0: 吃碗，咬它，咬它，咬它，
1: 小人带的了，哎，都没有吸管吃过，今天可以试一下哦。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逃亡到底是哪位早饭下单的啊？
1: 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赶紧来看看，因为刚刚刘姨对比了一下价格，
0: 对，
1: 哎，你知道吗？我们足足每一种品种都优惠了将近有40多块。
0: 对，是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是来自于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是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现在快速内环中排队时间最长的是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要25分钟。通行最拥挤的是新庄立交，平均车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请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5: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6: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8: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宝物，别买错，只买对。
9: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沙利娃，沙利娃，沙利娃。
1: 这首歌跟桃子有什么关系呢？
0: 学姐，
10: 女儿国的那段是吗？
1: 这是李玲玉的吗？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小月刘姨，休息里四个人物，你们愿意当谁啊？
11: 自夸。
1: 小柔还有的选吗？
11: 我愿意当猪八戒。
1: 是吗？
11: 因为可以偷懒，好吃懒做。
1: 刘老师，你更像唐僧
0: 啊？是吗？
1: 对，
0: 我不想背负重任去取经，我不要。
1: 但是你是团队的主心骨。
0: 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
1: 我也不是很想当孙悟空，跳来跳去的累。
0: 有点当不够劲哎！
1: 妈呀，这不行！
0: 迷人，迷人，迷人，
1: 不行，很早就 out 了。
10: 女儿国的国王
1: 啊，女儿国的国王，好的，好的。
0: 小任，你没表态，你当啥呢？
10: 啊，我当上海老
0: 公。有点当上海老公。
1: 其实他还有一个选，
0: 哎，
1: 他可以当白龙马。
0: 小范文，你们想当谁呀？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5.99就可以坐一天的南京公交车。
3: 对啊，最近南京公交集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暑期的一个优惠啊，在支付宝平台他们特别发售了5.99的单日票和9.99的双日票。具体的怎么操作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早饭可以在支付宝来搜索南京公交集团宁乘日票的一个购买，购票当日可不限次的乘坐南京公交集团所属的2元及3元一票制的公交线路、有轨电车和轮渡航线。那一票制线覆盖南京市主城的6区以及浦口区和陆河区。
2: 最近进入到梅雨季节，虽然最近又要下雨了，但是咱们江苏南京整体的气温还好，你看今天是30度、后天最高就有27，所以最近柏林高温逼近40度的情况下，德国人啊很难受。为什么？他们家都没得空调。
3: 我昨天看新闻里面讲，整个欧洲啊，就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都是高温来袭。
2: 是的，
3: 你看你说德国的柏林是40度，说昨天在法国的一家麦当劳，一下一走进去，所有人就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空调。
2: 是，
3: 麦当劳里面的温度已经达到50度了。
2: 再吃热热的炸鸡，不是更热吗？
3: 所以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地方特别火吗？这就是我们浙江的义乌。很多的老外就他们就会到义乌来淘可以迅速制冷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有一种毛巾放在水里面甩一甩，然后就能降个3到4度。
2: 义乌在全世界都有名啊，小商品。
3: 因为大家可能会在想，
2: 对对对，
3: 他们为什么不去装普通的空调
2: 啊？
3: 为什么？
2: 嗯，
3: 小二老师，你博览群书，为什么他们不能装普通？

0: 空的空调，
1: 用德语回答，
0: 或者法语也行。哎，你再接着讲，讲的蛮好的。我来帮他翻译一下。雷老师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在他们那边很难装空调？
1: 首先，我觉得根据他们个人的那个环保的心理也有关系。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整个的房子的古典建筑也有关系。
0: 对，比如说像在法国，它有很多的这种住宅都是古老的古建筑，第一是保护，还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法律规定，就是不能把外机放在墙
1: 上。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你知道后来他们在义乌淘到了一种什么空调，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它是那种就是那个空调它是可以移动式，然后呢这个外机不需要装墙上，直接放到外头一个软管子透出来就行了。
2: 哦，就把热气从软管子排出去。
0: 哎，对对对对对，叫可移动式空调。
1: 哎，小瑞，我问你啊，咱们今天上架的是白凤是吧？
2: 对。
1: 那这个桃子，你建议大家，比如说，因为有些人喜欢吃冰冰的啊，这个桃子要放到冰箱里冰一下再吃，还是就吃它天然的这个状态？
2: 是这样的，这个桃子呢，发货的时候差不多是7到8成熟，然后呢，发货路上几天时间，你到手之后，你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软的，
1: 是
2: 有软的，先把软的吃了
1: 啊、
2: 然后在家里面保存的时候，是把两层珍珠棉全部去掉，常温保存，这样是正常速度，让它慢慢糖化，让它慢慢变软。
1: 那个软的话，就拿手去捏它，是吧？
2: 不要用劲捏
1: 啊、哦，
2: 稍微用手碰一碰，你就能感受到是硬还是软。
0: 哎，它那个糖化从表皮能看出来？
2: 哎，有的能看出来，
0: 有的有一块颜色稍微深一点就知道。哎，
2: 那个是被捏过的，
0: 哦，被捏过了。
2: 糖斑，
1: 收到之后不要舍不得吃啊、
2: 对，
1: 要抓紧时间就吃它的这个新鲜劲儿、
2: 然后比如说你买了这个桃，然后觉得家里面可能有人要过几天回来才能吃到这个桃、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找个密封的、找个密封的东西把它放进去、在冰箱里面它糖化的速度会比常温下要更慢。
0: 哦，明白。我现在好想赶紧又播广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下蛋，
2: 有下蛋。
1: 就建议大家一年咱们吃正宗的洋山水蜜桃。

0: 那么现价96，优惠了42。
1: 嗯，
0: 5到6/2之中，原价160万，现价126，优惠了42。
1: 嗯，
0: 现在买的最多的6到7/2之中，原价208，现价166，优惠了42。
1: 嗯，
0: 后面就超大规格的了。
1: 嗯，
0: 7到8/6之中，原价248，现价206，优惠了42。8到9/2之中，原价288，现价246，优惠了42。
1: 嗯，
0: 9到1斤装六只。然后呢，原价328，现价286，优惠了42。然后我们还有一斤以上的桃王，
1: 桃王
0: 单个装，原价168，现价128。这个是单独包装，有个木头的包装盒。
2: 明白。
0: 然后一斤以上的桃王九只装，原价1288，现价999，优惠了289。提醒了大家，今天现摘现发。
1: 嗯。
0: 顺丰京东，如果你拍的晚了，可能就明天才发，因为他每天就摘这么多桃子。
1: 这个桃王是不是咱们吃一个晚饭就可以不吃了？
2: 何止是啊，我觉得吃一天都可以不要吃了。
3: 桃王两个人吃一个，
2: 两人吃一个怎么分啊？
3: 啊，
2: 用刀切什么的？
3: 你用刀切或者削干，没事，桃王实在是太大了。
2: 哦，
3: 你想一斤以上呢？而且这个桃王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啊，
3: 可遇不可求。
1: 对，
3: 就是你下了单之后有货就发，如果没有货还要等一等。
2: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1: 嗯，
2: 你们还记得吗？去年我们好像曾经把桃王当做礼物送给早饭。
3: 对对，
2: 我记得有早饭拍那个开箱视频的，
1: 是送了一个，是吧？
2: 送
3: 了
2: 一个，
1: 对对对，
3: 重庆就送的。
2: 对，我记得他有一个开箱视频的嘛，一个木质的那个盒子，很漂亮。
3: 还在北思维头
1: 啊。

0: 妹妹娜娜小廖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我来看到你们有桃子了，我妈喜欢吃桃子，
1: 赶紧
0: 问一下她喜欢吃什么。然后我就感觉小肉呀、那个哪个角色最适合她，我就觉得那个桃王，最大的那个桃王适合她，她可以扮个桃王。
2: 妹妹娜娜小肉刘姨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2: 哦，我看到桃子了，哇，直流口水
1: 啊！
2: 你们猜我有没有下单呢？
3: 那你肯定是下单喽！我猜你下单的是六到八两，166的那种、是吗？
1: 是的，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啊。
3: 再下个桃网吧。
1: 哎，就是我觉得人生来到这个人世间啊，咱们美好的事都沾沾边啊。
3: 你刚刚又会讲了一个特别对，有好多时候会舍不得，
1: 哎，
3: 说这个要不然再等等，再摆摆。然后你永远都是在等。
1: 今年就送给自己。今天就送给自己，
3: 你自己是值得吃一个桃子、
1: 对，
4: 这个桃子可千万别摆哦。
3: 哎，
4: 这个桃子我们没有加任何的那个什么防腐剂保鲜剂，这个这到时间你不吃它就再见了。
1: 哎，对对对，
3: 所以我觉得应季的时候来尝个鲜，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交广小人的私域专区好好的逛一逛。好了，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跨境解的环节，今天要和收音机旁的女早饭一起来认识，哎，这是来自 Sisley 的全能乳液。说到 Sisley 的全能乳液，其实它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百搭不挑人，无论是干皮、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通通都能够用。日常护肤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搭配，懒得去叠加像水乳精华这些，其实就这一瓶全能乳液就可以全部搞定了。它的质地非常的舒服，轻轻一推就可以化开，而且吸收速度快，涂完脸上之后是很清爽的，完全没有那种厚重闷黏黏糊糊，甚至于有的时候会沾枕头的那种感觉。最关键的是日常护肤，哪怕你是熬夜的话，它也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今天会有一个专属福利，两瓶125毫升正装 Sisley 的全能乳液只要69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699，或者是点击神最右 Sisley 全能乳液，就可以来参与采抢购了。
5: 小红球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1: 时间指向8:25，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礼拜三的早上。
3: 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天气，今天南京多云。

0: 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0度，明后两天也是30度，后天只有27度。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很多注重防晒的朋友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就想一直坚持用下去，但所有人都绕不开同一个现实问题，防晒本身消耗就快，需要频繁补货，每一次都按市场价入手，算下来护肤开支压力很大。跨境姐完全理解大家这份左右为难的纠结，既要保证护肤品质，又不想白白多花品牌溢价的钱，所以今天专门为咱们广播听众争取到了新客补贴福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支送一支，到手只要17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防晒，添加官方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新客补贴福利，活动仅限新客，每账号仅限一单哦。正值夏季防护关键期，刚需好物海蓝之谜防晒隔离20毫升，买一送一，只要179元。想要低价囤货，或是一直享用却舍不得原价入手的朋友，抓紧下单吧。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追求精致发质的朋友们注意啦，普通吹风机高温烧发，越吹越干枯，想要兼顾速干与养发，戴森绝对是首选。官网3000多的大牌，平时舍不得下手，今天宠粉破价，到手只要1399，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锁定专属福利，手慢无。这款吹风机不但能吹头发，还有护发功能，不会把你的头发吹得干枯毛躁，还能减少静电，吹完头发滑溜溜的超柔顺，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溯源，自用有面，送礼够档次，下单送官网价值200多的原装气囊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戴森火速下单，商城缤纷夏日宠粉福利，超多惊喜等你来，超多夏季防晒护肤好物上新，一线美妆1至3折起，限时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子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昨天7/4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和林枢纽附近受到事故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

0: 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

0: 他这个儿唱的就不恶，人家有旋律感的呀。
1: 他调起的高啊。
0: 这个歌其实原版应该是个女生唱的。
1: 是。

0: 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小肉，刚才有早饭的留言说啥？
0: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早饭的留言。
4: 早饭说羡慕南京的天气。
3: 嗯，
4: 苏州最近是大雨暴雨暴雨大雨暴雨暴雨暴雨。
0: 好的，那就出门打个船。
3: 今天我们主打桃子啊，这个桃子我们经过了小肉的亲自溯源，然后我们经过了反复的这个讨价还价。
0: 嗯，
3: 今天终于按照我们的预期给大家上架了。今天给大家上架的是来自于阳山的正宗的叫白凤。
0: 刚刚有早饭讲说等了好久，在这个等的过程当中，有各个其他的平台也有桃子，我这逼到就不下单。哎，
3: 聪明，
0: 嗯，
3: 根本是要贪便宜去吃假的。
0: 哎呀，
3: 而且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大家一定要真的要认真的要吃放心的啊。
0: 对，我们热哥当天去当天回，为大家溯源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今天正式上线了。刚才有太多的早饭已经下单，刘姨，你给大家来推荐几款价廉物美价廉的。
5: 那我首先推荐6到7两八只桌，原价208，现价166，优惠了42，
3: 便宜啊！
5: 这个无论是自己吃送人都非常棒。
3: 嗯，
5: 然后7到8两和8到9两这两个送人，我觉得非常棒。
0: 嗯，
5: 原价248，现价206，优惠了42，这是7到8两的。288。的8到9两六只桌，现价246，优惠了42。
0: 8到9两其实已经很大了。
3: 对
5: 对，然后我们还有桃王一斤装以上的，这个是可遇不可求，一个一斤哦，原价168，现在128，优惠了40。一个木质盒，送人啊，送长辈特别棒。还有是9只装一斤桃王的，原价1288，现价999，优惠了289。我估计你买这个9只装樱桃王的，今天可能还发不出来，没有那么多。
0: 对，
3: 刚我们有个女早饭不讲吗？现在开车马到单位，我来要下单桃王。嗯，
0: 哎，吃完以后速比南赛。哎，你要想家中如果有老人家过生日的话，你送他这种桃王
3: 大寿桃特别好。
0: 哎，真的就是特别好。
3: 我们自己啊，也给自己不妨去买一次好的尝试一下，对吧？啊。而且这个单量都是有限的，因为本身桃子的它的产量也是有限的，而我们又是正宗的，所以在产量里面呢还是有限有限再有限的啊。
0: 大家关心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采摘啊，我们的桃，这个桃园里面的桃农都是早上凌晨4点钟就起床，
3: 对，
0: 第一时间是现摘，摘了以后就当天发，然后呢京东顺丰物流到你家。最关键的是刚刚小肉老师也讲了，当你收到这个桃子的时候，它是70-80成熟，
3: 是的，
0: 这个时候储存保存就非常的关键。
4: 对，我们需要把这个桃子里边的两层珍珠棉全部取掉，就把桃子正常的放在盒子里边，让它完全接触空气，
3: 是
4: 常温存放就正常吃。
3: 嗯，
4: 如果说家里面有其他人要过两天回来你才要让他吃这个桃子的话，可以放冰箱。
3: 趁天气好，咱们抓紧时间，因为每年啊被风上来的时候都会遇到黄梅天，烦死了，真是。哎，
0: 嗯，
3: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物流和采摘。
0: 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

0: 来到我们的交广小人私语专区，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添加的话，方法也很简单。
1: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或者回复水蜜桃，收到一张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误，只买对。
3: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滴滴八八早上好，正。

0: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小纯，听广播就听滴滴爸爸早上好。
1: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桃子呢咱们。
1: 哎，这个音乐真的是好有画面感。
0: 哎，小肉，你如果去摘桃子的话，你感觉你的体力大概能摘多长时间掉西壳了？
2: 我可以一直摘。
0: 是吗？
1: 我好奇一件事儿，他怎么才能够得着？是要站在梯子上吗？
2: 不用，桃树不高。
1: 桃树不高。
2: 因为桃园的桃树是要控制它的高度的。如果说过高的话采摘就很麻烦。
0: 但我觉得很累啊，因为它每一次摘的话都要小心翼翼的。
2: 对。
0: 因为那个桃子如果熟的话，你要一用劲的话不去扑的了吗？
2: 对啊，所以每次摘的时候就是很轻，它五指要全部扎开。
1: 嗯。
2: 就尽量不能用两个手指，因为两个手指的话受力面不就小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它这样就会有指印在上面。
0: 要用手托着它。
2: 对，要用手托着。所以我是两只手托着把它轻轻的一拉。
0: 哦，
2: 他很轻松就能拽下来。
1: 我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阳山的一个桃农发了一个视频，他就遇到了一个特别纠结的事情。他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他想摘，可是他就想，他说给他们在树上多待一天，然后明天第二天早上再摘。他说结果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天晚上风很大，
0: 去掉地了，
1: 一地的那个落桃
0: 呀，好可惜啊。
2: 桃子如果掉在地上的话，这个桃子大概率它就不能吃了。
1: 是的，
0: 因为啪就碎了啊。
2: 所以
0: 好可惜啊。
2: 但是我这次去阳山溯源，我吃的是掉下来的桃子。
1: 你在现场吃无所谓。
2: 现场吃，
0: 他反正讲话碎。
2: 其实我讲实话，他有的掉下来的桃子这里蛮好。
1: 哎呀，老弟，我们早饭问一个问题啊。你送给他们的不是掉在地上？
2: 我送给他们的那个去了的时候亲手摘。
0: 因为前两天一个肉哥过生日啊，然后加上肉哥溯源回来，我们一共送了六箱桃子给。早饭，每位早饭一箱。
2: 对，
1: 跟早饭讲一下，到现在为止，我们节目组没有一个人吃到桃子。
0: 哎，小肉吃过来。
1: 对，他是素媛嘛，吃的还是烂桃子。送给早饭的，我们六箱桃子全部送给早饭。
0: 按道理讲，比如说六箱拿回来，我们一人可以拿一箱的。
1: 不小心一箱，我们一人吃一个还是好的。
0: 送两箱给早饭也可以，
1: 对吧？没有人知道的。
0: 也可以拿两箱给王维刚王总的。都没有，
1: 都没有。
2: 王总还要自己下单，
1: 全给早饭了。
2: 王总下单了吗？
1: 雷老师，我想采访一下。你现在后悔吗？你后悔吗？
0: 这也没啥后悔的。
1: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初心不改。
0: 对，
1: 第一时间，我跟人就是这样，他是你的一个生理肌肉反应了。
0: 对，
1: 就是一有好的就想着第一时间给早饭。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像家里人彼此之间有好的东西，第一时间就想着分享。
0: 孙悟空来了，孙悟空来了。
1: 好的，
0: 孙悟空来了。
1: 今天是《西游记》专场。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入梅后江苏第二阶段的降雨集中的期间来了。
1: 对，进入到七月之后，阴雨天气依然是占据主导的。那天气预报提醒，预计七月一号到七号，我们江苏不少的地方降水日，基本上可以持续六到七天，雨水几乎是天天来打卡。
0: 马上要放暑假了，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里面有孩子的，因为有个小孩13岁，他因为一杯可乐、两块蛋糕，血糖的爆表进了医院的重症就医护室。
1: 对，医生就讲了，他说他是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糖分，
0: 是
1: 导致他的身体没有办法代谢，所以诱发了一个叫糖尿病的一个叫做酸中毒。

0: 急性酸中毒。
1: 在过去啊，我们的印象里，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一个富贵病。但现在随着这个饮食的改变，很多青少年小朋友都糖尿病了。
0: 但你想想看，他一杯可乐，两大块蛋糕，短时间内的糖分，
1: 嗯，
0: 所以暑假在家里面的时候，小朋友在家有的时候也是会胡吃海喝。
1: 对，我们在这里，医生专家要特别提醒几个一定要控制，首先就是肥胖这件事情啊。
0: 对，肥胖是要小心的。还有一种叫瘦型肥胖，其实也很麻烦。
1: 嗯，
0: 就这个人，你看他很瘦，可是仔细的一问，哎，他竟然有脂肪肝
1: ，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种一个是肥胖，还有一个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1: 对，
0: 建议大家高油高糖的，然后那种精细加工的食品，我们尽量还是少吃一些。
1: 还有就是运动和睡眠不足啊。
0: 嗯，所以这个天还是要早点休息哦。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是。
1: 美女娜娜，小友刘一，早上好。
2: 早上好。
1: 那个阳山水蜜桃，你们有的卖了吗？还没上架呢，是不是？
2: 上架了。
1: 然后今天有抽奖，还是阳山水蜜桃吗？我参加一下，希望能抽中我。
3: 好的，这是一个不听节目只想来拿免费桃子的。
2: 对。
3: 我总结的到位吗？
4: 他昨天就来了。
3: 哦，
4: 我们昨天已经抽完了六位。
3: 是的，
2: 今天已经上架了。如果你想品尝，自己下单。
3: 好的。麻烦赶紧到专区去看一看哦。
2: 对，因为我们四个人也是自己下单的。
3: 哎，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味道的。
2: 我想这点我们四个人特别好。
3: 是。
2: 哎，就不喜欢
5: 吃打卡油。
3: 也没有东西可以吃打卡用，
4: 就唯一能赶得上的可能是在售罄之前那么一两单。
3: 就偶尔尝个样品而已。
2: 对
3: 八点四十九分，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交广小人私语专区。今天给大家上新的是阳山水蜜桃的白凤系列。
2: 刘一还有一件事要通知早饭一下啊。
4: 嗯，
6: 我们所有的快递是江浙沪皖的这个顺丰或者京东是包邮的，但如果是超过这个范围，你想寄给朋友，我们是需要额外付运费。
2: 对，
6: 一箱30，两箱45，如果你买多箱你就分开下，所以我们是限购两箱。两箱
3: 就是一单是两箱。
6: 对，
3: 如果我要买我买四箱怎么买呢？
2: 一个地址如果是你想买四箱的话，就下两单就行了。
4: 下
2: 两单。
4: 江浙沪以外的，比如说我要寄到我要寄到北方去，
2: 对，
4: 那我给我朋友寄一箱，运费是30，寄两箱运费45，
2: 是，
4: 但是只限两箱。如果寄三箱的话，那如果寄四箱的话，
2: 对，
4: 你就两单。
2: 慢慢叠加，因为这个快递费，因为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大家都会知道，因为首先是油价的问题啊，还有个本身快递的这个都在涨价，然后我们江浙沪是包邮的，江浙沪是包邮的，
6: 江浙沪皖，
2: 对，
3: 江浙沪皖是
2: 包邮的，
3: 好的。

0: 快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 一起分享。
0: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1: 家人哦。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2: 朋友早饭问水蜜桃在哪买？
3: 馒头卖卖晚了，还
2: 太好了。因为水蜜桃吸引了好多新粉丝进来。
4: 好的好的。
2: 滴滴八八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或者回复水蜜桃三个字，会收到一张图片。
3: 嗯，
2: 图片上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是
2: 直接跟客服要链接就行了。
4: 添加了以后，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来我们的交广小肉私域的专区逛一逛，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分类。
2: 对
4: 啊，
3: 你就拿它当个商超。
4: 对，家居生活啊，然后还有这个啊，平时吃的家里面的一些
2: 零食，
4: 从早餐零食、生鲜都有。
2: 然后再包括关注你的日常的身体健康的，
3: 对对对，
2: 也有
3: 的。最近卖爆的，比如说祛湿膏、
2: 阿芙灵膏
3: 啊，
2: 嗯，然后还有汉玉精润膏。
3: 对，
4: 我们汇报一下，我昨天又下单了一样东西。
3: 啊，
4: 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送人的。
3: 嗯，
4: 凉感被
3: 啊，凉感被，
4: 送人。
3: 虽然凉感被特别好，
2: 凉感被又有库存了。
4: 有啊，我昨天我也以为没有了，然后我一不小心一看，哎呦，我操，赶紧下单我。
3: 是又补货了一点点。
4: 哦，难怪，
3: 对对对，
4: 我也以为是没有了，但是我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进去看一下的。
3: 我妈准备要下单麻花，昨天麻花最后一盒吃完了。
2: 我是赶在那个阿胶茯苓膏快售罄之前。
3: 是吗？
2: 抢了一袋40天的量。
3: 哦，
4: 就是那个祛湿膏。
2: 哎，
4: 对对对对对。
3: 呀。
4: 所以就像这个桃子也一样，大家就趁早，包括像今天说的这个桃王，
3: 是的，
4: 单量都是有限的。
3: 嗯。

信号，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人的好心好物，别买。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然后来查看图中已经标注的附近的体彩店。点击图标之后可以查看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

0: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金荔枝奖获得者。

0: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收听电台直播会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张晨、于洋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
6: 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杨林。此刻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附近发生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

0: 占据应急车道，车辆排队通行。同时 G1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苏州城区路段，现场呢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以及 S49 新阳高速淮安段往扬州方向八仙台服务区路段，都是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也在缓慢通行当中，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下面再来关注一组交通资讯。7月1号起，盐城机场国内出发的航班接载时间由原来航班计划的起飞前30分钟调整为25分钟，为旅客提供更充裕的值机办理时间。航班接载时间呢，是机场和航空公司停止办理值机、领取登机牌、行李托运等乘机手续的最后时限。缩短接载时间，可减少因交通拥堵、临时安排导致的误机风险。盐城机场通过内部全流程优化，实现接载时间缩短，让旅客赶飞机少一点紧张，多一点踏实。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吉林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4: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张晨。
5: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4: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5: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还有我们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还有这个视频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4: 大蓝鲸 APP 呢现在已经上线了视频专辑，大家在大蓝鲸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观看节目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
5: 对，包括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当中呢也是开通了视频号，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并且呢通过这个私信的方式来反映问题。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4: 欢迎于洋回归啊！很多听友也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发来了问候
5: 啊！我看到信息了哈，出去了一周，主要是带孩子，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啊，立刻带他出去放松了一下。
4: 对
5: 啊，现在回来，上周包括前两天也是辛苦张晨老师，
4: 客气了啊！这个暑假期间呢，有很多家长想要带孩子出去，但是有一些地方呢，他们可能也没办法选，就是不知道选哪儿好。其实在这儿呢，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8月4号于洋带团的这个
5: 北欧
4: 这几个国家的旅行，
5: 我们说是北欧的避暑之旅。
4: 对，
5: 我看新闻就是今年像那个欧洲，像那个德国呀、法国这些国家啊，高温啊，
4: 对，40多度，对，
5: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说呀，我到这个
4: 北欧，
5: 到西欧那边，那本来是准备是要凉快一下的，结果发现更热。但是到北欧不会，北欧是真正的避暑之旅，大概可能也就20来度吧。
4: 对，
5: 带大家去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7国。
4: 对，
5: 所以呢，就是到北欧那边呢，不存在温度高的问题，你可以真正的去放松身心，去避暑。
4: 没错，
5: 然后呢，也特别。觉得适合孩子一家老小都去哈，
4: 没错，
5: 全家畅玩，8月4号就出发了。其实报名所剩的时间也不多，大家如果对这个行程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4: 400-007-1011。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投诉单元，
6: 江广双声道投诉。
4: 好，首先我们来有请到的是来自南通的钱先生，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要反映。
5: 喂，你好，
4: 你好，
7: 你好。于洋老师，欢迎张腾老师。
4: 哎，
5: 请讲，遇到什么问题？
7: 啊，我老爸是2020年3月份，再说因为咳嗽呢，就在这个乡里面医院做那个挂水。挂水以后，就是那个乡医院就做了一个 CT 做完以后，人民医院或者是中医院做。
4: 啊、哦，转院了。
7: 然后呢，后来没去，就直接去南通附院了。
4: 然后
7: 南通附院做了一个增阳 CT。然后他报告就是显示就是，就是这个肺部就是就可能是肿瘤是吧？
4: 可能是肿瘤，就是、
7: 对，那个是可能肿瘤。
4: 通过检查医院诊断结果是这个。
7: 那个 CT，
5: 是确诊肿瘤还是疑似？
7: 那个时候是疑似。然后让我们住院检查。住院做那个气管镜，就是活检。
4: 就进一步去确认这个
7: 病情。然后是3月30号，我们就办理入院了。在南通附院办理入院，是那个叫呼吸科，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然后呢，书里的那个医生叫许立琴，许医生。他说要做气管镜，我们就3月30号就办理住院。然后是4月2号做第一次活检。做完第一次活检，就是我老爸就急啊，他脾气也暴躁一点。就问了什么情况。
5: 对，你先说是什么个情况，检查的结果是什么。
7: 发现个别的异型细胞，考虑是癌症，还是考虑是癌症。
4: 就进一步可能验证了前面 CT 做的一个结果。那什么时候是确诊了，还是说一直是怀疑，然后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一直怀疑，但是后来一打电话给我，他说这样子，我们在九号十号再做一次 CT， 看看这个肿块有没有大有没有小，它是炎症。后来做了以后没有发现大也没有发现小，就打电话给我，又说是这样子嘛，我们再做一次气管镜。就是连续就是四月二号做了一次，然后四月十三号再做一次气管镜。气管镜做下来，然后他们的结论是肺恶性肿瘤。
4: 就确诊了吗？
7: 确诊了。他们这个、
5: 就是
4: 在病历里边也写确诊，就是这个结果。
7: 他这个突然诊断就是写的肺恶性肿瘤。CT2A。这个什么我看不懂，
4: 比如说没在后面加一个问号之类的，
5: 或者是疑似这样的一个表述，确诊是肺部肿瘤。
7: 对，
4: 有。那这样的话对家人的打击其实还蛮大的。
5: 对，您父亲今年多大了？
7: 我父亲今年78岁。
5: 哦，78。那医生怎么说呢？这是要做手术吗？包括就是像这个肿瘤的话呢，它也分就是阶段的嘛。
4: 对，
5: 当时医生有没有讲您父亲是属于早期还是中晚期？
7: 他这个 CT2A1 他说没说明是中晚期，但是我查了一下，这个字母就是中晚期，
5: 代表的意思是中晚期。
7: 对。
5: 您跟那个医生有没有确认过呢？
7: 确认了，他那个突然诊断就写了这个东西啊。
4: 就是中晚期这个事儿，他有没有亲口告诉你？
7: 就是这个字母就是出现诊断，他就跟我意思。
5: 我知道你看不懂嘛，那你肯定要问医生。
4: 对，你要问他，
5: 就父亲到什么阶段了呀，接下来怎么治疗，还是做手术，还是化疗。
7: 他说你先回去，就是他那个江苏的医保可能是不要超过2个星期，是多长时间。
4: 就是他没有明确跟你讲这个字母的意思，对吧？是你自己查的。对不对？
7: 对。
4: 那家人知道这个结果吗？他知道以后有什么表现呢？
7: 哎呀，我老爸就知道这个情况，16号出院了。出院以后，他那个，他这家里他就说了，他反正是癌症，不想过了，已经判了死刑，
4: 就崩溃了，是不是？
7: 崩溃了，就是我们在家，我跟你讲，我也是个货车司机，就是在拉货，我听人家打电话给我说，你老爸，但是我这里买了2瓶农药，那我也急死了，我立马打电话给我，
5: 您父亲买了农药，
7: 他也不想活了，
4: 他是想不开了，对吧？
7: 对，
4: 那这个
7: 后来车子被开，就在家照顾他。照顾他以后，
5: 所以就是家人患病，而且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些恶性的疾病的话呢，确实心理啊、身体啊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沉重的打击。
4: 没错。
5: 那后来就是南通那边医院怎么说呢？怎么治疗？
7: 南通就是徐立行给我加上来微信，他发信息给我，他说让我。就是那个时候是礼拜一，我记不到是几号了。可能是26号还是20几号。
4: 这样，钱先生，我们细节不说了，我们想知道的是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讲最重要的啊，就是现在不是已经确诊了这个恶性肿瘤了吗？那么接下来医疗方案是什么？是要做手术啊，还是他们有办法治，你就在他医院治，还是说要转院？是什么情况？就接下来你把这个主要的问题你讲一下啊。
7: 好的。他就是让我礼拜一去找那个胸外科的医生，就是给我老爸做手术，
4: 就是要做手术，确定要手术了，对吧？
7: 对。后来我
4: 做了吗？
7: 我跟你讲实话，我不敢在那里做了。为什么？做气管镜做2次了。老爸也急死了，他不去。我说到
5: 那我们再往下讲啊，说重点。
7: 你
5: 不准备在南通做手术，那怎么办？转院？
7: 我就去上海了。
4: 哦，去上海了。
5: 去上海哪家医院？
7: 上海市胸科医院。
4: 我觉得如果你们确实有疑问的话呢，转院到大医院是对的，但是就是首先要确定这个结果是不是这样，对吧？你们到上海胸科医院以后做这个手术做了吗？
7: 做了。
4: 啊，
5: 做
4: 了
5: 手术。什么时候做手术的？
7: 4月28号做手术的。
5: 4月28号，那你们什么时候到上海胸科医院的呢？
7: 是四月，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4月是几号？4月17号、18号。
5: 那
4: 这个
5: 到上海胸科医院
4: 没有复诊吗？就是、
5: 要复查一下。就是你看啊，一般像这样的一些重大疾病的话，很多人都会选择换一家权威的医院做复查，
4: 对，
5: 来共同的确诊。 一家医院的确诊是不是不足为惧，对不对？
4: 对。
5: 那在上海胸科医院有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7: 上海胸科医院他看了个男方的报告也是肺癌，他就做了一个那个拍彩 CT 看看有没有转移。
4: 嗯
5: 嗯，
7: 如果说转移了就不好做手术
5: 啊。那上海胸科医院给你们做了 CT 是

0: 是吗？
1: 主要拍的 CT 就是那个全程就是拍的 CT、
2: 嗯、结论呢？
0: 结论是什么？
1: 结论没有转移，他说可以手术。
2: 那没有去确认他这个是不是癌症就做手术了？
1: 啊，对。
2: 那他是以什么这个目的做手术？就是什么疾病啊？我换句话来讲吧，他们已经认定了这个就是癌症手术，然后以癌症手术作为目标来做这个手术的。
1: 嗯，对啊。
2: 哦，
0: 那上海胸科医院他们没有替您的父亲做进一步的检查来确认是肿瘤吗？
1: 就做了一个 CT， 就 PET CT 跟那个叫肺功能。
0: 哦，就是其实他是做一些术前的一些准备的这个工作，对吧？
1: 嗯，
2: 他是认可那个就是南通那边的那个结果，就没有进行复查，对吧？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讲，做完手术以后发生什么问题了？
1: 做完手术以后，那个毛主任，毛城毛主任呢，就跟我老爸讲，跟我讲，
2: 嗯，
1: 他说你这个不是癌症，做完手术以后。
2: 做完手术以后说不是癌症，
0: 不是癌症，
2: 那不是以癌症的目标作为手术做的，那这个这太荒唐了。
0: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结论啊、做出来的结论呢，对于你们来全家来讲的话，可以
2: 松一口气，
0: 松口气了，对吧？嗯、就是放心了，老父亲不是癌症啊，全家可以放松了，放心了。
1: 啊，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事儿，你想讲，你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是不是想讲这个过程？两家医院这样折腾，是吧？包括这个前面可能是一个误判，然后对你们的这种心理的影响，
2: 就结果也不一样
0: 嘛，影响是不是？
1: 嗯，是的。
2: 嗯，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个按一般来说的话，大医院谨慎负责期间，他应该在这个手术前去做一个确诊吧？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三甲医院互认，可是这毕竟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他当时没有复诊，直接就以对方的那个诊断结果，以这个治疗癌症为目的的一个手术就进行了。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不是，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就是我做癌症这样的手术伤害会更大，这个结果也不是你们之前预料的那样？
1: 对呀、
2: 那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肿瘤是什么呢？
1: 后来就是一个炎症，
0: 肺炎，
1: 就是对，
0: 是肺炎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2: 不是，要严谨一点。
0: 不是，我们这个，因为你来投诉，我们必须要明确到底是什么。
2: 嗯、对，
0: 上海这边诊断的结果是什么？就术后啊，他肯定是要做这个病理的这个报告，
2: 嗯、
0: 对吧？
2: 对，
0: 要那个就是切除物的一个这个叫进一步的确认嘛。
2: 嗯
0: 啊，是什么呢？是肺炎。
1: 出院，出院诊断就是肺部阴影。
2: 那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是肺炎，不是肿瘤，那它是什么增生物还是什么？这个东西没有结论吗？
1: 有，它是一个平时就是那个灰尘积，就是吸下去的灰尘就是积在那里，然后有了炎症。
2: 哦，这样子。
1: 发现这个肿大了。
0: 那肺炎当成癌症来治啊？还开了刀？
1: 啊，对呀、啊，开了刀。
2: 那给你们出报告了是吧？
1: 出报告已经。都可以出院了，我们是在上海是5月6号出院的。
2: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前面南通这家医院它实际上是有误诊的这个
0: 嫌疑
2: 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包括像上海医院他们这边的手术，他这个像你父亲这种叫什么肺部阴影，炎症，他是符合手术的特征吗？
1: 他这个就是、
0: 到底是按肿瘤给你父亲开的刀，
2: 对，
0: 还是按照这个肺部的阴影，肺炎开刀的？
1: 他都出院小结，他是出院小结，就是门诊诊断就是肺恶性肿瘤。
2: 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上海他给你们做这个 CT 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这个是肿瘤？
1: 他就按照南通来的，
2: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

0: 开刀的情况下，其实我很难诊断它到底是不是癌症，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要从技术上呢去做一个确定，因为上海它毕竟在手术前它也没有确认它就不是肿瘤嘛，它是在术后经过这个切除物的一个检测才发现它不是肿瘤，所以这个在技术上怎么认定，我觉得可能是要去确定那个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他有没有误诊的一个前提了。这个事情可能你们回头要去找他，那这个南通怎么说呢？
1: 南通我第一次去找他，他说打电话给他的，他说我们这个可以就是合法合规，而且这个4月15号还做
0: 不是，对于两个这个结果不一样，他们怎么解释这个情况？
1: 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是没有什么话好说。他说
0: 那我们就要问问他了，对，因为对于这个不一样诊断结果，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判断，比如他可能会讲，不手术的情况下，像这样的一个病理的特征，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这个癌症，对吧？或者他有其他的一些解释，这个我们就要听听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了。
2: 对，
0: 他现在是不承认的，对不对？
1: 他现在当时就做气管镜的时候，他就说了，就做气管镜是真标准，癌症不是癌症，
0: 不是，就是他不承认这个是他的一个误诊，对吧？
1: 对，他不承认。
0: 那这样吧，我们抓紧时间来接一下他们电话吧，我觉得还是要听一下院方的意见。
2: 对，你把那个检查报告发给我们。首先，南通这边的医院的检查上面是不是确诊，明确写的是肿瘤，还是疑似？打问号的，好，我们那个记者找一下啊，上传到大蓝鲸直播间。我估计你可能有很多的检查的报告，我们来找一下，对应的是什么？
0: 对，
2: 然后上海这边你有没有去问上海胸科医院？就是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叫肺部阴影，是肺炎的话，为什么在你上海这边要给我父亲动手术呢？
0: 对啊，
2: 你们为什么要去动手术呢？难道仅仅只是依据南通的检查报告吗？
0: 对，
2: 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小手术吗？显然也不是啊。
0: 是啊，
2: 对不对？重大手术为什么不做进一步的确诊呢？
0: 哎，你好，请问是医院的航空办是吧？
3: 是哪里啊？
0: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有一位这个病人钱先生呢，他在3月份的时候在咱们这儿呢是确诊了恶性肿瘤，但是呢到上海去做手术之后，医生对切除物进行了一个分析，说这个不是恶性肿瘤，就是一个肺炎，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位钱先生呢就认为咱们医院呢是误诊了，跟咱们这边也有一个交涉，但是呢好像我们医院也没有太多说明，就是这个究竟是不是算是一个误诊，我们也想听听医院在这方面的一些意见了。
3: 您说的具体的是
0: 钱先生现在在线，我来让他跟您说啊。
3: 是一个直播节目吗？
0: 对，钱先生，
1: 你好，
0: 你跟我们航空办的这个同志呢说一下你的这个情况，好吧？
2: 对，您父亲的名字可以报一下。
0: 哎，
1: 我会叫钱有明。
0: 具体是哪天做那个进行检查的？是几月几号？
1: 4月2号做的第一次气管镜。
0: 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呢，上海出具的那个诊断呢，里边它确实呢不是这个就是肿瘤，它是一个叫肺炎吧，上面有一个红框勾的那个，对不对？
2: 这个支气管切端慢性炎。
0: 但是我们医院出具的这个报告呢是恶性肿瘤，后面有一个数字代码，当时医生没有解释，但查了以后发现呢这个是中晚期，所以这两者的诊断的这个结果就相差特别大了。我们希望医院呢也能够阐述说一下理由，或者说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3: 他这个情况之前有没有跟医院沟通过呢？
0: 沟通过，
3: 跟哪个部门沟通的呢？
0: 钱先生，您说一下是跟哪个医院、什么医生沟通的？
1: 我跟那个医患调解室那个刘医生沟通的。
3: 医患沟通办公室刘医生是吧？
1: 对。
3: 因为我们这个部门是航空监督处，我们具体的业务是医患沟通办公室比较清楚了解。
0: 对，
3: 所以您现在
0: 是这样的，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暂时没办法跟他们联系上。另外呢，因为之前沟通的结果并不顺畅，就是他们没有对这个情况做任何的解释，所以我想医院应该也有他们就是做这个诊断的一个理由嘛。所以我们打电话也到你这儿来，麻烦你呢，就是能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做一个桥梁吧，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沟通。
3: 这住院号是多少？
0: 这样，我们你这样，那个钱先生，你先不要在节目里边讲，因为有人可能会听到记录下来。我们把这个电话切出去以后呢，就是跟我们这个航空办的同志呢讲一下，好不好？麻烦你就是记录一下我们病人的这个相关情况，然后呢，我们
3: 好的，我们来反

0: 反馈给那个部门，
1: 哎，
0: 然后
1: 好
0: 推动他们尽快来，
1: 对对对，
0: 哎，沟通，
1: 对对，就是有一个桥梁嘛，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没问题。
1: 哎，
0: 谢谢你们支持我们医院。
1: 好，谢谢你啊。嗯嗯，好，再见。哎，
2: 好。钱先生，我们等待医院的回复。
1: 嗯，
2: 这是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另外呢，就是上海的胸科医院，我们也要帮你们去联系。
1: 嗯，
2: 因为其实刚才听你这个描述呢，我们也是有疑问的。
1: 嗯，
2: 就是即便我们说即便啊，就是南通这个大学附属医院，不能说现在不能说它是误诊，但是如果假设啊，假设如果是误诊的话，但是到了上海胸科医院，我们想问的是，就是病人过来做肺部肿瘤的手术切除，难道在做手术之前，上海胸科医院没有做详细的检查吗？就是你们动手术前难道没有一个结论，完了之后就去给病人开刀了？
1: 就感觉好像有点太轻率了。我如果是一个病人转到这儿，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和手术，肯定我要先复查一下呀，
2: 要确诊他确实是这个肿瘤病，对吧？
1: 对，
2: 肿瘤病人才可以。那还是说就是上海胸科医院他有一系列的详细的检查，也确认了当时看报告也是肺部肿瘤，
1: 那就是说这个病其实发现挺难，他不切的话可能都发现不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2: 对，
1: 对吧，
2: 因为两家医院都是权威医院，
1: 嗯，
2: 对吧，也不是什么这个级别比较低的一些什么医院，他都是三甲医院，
1: 是
2: 都是权威医院。那上海胸科医院我觉得他们也不会说如此不专业吧。
1: 嗯，
2: 那我不知道到底他们做了哪些检查。
1: 嗯，
2: 这样子陈先生，你把所有的报告都发给我们好吧，
1: 我们要看一下，
3: 啊，
1: 我们也要分别跟两家医院的去联系确认这个事情。哎，因为其实就是一个阐述理由嘛，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他们给你回复的这个理由不是特别充分，也没有就是告知相应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是可以去进行沟通的。
2: 嗯，是的是的。
1: 啊，
2: 你说一下你现在主张是什么呀？
3: 我在南通就是有一千500块钱的那个叫费用收过去了，没有检查到今天没退。
2: 你现在是不是索要赔偿？
3: 赔偿你，他现在
2: 你直接说，因为马上我们到时间
1: 了，
2: 赶紧说，赶紧说啊！
3: 他的态度很恶劣，就赔偿肯定要赔偿。
2: 你要赔偿多少钱啊？
3: 我跟他在南通分院，我选的是20万。
2: 20万。
1: 嗯
3: 嗯，
1: 好，我们大概了解了。就是这个前提是他们确实有责任，从技术上来讲应该能诊断出，但是没有诊断出，这个我们可能要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了。两家医院我们都会接触的，好吧？谢谢你。哎，好，那就先这样啊。好好，再见。嗯，拜拜。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吧。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意见啊。咱们半点之后呢会就这个问题来继续交流。
2: 好，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2来找我们。
1: 我们一会儿再见。
2: 稍后再回来。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6: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7: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8: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7: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8: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9: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距离南通开发区6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三车。

0: 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后方车灯环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S49 信阳高速淮安段往扬州方向八仙台服务区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也在缓慢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3: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昨天通苏家甬高铁苏州东隧道铜船号国产超大直径重构机精准接收，成功攻克了世界级临江盾构干法接收施工难题，这也是目前国内同类施工当中临江距离最近的超大直径泥水盾构接收工程，接收难度与施工标准均属国内领先，业内罕见。通苏家甬高铁苏州东隧道分为南北两段，其中南段由中铁隧道局承建，隧道全长2289.7米，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采用盾构法加明挖法施工，盾构接收井距离吴淞江直线距离只有28.5米，那么超近距离临江作业叠加了浅覆土以及多层承压水、高覆水、复杂地层等等这样的极端的工况，施工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发生凸泥以及涌水等重大安全隐患，是通苏家甬高铁全线施工难度最大、安全风险最高、地质条件最复杂的关键控制性工序。通苏家甬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之后将大幅缩短南通、苏州、宁波等城市的施工距离，极大方便沿线群众的便捷出行，进一步强化长三角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赋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
4: 一碗水端平，才不会溢出。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你的声音。
6: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7: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1: 他的声音。
8: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9: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0: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1: 我是于洋，
12: 我是张晨，
11: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2: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8: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0: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8: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 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 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咱们这个暑期啊，很多家长呢在为带孩子去哪儿烦恼啊，现在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跟着于洋呢去开启北欧的避暑之旅。
1: 对，那么是带大家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把北欧七国的风景、人文、历史通通的装进记忆里。
0: 没错，这个团呢是8月4号呢出发啊，于洋带队。今天是7月1号，那也就是说还差不多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实际，你要办理签证有一定的时间，因此没有那么久了。这样的话呢，就得抓紧时间。如果有这个想法，就赶紧拨打电话400-007-1011呢来咨询和报名。
1: 没错啊，这个夏天特别的炎热，到北欧那边呢，把炎热留在身后，去北欧吹20度的风。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再来说一说，我们最近呢还有一条就是贵州6天的纯玩的行程，这个也是性价比拉满了啊，3999块钱起，而且呢，这里边还赠送了像这个黄果树VIP 的通道，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省去了假期人多排队的这样一个烦恼，包括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等等啊，全程呢是4钻酒店，而且呢还给大家升级了2晚5星，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
0: 是
1: 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贵州的这样一个行程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
0: 另外呢，新疆依然是大家暑期最关心的目的地。最近确实我也有朋友呢去到那边了啊。现在呢，肯定那边的这个旅游的时间是最佳的。不管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啊，我们都有产品，而且是升级的。上次跟大家说过了，北疆咱们是一次三飞哈，中间呢就是从这个伊犁到阿勒泰啊，我们可以多玩到，比如说像这个喀纳斯啊、禾木，这个以前是要单独去的，现在都纳入到其中。反正这个新疆产品现在非常成熟，整个的行程的条件也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都是安排的最好的酒店和这个阶梯啊，包括这个旅游大巴。大家对这个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
1: 好，大家对以上的旅游行程感兴趣拨打400-007-1011来咨询。
0: 是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接通了南通一位钱先生的投诉电话。他说他父亲今年78岁了，因为咳嗽，在3月30号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看病。那么这期间呢，做了很多次的检查，比方说做了多次的 CT 啊，增强 CT， 包括还有气管镜。这个气管镜的检查呢，就做了2次，穿刺活检。那么4月16号的时候呢，说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恶性肿瘤。大家可以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的贴图。
0: 对，
1: 第一张图片就是南通那边医院的一个诊断，我们画了一个框子，上面写的是恶性肿瘤啊，肺部的恶性肿瘤，后面呢还有一串数字英文字母。
0: 对，
1: 那么投诉人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么查到这一串的英文字母，它的意思呢是肺癌的中晚期。
0: 那么当时这个医院表示呢，就是要动手术嘛，先办理出院，然后再进来以后呢去进行手术。但是呢，钱先生对此呢有一点点的疑虑，因为在这个之前曾经做过多次的检查了，他想换一家医院呢，就是能够更好的就是为父亲治疗嘛，于是转院到了上海胸科医院去准备做这个手术。
1: 是的，其实在这个期间呢，病人包括家属都备受煎熬，因为得知父亲已经是肺癌中晚期了，他的父亲更是这个情绪的崩溃，甚至偷偷买了农药，就想结束生命了。
0: 咱们这个钱先生自己也是大祸司机，那么因为父亲的病了，他也没办法工作了，就是陪着父亲嘛。家里边人呢，及时发现了就是父亲的这个不对劲之后，及时的制止，所幸没有酿成悲剧吧。那么在上海胸科医院呢，4月28号就完成了手术。5月6号有一个术后的报告，出了大问题了。就是医生经过这个术后的组织检测呢，说这个根本不是恶性肿瘤，而是肺炎。那问题就来了，第一，就是当时的这个南通的医院是怎么进行诊断的，算不算是一个误诊呢？因为他们说是恶性肿瘤。

0: 恶性肿瘤嘛，做了手术后发现这个不是。另外他们的诊断是疑似呢还是说确诊？你看第一份报告当中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问号疑虑，或者说话可以说的宽一点，比如说我们可能是不是猜疑啊有这个肿瘤，这个呢都是非常肯定的一个诊断。那么第二个问题也很奇怪，就是按说啊，上海胸科医院这么大的医院，你接收了一个外院转来的病人，又是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要做手术的，事关人命啊，为什么就是难道没有做第二次的这个检查吗？我们刚才问了钱先生，确定确实没有做第二次检测，只是做了术前的一个检查，
1: 叫什么全身的 PET CT 是吧，就是看有没有发生肿瘤的转移。
0: 是
1: 到底是有做检查，就是在上海这边，有做检查还是没有做检查，我们现在打一个问号，投诉人说是没有的，但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上海胸科医院在术前难道没有进一步的结论来支持手术吗？
0: 对，
1: 只是凭外院的一个检查报告吗？我们现在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0: 是，
1: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手术做出来，人家不是肿瘤，对吧，他只是炎症。
0: 对，
1: 因此呢，我钱先生提出了他的诉求，他认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是存在着误诊，因为你不误诊的话后面也不会挨刀嘛。因此呢，他要求的赔偿数额是20万元。
0: 这个赔偿金额后面可以再谈，如果医院真的有责任的话，我觉得也必须要赔偿。但问题就在于两家医院呢都有这个不同的让人难以理解的诊断方式和结果。这个里边究竟是钱先生没有完全道出实情，还是说其实从医学诊断的角度来说，我们如果不打开胸腔不切除相关组织，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肿瘤，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难度。即便是这样的话，那么南通医院在出具报告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问号而不是一个确诊，对吧？那么至于上海这一家呢，我们觉得就更奇怪了。一般来说，出于医院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责任的考虑，不大会认其他的医院的这个报告。大家记得吧，曾经在医疗的这个纠纷当中，这一块占很大的比例，就是什么啊，我明明在其他医院做了诊断，结果我到了这家医院以后，
1: 人家不认，
0: 不认，
1: 要重新检查。
0: 一检查的话，那我又得花钱花时间，那个人可能还得受罪。你比如说做活检的话，那还得再抓一次这个组织，对不对？所以这个里边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家属是不愿意再做这样一个检查，医院在压力之下也是不是我们家里面的家属会认可这个报告，说我对这个报告负责，人家就不检查了。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在里边。
1: 还是说现在就是三甲医院的检查报告都是互认的，然后呢，我们这边上海医院就依据这个，直接给动刀了。到底是属于哪种呢？但是他这个不是小毛小病啊，
0: 对，
1: 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手术。
0: 是，
1: 在做手术之前，肯定是要有相关的检查，
0: 没错，
1: 要有结论才能够支持手术。这一块呢我们现在还得打一个问号，还不了解。上半部分呢我们连线到了南通，就是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个就是投诉部门，跟他们先接触了一下，他们说会来关注，然后给投诉人一个答复。
0: 对，
1: 然后上海胸科医院呢我们节目组也会去联系，
0: 对，
1: 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0: 是的，
1: 他们怎么会去做这台手术，做这台手术前面一些准备工作是什么，做了哪些的检查来确认。
0: 对，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大家接受教训啊，以后如果像这种重大疾病的检测，你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如果医院认为有必要进行检测的时候，你千万别拒绝。因为有一些东西两家医院的技术水平不一样，诊断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要冒这样的一个风险，哪怕我花一点钱我觉得也值得。像我们说的日常纠纷当中有一些问题
1: 经过了手术才能够确认，这样一系列的一些问题，谢谢大家，我们节目之后呢将会去调查。那大家对此是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继续发表观点。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各位有问题投诉反映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2见找我们。南京的王先生反映，今年的4月24号他购买了一辆奥迪 E5 新能源车，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出现了4次同样的系统的锁车故障。5月17号呢出现了第一次故障，车辆停靠在路边，再回来上车的时候呢，车辆已经不能够识别卡片，无法启动，各种按键都失效了。 4S 店呢表示是厂家在远程更新系统影响到了车辆，那么原地等待一个多小时之后呢恢复了。
0: 5月20号第二。

0: 二次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4S 店呢再次让驾驶人呢原地等待，这一次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车辆呢才恢复正常。我就在想，如果在一些特殊的地段不能停车，或者说很危险的情况下，比如高速，你让人家等两个小时，这太危险了。你要知道这个是4月24号才提的新车啊，对不对？这个短短的一两个月里面，你说发生了几次这个情况，这个车确实太糟糕了。5月22号第三次的这个相同故障又出现，把车送到了 4S 店检查。 4S 店进行了系统的升级，测试了三天之后表示好了，但是6月4号这个车辆呢又出现了第四次相同故障。
1: 那么截止到投诉的时候呢， 4S 店表示只能够等待奥迪厂家在6月底或者是7月初进行的 OTA 的系统更新。而王先生要求呢退车啊，或者是换车，但是呢，厂家呢就是显然是不同意，表示呢只能够等到系统更新之后呢再来个判断。
0: 那你为什么不等系统更新完全没有问题以后再上市呢？我觉得这样的要求简直是把这个消费者他们当小白鼠啊，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吧？在节目当中，我们和上汽的这个奥迪客服连线，反映了相关的问题。客服表示呢，已经做了记录，会与厂家联系，并向节目组进行反馈。
1: 那我们节目呢，记者也和上汽奥迪南京，天星用户中心的郑经理联系。针对王先生的诉求，郑经理表示，目前问题呢在改善修复，那只能够联系到厂家。如果厂家能够给出承诺的话呢 ，4S 店会和厂家同步。
2: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好多的问题都在同步的去进行改善、进行修复。您所问的一些问题，我也只能去寻求厂家。您能问到我，我是不能说的，直接给到您支付的。这个所有的承诺，如果说当然厂家能给到这个承诺，那我是一样的，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进行是同步的。
0: 那所有的这个奥迪要买这款车的，你们也听清楚了，很多的问题他们是不能够保证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会买这个奥迪的车辆吗？我觉得这是极其不负责任。你们的售前给大家承诺了很多东西，但是你们的售后呢，却对这些承诺的东西呢，叫视而不见啊，根本就不敢去承认。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像精神分裂一样的这个售前和售后，是表明你们对这个车子完全没有信心，还是其他的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儿？我觉得大家要好好考虑一下，你们要不要选择这个奥迪车了，对不对？郑经理在这个回复当中提到了好多问题在同步的去进行改善和修复，只能找厂家。那这说明什么呢？车辆故障问题 4S 店已经没有办法根治，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的，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承诺你的维修的效果，你更不敢对此去进行这样的承诺，你的技术的实力也就不过如此。那么目前你们只是在被动的等待时间，不确定效果也不确定的系统的更新，你这是把消费者当成什么了？一个测试的客户吗？让消费者全程承担可能是不成熟的产品所带来的全部的风险。
1: 对于王先生目前的提出的退换车的这样一个诉求呢，郑经理表示，从故障出现 4S 店就一直在和厂家沟通， OTA 升级之后呢，能有改善啊。目前给客户的建议是 OTA 的后台更新之前先携带机械钥匙，那么有机械钥匙就几乎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2: 从这个事情发生开始，我们就一直跟厂家后台的老师一直在取得沟通，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向他去反馈。那包括出现此类的问题，所以说 OTA 的升级肯定能去大大的改善这一系列的问题。毕竟是电车它一些部件的问题，包括说一些信号的问题，都可能产生相应的问题。然后我给客户提供的方案就是说，那最近针对于此类的问题，咱们带好咱们的机械钥匙。其实机械钥匙99.9%你不会发生此类问题。
0: 我要替奥迪的售前去说几句话。哎，你们这个在买车的时候，我先跟你们警告一下啊，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毕竟是电车嘛，对吧？这是刚才我们这个售后的经理呢他所说的话。哎，你这个东西缺德不缺德啊？人家买的是一辆合格的车，电车怎么了？电车多呢，那是为什么人家电车没出现问题，你这个车子出现问题？你出现这些问题还是应该的咯。 OTA 升级有改善，那你为什么不敢承诺呢？我觉得这都是自己打自己脸的一些说法。
1: 这个按照郑经理的回复来看的话，他说是建议车主携带机械钥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规避故障了。这个明显不就是让消费者为你们的产品质量的缺陷来买单吗？对不对？你标配了这样的功能，消费者也是花钱买了这些功能，但是因为你的质量问题被迫要退回到原始的机械钥匙的这样一种使用的方式。那它就是带来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产品的功能缩水了，但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0: 这个售前还可以再跟那个消费者提醒一下，我们这个电子钥匙啊，数字钥匙呢只是摆设啊，你们别把它当回事。

0: 架子，
1: 哎，花架子，
0: 你们还是带着那个机械钥匙吧。
1: 那你配它干什么？你还不如就回到那个原始状态，人家还放心一点，对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呢，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消费者购买全新的量产车辆，依法享有商品应当具备的正常使用性能和质量保障，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的经营者的义务。你们做到了吗？
0: 嗯，那么此外呢，关于车辆已经连续故障四次，那么车主要求退换车的要求，郑经理表示，现在呢有两次维修记录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那么厂家在后台更新之后，到底能不能够保证不再出现相同的故障？郑经理却回复无法预判，给不了任何的答复。如果再出现类似情况的话呢，4S 店还是只能够找厂家看一看这次升级之后的数据反馈。
2: 再出现此类的情况，咱们之后我所有的事情是不能去做预判的，所以说您问我，我还是一样，我给不了任何答复啊。然后包括再发生此类的状况一样的，我就跟厂家他 OTA 升级，看此类升级的最终的结果，大面积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没有得到一个反馈的。
1: 再一次发生这个问题，就不是说你无法预判的问题，无法预判的问题的车子你拿回去，对吧？已经达到三次了，要做这个相应的维修的记录。为什么前面出现了那么多次的情况，你只记录了两次？这个是不是违规的呢？我觉得现在这个 4S 店真的是能推就推，对吧？厂家呢是能不管就不管。这还是过去的什么 BA 的这个大品牌，哎，这样做啊，你们真的是让你的用户呢这个寒心啊。
0: 嗯。所以就是新车使用一个多月，我们总结一下啊，同一故障连续发生了四次，前两次故障呢 4S 店都表示啊提供修理的服务，所谓的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指导消费者原地等待，等待车辆自行恢复，也不是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吗？对吧？那么这就是 4S 店它目前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说呢你必须要带着那个机械钥匙就能够解决问题了。这个 4S 店有没有责任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在这个郑经理的回复当中提到啊，没有办法预判，给不了任何回复，再出问题还是找厂家，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他是明显的在逃脱责任。消费者从购车到维权全程面对的是 4S 店， 4S 店将售后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上游的生产厂家，而厂家呢根本就是装聋作哑，对吧？一句话不发，完全忽视了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诉求，车企 4S 店双向推诿，漠视我们消费者的维权的诉求。
0: 这个 4S 店一直说要找厂家，那么在6月16号的时候呢，我们记者联系到了上汽奥迪客服反映此事，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奥迪厂家真的是装聋作哑，到目前为止呢，上汽奥迪没有给出任何的正式回复。
1: 我们节目组肯定是要继续关注此事
0: 的，
1: 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像这样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车你们敢买不敢买
0: 啊？奥迪 E5 奥迪 E5 新能源车。
1: 对，咱们这个如今智联网的这种新车啊，它是车的核心卖点之一，但是呢你看车的这些表现，让我们的很多消费者得出了一个说法，说这些车的这个电车啊就是杂粮。哎，所以你们把这些不稳定的车推到了消费者，把他们当小白鼠，极其的不负责任，对吧？规避了自己的一个相关的义务，但是消费无小事啊，我们既然有法规，那你就得遵守，你违反了你就得受到处罚。
0: 好，大家对此是怎么看？我们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聊一聊。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
1: 那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各位。
0: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
3: 三场比赛打进了5粒进球啊！目前在这个本届杯赛上的进球数，只是落后于梅西和姆巴佩。那俩人是6个球，哈兰德是5个球。那么哈兰德也是率领着挪威挺进了16强。不过接下来在16强战当中，他们将会迎战的是5星巴西队。大家此时此

可以看一下我们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在 Live 的互动专区啊，在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当中呢，抛出了两张图片，其中有一张图片是世界杯32强的对阵图，这是我记得29号，就本周一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做视频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跟嘉宾还讨论过，说哎呀，整个这个上半区啊，这感觉是死亡之组啊，就是这个对阵呢非常难，包括觉得哎呀，法国队也不容易啊。但是在这个半区有陆续的有一些比赛进行之后，你就会发现，本来我们觉得法国、荷兰、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会绞杀一个半区，但是在德国、荷兰出局之后，这个半区突然没有那么死亡了。特别是法国这半边哈，就是法国所在的这个四分之一区，你就会发现半决赛之前不会遇到所谓的传统的豪门，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固守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传统的豪门球队哈。你看法国队接下来要迎战的是巴拉圭队，如果赢了之后，那么他们接下来要对阵的是比如说啊，可能是南非、加拿大或者是摩洛哥啊，这三支球队当中的一支，因为南非、加拿大接下来要对阵的是就是之间的这个胜者对阵的是摩洛哥队，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那个传统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这种豪门球队。顺风说了，今天法国碾压瑞典，哈兰德86分钟绝杀助挪威2-1逆转战胜对手啊！姆巴佩刷新纪录，高卢雄鸡冠军项尽显啊！挪威是靠巨星闪光书写队史，既有碾压的这个无聊，也有绝杀的热血。世界杯淘汰赛这才是开始啊！确实，这个你必须得承认，淘汰赛永远是比小组赛来得更加的精彩的，而且其实就是一场定生死嘛。那就是双方都会全力以赴的，因为我一旦输了我就得出局嘛，没有人愿意这么早就离开世界杯的舞台，世界杯的赛场。空山新语说，德国队怎么能出局呢？怎么能这样呢？就隔了一天还没缓过劲儿来是吧？他说昨天非常尴尬的看完了点球大战，本来德国队大批量生产高大中锋的，玩脚下传控技术真的不适合德国。嗯，是的，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其实不少听众，包括我，其实也跟大家去聊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可以进行改革，你也可以进行突破，因为我们说真的不能有任何一支球队哈不去改变，不去做出一些改变，不能固步自封，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得找到适合自己的改革的路径才是好的，你不能摒弃了自己本来应该有的一些优势，你放弃了自己的优势，你感觉哎，这个是当下流行的，所以好，我们去学习这个，那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你当你不能够完全找到适合自身的一套打法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改革无疑，或者说这种变化无疑是失败的。杰尼说，德国队的失利固然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法国队的成功更让人心酸。哎，为啥会心酸？然后库米拉说 F 组是死亡之组啊，但是荷兰、日本、瑞典其实能够从这个小组中杀出来真不容易，但是没想到淘汰赛首轮三支球队全部出局。小小萨卡说，听见，我希望英格兰队2-0能够战胜刚果金，我永远支持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别让我失望啊！我觉得首轮的淘汰赛我个人还是看好英格兰可以获胜的。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火夫英雄也是说了，说这个夺冠热门球队，那法国队真是当之无愧。余阳光也觉得这个德尚可以带领着法国队，然后捧起大力神杯哈。陈红胖朗说，姆巴佩进球如麻呀，超越梅西只是时间的问题。是的，在射手榜上，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除了我们目前讨论的谁可以捧起大力神杯，真的也很关心最后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在本届杯赛上这个金靴奖会属于谁，以及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的榜单上到底谁可以占据榜首。因为现在姆巴佩

个球，梅西19个球，然后两支球队都还在继续往前进，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悬念，包括在本届杯赛当中，比如说哈兰德到底能进几个球也未可知。小猫说，陈婷早上好，你昨天猜法国队赢猜得很对哈、啊。他说，但是我没有猜到法国队会3-0赢瑞典。是的，昨天只是想着说可能2-0这样的一个比分吧，但是没想到3-0哈、啊，干净利落，真的是完胜对手。但是我要说了，昨天又打脸的是什么，我记得前一天就是29号，我们当时在猜荷兰队和这个昨天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对，荷兰队和摩洛哥队的这个比赛呢，当时我是想着我猜对了前面啊。

这一路上这个法国队当然了，现在毕竟刚刚才进16强嘛，我们还不知道未来的这个对阵，但是从目前的这个势头上来说，我个人觉得法国队的势头真的是非常好。他在另外一个四分之二区，你看那个半区有谁呢？有那个四分之二区是有葡萄牙、克罗地亚、西班牙啊，然后包括美国、比利时这样的一些球队啊，也就是说法国队接下来有可能要过其中几个球队的关以后呢，才能够晋级最后的决赛。那阿根廷这边呢，我觉得一路看起来，他们在的这个四分之四区，我觉得阿根廷队的获胜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要看另外一个四分之一区，就是那个四分之一区呢是有巴西队啊，包括有英格兰队啊，当然了，这个阿根廷队极有可能就是最后是面对的这两个球队当中的一支，然后去和他们去争这个决赛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 APP 上，在我们的 Live 的互动平台上抛出的这张32强的对阵图啊，看一看，然后就知道这个几支球队的想要晋级的路径是什么。小小萨卡说，但是阿根廷状态出的有点太早了。这个法国队呢，我觉得真的，包括你刚刚提到阿根廷队小组赛，因为小组赛呢，客观讲，阿根廷队其实没有遇到什么太强大的挑战。那法国队呢，毕竟从年龄结构上，人员的年龄结构上来说，他们更加的年轻，对于这种世界杯的这种超长的赛制，因为我们知道在扩军之后，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赛程拉的时间很长哈，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这其实对于球队的这种体能的考验啊，状态怎么去分配，节奏怎么去掌控啊，都是很讲究的。因为这毕竟是第一次扩军到48支球队，其实各个球队各个教练他们也在思索着同样的问题。河南健也说，我支持法国、阿根廷、荷兰。他说，但是没有想到荷兰的点球如此低级，能罚丢3个，真的是让我没有想到，心痛啊！哎，这个同病相怜的还有德国队，不是也是如此吗？杰尼说，为什么是觉得心酸呢？说真的是因为德国球迷才心酸呢。好，那小萨卡说，哈兰德的进球数距离我猜的8个球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哈，这个目前是5个嘛，那就看看接下来了。而且到底能不能进8个，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也要看一看挪威队到底还能走多远。因为挪威队接下来是要迎战巴西队，所以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是挪威队在本届比赛当中迎来的一个第一个真正最大的考验。另外呢，这个今天早上的9点啊，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原本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9点的，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是推迟到了10点来进行啊。这是世界杯淘汰赛迎来的一场美洲内战啊，中北美之王墨西哥对阵南美劲旅厄瓜多尔。小组赛阶段呢，墨西哥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统治力，身处 A 组的他们先后击败了南非、韩国和捷克，队史首次取得小组赛的3战全胜，和法国、阿根廷一道成为小组赛仅有的3支全取9分的球队。那么厄瓜多尔的晋级之路呢，是充满着戏剧性的。身处 E 组的他们前2战仅积1分，末轮面对已经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德国队。当时厄瓜多尔呢，开场仅2分钟就先丢一球，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在第9分钟迅速扳平比分，并且在第77分钟完成反超，从而2-1逆转取胜。凭借这场胜利，厄瓜多尔是积4分，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啊，然后晋级的淘汰赛阶段的。那么双方在世界杯赛场上唯一的一次交锋呢，是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小组赛，当时墨西哥2-1战胜厄瓜多尔。如今呢，两队在墨西哥城再度相遇，东道主自然是渴望再创佳绩，而擅长高原作战的厄瓜多尔则是怀着复仇之心前来踢馆哈、怀着复仇之心前来踢馆的。所以这场比赛的这个走势到底如何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和您一起来关注。

说，哎呀，墨西哥进球了。这个因为东道主这一次墨西哥好像也是被大家还是有一些这个期待的，包括刚刚柳荣浩还说了，说我一直就挺看好摩洛哥队的啊，所以昨天这个摩洛哥也最终是淘汰了荷兰队，昨天是世界排名第七和第八的球队啊来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很多朋友呢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格外的会注重这个防晒，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这款防晒隔离，给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争取到了专属宠粉超级补贴，你可以享受到179块钱到手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179或者是防晒，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防晒，添加官方这个福利官的微信，然后呢就可以领取本次专属宠粉补贴，活动仅限新客哈，每个账号仅限一单。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的，那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哈。那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最终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一会儿的时间就是在半点广告之后，今天节目的尾声啊，那到时候呢陈婷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我们的奖品啊，你也可以抓紧时间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的

0: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1: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0: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1: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0: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2: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哦，真是太好吃了。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主桥面至常熟开发区之间，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S49 新阳高速往信宜方向的八仙台服务区附近，以及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至黄带之间，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2: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
9: 在北京，
13: 听众朋友

0: 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2: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3: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0: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依然是和您关注了美加墨世界杯，尤其是关注了今天凌晨的几场比赛。那么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呢，原本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间的9点来进行的，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所以推迟到了10点哈。所以呢，现在这场比赛是进行了32分钟，来看一下最新的比分。哎，上半段节目尾声的时候看比分还是1-0，现在墨西哥队东道主已经2-0领先厄瓜多尔了。赛场上真的是瞬息万变哈。另外呢，来看到靓仔留言了，说婷姐，生动世界杯视频直播是怎么加粉丝的？从哪里加啊？因为我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呢，除了在广播端哈，陈婷每天会和各位去聊聊球，其实我们还有几场视频直播。那我记得第一场视频直播呢，我们是在开赛的第一天，然后呢，本周一的时候，在淘汰赛开始的第一天，我们也是进行了第二场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后面还有2场视频直播，来跟各位说一下，到时候呢，你可以提前先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关注我们这个视频号，就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的粉丝啊，成为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的粉丝，那到时候呢，提前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预约啊，就我们哪一天会直播的时候呢，都会提前预告，你就可以看到在视频号的左下角有一个预约，然后你点击一下预约啊。等到那天开始直播的时候呢，系统就自动会给你发送，所以你一定要先成为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的这个粉丝啊！而且到时候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视频节目的时候呢，抽的这个奖品呢，应该说，可能更让大家心动哈，因为这次真的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三重浪，这世界杯的这个足球，所以到时候会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呢，送给各位。哎，小小萨卡说那天也是第一次看这个视频直播，是不是因为平常只是在广播端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视频直播呢也挺好，就是感觉像这个老朋友见面的一个感觉哈。原本你们可能都在猜我是什么样，然后正好视频直播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对吗？好，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前几天我们中奖的一些听众，比如说火夫英雄，还有这个库米拉最美的相遇，三口一头猪，小羊喝酸奶，这几位听众，你们还没有把你们的真实的姓名、手机号、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那今天呢一定要发送过来哈，到时候呢我们要给各位来寄出奖品呢。这几位听众在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之后呢，赶紧把你们的信息发送过来哈。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奖品，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好天气说，我支持英格兰队，希望凯恩能够拿到冠军。哎，我现在发现，就这一次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粉丝最多的法国队、阿根廷队、英格兰队，这绝对是排在前三的，就是粉丝量或者是球迷比较多的三支球队。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节目中我们想和各位

0: 各位一起去畅谈世界杯，来走进我们今天的世界杯的会客室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的赛场。今天在节目中给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 FM 九三七江苏新闻广播的资深编辑童森，童老师你好。
1: 哎，陈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记得上一次在连线的时候你就说了你非常看好法国队啊，我觉得确实是。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过后，你是不是进一步的就是坚定了你觉得法国队可能要夺冠的？
1: 就是我记得我上次说，除非遇到一些就是他没有办法遇到的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事情吧。好比像德尚回去奔丧了。但是即便主教练不在，但是法国队依然是摧枯拉朽一般的赢了这个比赛。而且我觉得球员就是觉得教练呢、他好像母亲去世了，可能我们要更好的表现，让教练更高兴，这反而会促进球员去表现。然后这场比赛3-0就是赢得非常轻松，就整个就围着对方在打。
0: 在打，对，就压制的，真的是一种压制的胜利。
1: 太强了，他有点感觉现在的这个法国队有点像。
0: 都写好了，你就是希望这个墨西哥出来搅个局，把这个巴西跟英格兰都给干掉，是吧？你是这么想的？
1: 对，他都作为东道主的话。进四强，以东道主之力，这个进四强，我觉得也是可以期待的嘛。而且墨西哥也有这个实力，我觉得。
0: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就是接下来如果墨西哥要踢这个，比如说他现在以今天啊，如果问题不大的话，如果后面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他肯定是要进16强。16强之后，就是其实接下来。踢八强的时候，那可能大概率是踢英格兰，就是和英格兰来争八强的这个席位，对吧？16进8应该是碰，应该是碰英格兰队，
1: 对
0: 吧？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1/4区它的这个对抗是比较激烈的，
0: 对，
1: 出来的不无论哪支球队出来都是。经过一番血腥的厮杀以后出来的，
0: 对，不会很轻松的。
1: 怎么说也是以逸待劳，我觉得如果阿根廷能够出来的，
0: 所以就是正好你刚刚提到了这个英格兰队，因为英格兰队明天的凌晨0点对刚果金，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个人觉得啊，也就是悬念不是太大。
1: 对，我觉得以现在的英格兰的这个冲击力，应该能够拿下吧。有可能会险胜1-0或者。赢一个球，但是因为到了淘汰赛都会比较谨慎，但是我觉得赢下来还是问题不大的。
0: 90分钟之内能解决战斗是吧？就是加上伤停补时吧，就是我们指的是常规时间啊，常规时间应该是能，而且大家也很期待，包括像凯恩、赖斯、贝林厄姆，因为英格兰其实今年也是球队阵营当中算是星光熠熠的，所以自然
1: 对，如果他进决赛，也可以跟法国。这个掰掰手腕，我觉得
0: 他要进决赛的话，他也得把另外一个半区，就是巴西或者是包括
1: 巴西跟挪威的
0: 对巴西和挪威的胜者，我觉得这两个队其实英格兰踢哪一个也都不是很好踢的，都不太好踢，是吧？尤其是接下来到了这个淘汰
2: 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3: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重要。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中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杨玲。首先来看到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继1522长台高速往杭州方向白杨湖服务区路段，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下面再来关注一组交通资讯。今天上午8点，无锡火车站南广场恢复进站功能，这标志着无锡火车站南北双广场双进站口的格局全面形成，旅客可根据行程和所在方位灵活选择进站通道，通行效率和出行体验显著提升。为解决以往人车混行接送混乱的问题，南广场实行上下分离分区循环管理，其中所有落客车辆由新源北路自东向西经2号入口右转进地库，从3号出入口驶出，接入公运路自北向南单行线路。公交车辆新源北路自东向西右转进南广场东侧公交专用场站，社会车辆可从新源北路自西向东经4号出入口右转进入地库。此外，出租车等候区和网约车上客区将于南广场出站功能恢复后正式投入使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是七月的第一天，这意味着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场啦。那我们要秉持咱们温度生活一贯的理念，就是好好过好当下的每一刻。在七月的第一天，咱们一起来鼓鼓劲儿啊，打打气，加油加油加油！今天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

这就是东南大学给2026年毕业的学子们一份毕业礼物，夜空中最亮的星。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视频啊，大家可以看那个现场，就在6月27号晚上，东南大学的九龙湖校区至善亭是被 AI 光影点亮，12908名2026届毕业生的姓名化作星辰绽放在夜空中。所以今天我是特地啊去截了一个局部啊，这么一个照片发到了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代入了一下，如果我在现场的话，一定会感动落泪的，真的就是。那这个活动其实从6年前就开始了啊，然后每年的盛夏，东大都会如期赴约。最开始呢，是从这个平面墙面去投影，而今年是一个环绕至善亭的沉浸式立体光影，所以技术是不断去更新迭代的，但是我觉得内核始终如一啊。哎呀，这样的母校真是太让人感动了，把每一个毕业生的名字都放进了漫天星河，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郑重的方式，告诉每一个即将毕业的学子，你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被记住，你未来的每一步都有一束光在原点为你亮着。你看，这就是东南大学啊毕业星空投影秀，真是可以讲是科技和浪漫的结合了。今年呢，有很多大学这个毕业礼物啊都相当硬核。那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二张图片啊，刚才我发给我们导播苏浙的时候，他说：“哎，这个照片怎么看起来有点像是一幅广告画呀？”没错，因为它上面有个二维码，上面写着说：“选择角色专属解锁你的密码啊，选择角色解锁你的专属密码。”这个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扫码之后啊，就可以获得一串专属于你的神秘数字。这个神秘数字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学校啊在校期间的真实数据里面提取出来的，算是一个叫成长密码。这是华东师范大学今年的毕业礼物。这个成长密码呢，每一个学生都不一样，比如说你在校的总天数，然后到图书馆去了多少次，你借了多少本书，上了几门什么课之类的啊，等等等等。所以对应每个同学有一个专属的密码，然后扫码输入密码呢，就可以跟着校园的吉祥物，看到了没有，旁边有个小花狮，然后开启一段解密之旅。所以这虽然是一段非常抽象的数据吧，但是呢，每一个同学都可以把它翻译成自己独有的一段青春独白。哎呀，你看理工科真的是这种浪漫还真是不一样，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是比较科技硬核的这个毕业礼物啊。然后还有一些毕业礼物呢就也非常特别，你比如说像南京农业大学今年的这个毕业礼呢，就散发着浓浓的泥土的芬芳啊，这个土还土得让人觉得

就是内心很温暖。因为今年五月份啊，南农定点帮扶的贵州省麻江县遇到了特大暴雨灾害，那学校是第一时间送去资金、物资和农业技术，助力当地去抗灾救灾。那么近期呢，麻江县有7万多亩的山地蓝莓全面进入到采摘上市的高峰期，尽管受到了这个灾情的影响，但是蓝莓依然是实现了品质和产量的双丰收。所以呢，南农就在6月16号的毕业典礼现场为全体的毕业生送上了一份来自贵州麻江的蓝莓。你看，这么一份鲜果的背后就藏着南农暖心的助农故事。所以其实就这一系列的这个礼物啊，就告诉毕业生母校想要对他们说的话。你比如说像南农，他其实就是告诉毕业生，你学到的知识最终都要落到土地上，你们未来的路要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

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三张呢，这个是武汉轻工大学今年的毕业礼物。他们是真正的把粮食做成了毕业礼物，怎么说呢，就是送出了定制的三餐四季粮票。可能大家看这个礼盒看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但是把这个封面打开，就有一枚复古收藏版粮票静静地躺在里面。这个呢就复刻了老一辈压在玻璃板下的岁月记忆啊。现在年轻人不知道粮票长什么样了，但是呢武汉轻工大学毕业的毕业生们他们就知道啊，因为今年的毕业礼物就是这个。那这枚粮票它实际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兑换券，扫码就可以兑换比如说大米啊、杂粮礼盒啊，并且物流只送全国各地。你看，学粮油懂粮食，所以这样的一份毕业礼真的是贴合了专业底色，然后也让同学们读懂母校的用心。无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好好吃饭，健康生活。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南大的一位老师啊给毕业生的寄语，说的特别好。哎呦，我讲的我这个工作多年的人都已经觉得戳中泪点，要潸然泪下了。好了，这就是刚刚给大家盘点了一些啊，不管是科技范儿的，又或者是带着浓浓土地芬芳的毕业礼物。漏网的河豚说，哇，这些毕业礼物可真好看啊。海上生明月说，真的是太美太震撼了，我真是在现场也是要落泪的。对的，那如果说上面那些礼物是走心派啊，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叫仪式感派的代表。你比如说像武汉科技大学就把毕业生的名字啊就刻在了真金上。这个礼物呢叫金晶百炼拼图百件啊，就是有一块拼图当中还有真的金子，然后这个晶片上呢刻着每一位毕业生的姓名和学号。你看，还有北京科技大学送了一枚5G 钢的校徽，然后这个食堂还准备了8款专属的毕业套餐，名字一个比一个吉利啊，有一路生花、大展宏图、扬帆逐光、奔赴山海等等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啊。今天这个图片就给大家上传了三张，我们是一档各位听友和我共同完成的节目。那今年在社交平台上还很出圈的一个毕业礼物呢，倒还真不是学校送的，而是学生自己做的，就手工毕业胸花。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就他们会把大学时光里面的点点滴滴痕迹都记录下来，比如说像反复修改的论文提纲咯，还有什么食堂的消费小票咯，考场的准考证咯，等等等等，就是一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啊，在校园里面的旧的物品，经过裁剪呀、折叠呀、拼接呀，然后再搭配上什么丝带咯等等点缀啊，变成一枚造型别致的专属胸花。所以有人说，哇，这太厉害了，

好了，刚才是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几所大学的毕业礼物，听完之后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会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四年时光啊，大学时光里面那些看不见的情感都变成了可以触摸甚至是可以带走的东西。那有人说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但是我觉得这些礼物的存在吧，就是在告诉我们告别不是终点，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随身携带。我相信如果你获得过一个毕业礼物的话啊，这在工作若干年之后啊，不管你是多少岁，你再看到礼物的那一刻，青春好像又回来了。

0: 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在毕业季的时候啊，一首专属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聊到了各大学进入到七月份毕业季的时候，给学子们准备的毕业礼物。毕业了，那一场毕业旅行也少不了吧。今年呢，我们给大家策划了多趟旅行的路线啊，接下来就跟你说一说青海之旅。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就是今年青海的旅行啊，是一个环线，而且大家刚刚也都听到了，我们今年呢是在过去青海之旅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升级，那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99%的旅行团都不会去的藏在群山中的一个

0: 临山水特色民宿云上群家啊，要住上一晚上。那么这个是一个大环线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全部包含在内。你看进入到七月份，其实我们这边这个气候啊就会闷热潮湿，对吧？但实际上西宁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啊，所以它叫中国夏都嘛，是一个避暑胜地啊。这是八天七晚的时间，我觉得作为毕业旅行的目的地也挺好的。全程呢住的也不错，4到5钻的酒店，然后吃的也很好，青海特色美食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今年我们是组了多条路线啊，今天我们半点之前先说一说青海，半点之后呢还有几条路线来给你推荐。那刚刚我们聊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各个大学给学子们准备的毕业礼物啊，好像青春又回来了。说到青春呢，今天7月1号啊，对于已经步入中年的人们来讲，尤其是南京的朋友来讲，还有一件青春回来了的事情发生，就在今天啊。我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聊吧。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6: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受事故影响，占据23辆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东桥枢纽附近 SL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到黄带之间，现场也都是车端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12: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1: 被冷落过，
12: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

0: 信自己，像一只事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事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呢，咱们说到啊，进入到七月份毕业季，那很多大学给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准备了非常有意思的礼物啊，好像也瞬间在看这些新的礼物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是回到了那个青春时代。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你还记得你毕业的时候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吗？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的对话框去点击一下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那说到青春回来这件事情啊，今天7月1号，有一个对于南京的朋友们来讲青春记忆的应该说是一个版面回来了，正式回归，那就是西祠胡同。有多少人听说过西祠胡同呢？有多少人在西祠胡同有过版面的？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举个手，我看一下啊。因为这个消息出来是昨天我看到的，很多人都在问同一句话，说当年我在的那个版还在吗？哎，我想了一下，我在西祠胡同也有版呢。我记得那会儿我的版叫 Apple 的苹果树然后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听友啊，以前我的节目叫汽车音乐风行榜，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里面留言，直到若干年后，你比如说有新的这个像一些社交媒体，像微博啊，包括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后来有像抖音呢视频号啊，还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哎，我是从 Apple 的苹果树这个版面过来的，苹果你还记得我吗？然后还用着当年的名字。哇，我一瞬间就会觉得说时间真的是飞逝，过得飞快，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情意不变。西祠胡同呢，它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998年的时候诞生的啊，鼎盛的时期很厉害的，注册用户是超过了3000万吧，然后用户自建的讨论版超过了80万个，然后20多年前，对，这得说20多年前了，西祠就是南京人的生活指南，有很多的事儿，大家都会到西祠去找一找，什么结婚装修啦，大到结婚装修旅行租房，然后小到交网友，然后看八卦，对吧，找好吃的，全部都是第一反应上西祠。我记得以前西祠是有好几个版面还挺火的，你比如说当时爱美的女孩子就喜欢去那个一个版面叫败家美眉集中营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然后还有一个很八卦的版面叫包藏祸心然后还有什么易美食，对吧，就是你想去吃点什么好吃的啊，包括像记者的家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的版面非常的受欢迎。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版面上留言过，或者甚至自己就是版主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知道说西祠胡同正式回归的时候，会有一种啊青春回来了这种错觉，对吧？同时呢，其实大家也都有一个疑问，就是一个以前我们叫 BBS 时代啊的老古董还能在2026年活下去吗？这种情怀可以把老用户拉回来吗？年轻人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2: 夫子牧羊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留言说，苹果七月好，正式开启2026年下半年的生活模式了。没错，七月的第一天啊，希望大家这个年初的愿望已经达成了一半，然后剩下来的半年呢继续努力。当然了，我们也要有一些这个美好的事情去向往一下，比如说期待一场夏天的旅行。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江浙沪的夏天挺难过的，因为湿度会比较大嘛，现在还是在梅雨季里面，所以如果你是希望能够去一个地方好好的避避暑的话，那刚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的青海之旅，接下来呢再跟你说一说啊贵州的旅行。提到贵州旅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去黔东南、苗洞古寨这些，但是今年呢我们组了一条比较小众的宝藏路线，黔西南啊，主打一个世界级的喀斯特地貌风光，要避开人潮，一次打卡贵州的顶级自然景观。这一次呢是一个贵州的纯玩项目啊，六天时间，性价比超高，因为3999元就可以去玩了，一站是解锁黔西南的风光秘境。最好的就是我们给大家争取了一个黄果树 VIP 通道。暑假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出去玩的人会比较多，因为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玩嘛，对吧？那么黄果树它是亚洲的第一大瀑布，在暑期的时候又属于风水期，所以人会比较多一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给大家争取到了黄果树的 VIP 通道，就不用再去排队啦，坐区间车了。然后我们还要去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好好看一看啊，去感受一下震撼的大国基建，并且我们还要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着清水栈道去赏一赏峡谷飞瀑。还要去哪儿呢？去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好好的吸吸氧，还去探秘一下中国溶洞之王至今洞啊，看一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所以你看我讲到这每一个地方啊，单拎出来都会觉得是不得了的一个奇景啊。这次我们这一条行程啊，六天的时间全部都要看到。另外呢，吃的住的也挺好的，全程是4钻的酒店，还要升级2晚五星级的酒店。吃呢，贵州啊，实际上这个好吃的挺多的，而且他们的这种风味非常独特，他们特别喜欢吃酸，说一天不吃酸，双腿打颤颤。贵州的酸汤火锅，咱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尝一尝啊，特别的开胃。六天时间，从磅礴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再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啊，一站式的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呢，像南北疆，我们今年啊暑期是依然发团的，现在到了瓜果成熟的季节了，那去南北疆是一个最好的时间段。而且呢，其实新疆是属于那种

0: 有大太阳的地方确实挺热的啊，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强度比较的高，但是人家早晚很凉快，而且树荫底下非常凉快，这个就是很特别。那儿的热和我们江浙这一带的这种湿热是完全不一样的体感，你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当然防晒工作要做做好。南疆的话是人文风情比较的浓郁，北疆的话呢就是大自然的景观啊，就更美好一些。现在去玩时机刚刚好，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热啦，只要你防晒工作做做好就行了，防晒一定要做好，要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玩个十天八天回来，你的这个肤色啊就会深最起码两个色号吧。同样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好，另外我们今年在八月份的时候呢还组了欧洲团，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讲到说欧洲今年特别热啊，像什么德国、英国、法国这最高温度飙到40度以上了，有人说这么热还能去啊，哎，但是就这么奇怪，你看前两天他们才热得不行啊，到处去搜罗中国产的空调，因为欧洲呢很多室内公寓
1: 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行南公正。
1: 嗨，大家好，我是行南杨晓，行走汽车江湖的老司机们。到了礼拜三的时间，中午在干嘛呢？
0: 是的，这一个半小时呢，和我们一起进入汽车的世界哈，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和车有关的那些事儿。
1: 对，如果希望大家就是想参与话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哪款车是你认为当中的六边形战士啊？
0: 对，解释一下六边形战士呢，就是非常的全面，好像也找不到什么太多的短板。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产品，有没有这样的车啊？尤其是在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车特别的强？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来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给我们留言就好了。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事你先说。
0: 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啊，来看看最近的一些车市的资讯了。
1: 来看看现在最新的这个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0: 最近呢，其实进入七月份之后呢，有不少品牌其实也在发六月份的一些销量的榜单啊。这个
1: 但是有点意外啊，就是
0: 为什么
1: 大厂都没有发
0: 啊？
1: 反正新势力现在先发了啊，
0: 可以先把先发的跟大家来简单的就是汇报一下啊。
1: 目前有的啊，
0: 那比如说像鸿蒙智行就不是小厂了，
1: 嗯
0: 啊，还算可以啊。六月份交付了50624台，然后环比增长9.7%，今年上半年累计交付了240000台，同比增长18.6%啊。
1: 但是鸿蒙智行毕竟里面有这么多个品牌，
0: 对，
1: 其实它可以更多。

0: 一些啊。
1: 嗯，其实问界上市，M6 上市54天交付了30,000台，
0: 嗯
1: ，Z7 呢单月交付破了10,000台 ，M9 呢从6月16号开启规模交付，2周也交付了突破了8,000台。要知道，其实它的单价都不算太便宜，
2: 对，
1: 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0: 嗯，如果要是其他的品牌都能够一起都增量起来的话，那问界、智界、上界、享界、尊界在一起，这个量还是很可观的。
1: 对，其实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像 Z7 和 Z7T 它的整体的表现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能够破万就证明这个车还是有市场，并且呢、大家的认可度还是相当的高啊。
0: 当然了，说这个 Z7 和 Z7T 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它长得有点像的那个对手啊。小米汽车呢公布了最新的销量数据，六月份交付量持续超过30,000台，至此呢小米汽车已经在4、5、6、3个月都实现了月均销量破30,000。那么 Q2 季度呢累计交付是超过了90,000台。
1: 是的，小米呢其实在每次发这个榜单的时候呢还是会就是有一些保留，
2: 因为整数
1: 他也没有具体的说，比如说像预期卖了多少台，像他的那个其他的速七卖了多少台，但是他就给了一个总体的一个数量，而且也不会精确到后面的几个数字，对吧？反正怎么说，就是小米他其实也不太愁在销量这一块儿，尤其是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所以他整个一季度各个业务都在稳健向前嘛。
0: 这个小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理想的情况。理想汽车公布的最新交付数据显示，六月份理想汽车交付新车30,895辆。那么截止到6月30号呢，理想汽车累计交付是173,687台啊。
1: 它后面没有有加后缀了，就说明六月份它的交付数量其实是下降的，30,895辆啊，其实是稳到了一个基本量，但是呢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预期，因为在六月份其实对于各个车企来讲呢也是重点要发力的这样的一个月份。像它的 i6 呢目前是连续4个月蝉联中大型 SUV 的销量冠军，而且在六月份的时候它的全新的理想 L8 也上市了，7月份呢新一代的理想 L6 也将会正式上市，所以它现在推新品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
0: 我是觉得呢理想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一方面呢理想本人想带着全公司往这个什么具身智能啊，往机器人公司科技公司上面去转型，另外一方面呢传统的汽车业务里面还有这么大的摊子，而且还涉及到一个产品迭代的时间，再加上增程车的市场在萎缩，所以其实他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1: 对，他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就是一旦比如说具身智能或者他在辅助驾驶智能化这一块他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其实对于他旗下的全部产品都会有所受益。因为在现在其实你卷无可卷的情况下，你所谓的卷配置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他呢可能更多的会把重心放在科技方面，放在前沿的技术研究上面，如果在这个上面他能够找到新的契机的话，可能会反哺他整个的一个汽车领域，那这是他目前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你得先要能够稳定住你的基盘，对吧，你的这么多的产品你得要每个月的交付量得达到一定的数字，你才能够有更多的现金流去完成你的梦想啊。好，这是关于理想啊。那说完理想之后呢，再来说一下领跑。
0: 领跑这数字又厉害了啊，
1: 非常非常的猛啊。
0: 又厉害了，
1: 全球交付，因为它并不是说中国，全球交付93,376台，同比增长95%。
0: 上半年累计达到了356,487台，截止到6月18号，领跑全球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150,000台，这也是领跑品牌发展过程当中的里程碑了。
1: 对，倒没有看到说具体国内是多少，然后国外是多少，也得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比例，因为其实领跑在海外市场的整个的订单量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但是国内市场因为太卷，而且它的利润空间不够大，所以它会把重心放在海外。像这个月它参加了香港的车博会，对吧？它的拉法5在香港还做了正式的上市，
0: 对，所以海外境外市场其实表现都不错。看了一下它整个今年1到6月份的一个数据图，除了2月份因为过年的原因啊，是有下降啊，但是你看从3月份开始5万多、7万多、8万多、9万多，按照这么来看的话，7月份10万多。稳稳的喽。
1: 对，其实主要看海外市场，就是国内市场因为你也不挣钱，你的量再大呢其实对他来讲意义也不大，海外市场如果能开疆拓土 Stellantis 给更多的资源，那我觉得其实对他的利润啊，包括他的整个的产品销量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些促进吧。
0: 对，另外几个目前公布了销量的一些品牌呢，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一看。其中呢涉及到大众安徽啊，6月份交付2400

0: 423台，同比增长了120%。我原来对于大众安徽的，就是金标大众的车，还没有太多的印象。直到前一段时间呢，一个小车展去看了他们的车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难怪它的销量起不来。
1: 嗯，
0: 那个长相，那个比例，实在是蛮挑人的，我觉得啊。
1: 嗯，对，它的这个其实这个设计是多年前的一个想法，然后赋予了现实。但是呢，这么多年，这些年呢也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0: 对，
1: 而且整个的外形形象呢就显得很小家子气，
0: 对，
1: 它没有、
0: 那个、比例就好窄好长那种感受，
1: 它没有大众品牌该有的那种就是很舒展的那个感受、
0: 嗯、
1: 啊，所以怎么说，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改变。
0: 你看图你还看不出来，但是一看到现场的车之后，我就在想这车怎么长这个样子啊？
1: 对。所以它销量也不会太高，那整个六月也就交了2000多台，
0: 对
1: 啊，也不会太高。
0: 就在它还增长200多呢啊，
1: 增长200多那是因为它基数小、
0: 啊，太少了啊
1: 啊！而且它也有2款车嘛，
0: 对。郑州日产也公布了六月份的销量6770台，同比增长了40.7%，其中呢主要是新能源皮卡的这个销量厉害了，
1: 嗯、
0: 新能源皮卡呢同比提升了242.7%啊，这个其实也是它找到了一条新路。你还记得吗？之前它发那新能源皮卡的时候，我就在说它是属于比亚迪萨克打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的这样一种状态，因为它也是新能源皮卡，然后它还是日产，所以这些车型在海外可能会日子会比较好过哈。
1: 嗯，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单车型的一个交付量，就是华劲 S， 这台车六月份交付了5689台，然后从5月8号上市以来已经突破了10000。你不得不佩服，其实五菱有的时候在打造爆款方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嗯、这台车是和华为深度合作的，起售价159800，现在果然销量就一下子就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前两天跟五菱的人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这台车现在不愁卖、
0: 啊、
1: 然后整个的订单量已经往后排、
0: 嗯、
1: 至少1-2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1: 你才能够提到车、嗯、啊，反正就还是厉害，真的。我真的觉得五菱你不得不佩服，就是我们都会说，比如说像这个领跑叫价格屠夫、
0: 嗯、
1: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五菱，
0: 对，
1: 五菱它在价格管控这块能力是巨强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低估五菱它想打造爆款的一个决心啊。
0: 所以领跑就是还没遇到五菱啊，正面还没有碰到
1: 五菱。还有就是五菱它没有想说就是去抢占海外市场或者怎么样、
0: 嗯嗯、
1: 因为它只是说深耕它自己的这一片领域，而且它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它的这种低端的形象它得要先去做改变之后再去推更多的新能源产品、嗯、对吧，他先解决这个事儿之后再去解决你领跑的问题。
0: 主要五菱出海的时候都挂 MG 标、
1: 哎、对对对对对，也没有挂他自己的标，
0: 对、嗯、他这么多年没有，就是可能还缺点自信啊。啊，好，刚才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收到的公布了销量数据的这些品牌，后面会陆续的更新，但是我说了按照啊，每个月之前每个月的这个节奏，我觉得今天各个大厂公布的销量数据好像有点迟滞。
1: 嗯，
0: 我在想一件事，会不会是他们都在等对方先出牌？
1: 不会，你想多了、
0: 啊。
1: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半年报的时候，他需要去考虑更多的一些内容，
0: 做的东西更多哈。
1: 对，他包括财报啊，包括他的销量的整个的一个统计啊，他要想很多。他不是说我你，但是今天肯定会出来，
0: 嗯，
1: 陆陆续续就会出来，他不会说考虑到对手怎么样，然后我再去更改，这个不可能的，
0: 陆续更新 啊，到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嗯、
1: 对对对，
0: 好，刚才跟大家去说的是几个销量方面的这个消息，再来关注一下新车吧。在日前呢，全新一代宝马 X5 迎来了正式的发布。
1: 嗯，
0: 新车采用了最新的设计语言，外观内饰全面革新，动力方面，燃油啊、柴油、插电混动、纯电、氢燃料电池都为你提供啊。
1: 对，在海外做的发布啊，因为国内呢，长轴距版会在今年的4季度发布，然后明年1季度才正式的交。在海外呢，它就提供了5种动力选择来供你去看，纯电、氢燃料，反正什么都有。
0: 嗯，
1: 它其实这次主要是外形方面用上了最新的设计语言了。
0: 之前大家不相信它长那个样子，之前不是有一张谍照爆出来之后发网上之后，很多人说怎么可能？你这就是骗子，不可能是长这个样子。
1: 嗯，
0: 结果看了这个之后，大家现在都很安静啊
1: 啊，都觉得不好看是吗？
0: 就是这个，尤其是它在现场发布的时候，中间大家可以看那段视频的那个白色的那个车，
1: 嗯，
0: 我就感觉到一只小粉猪嘟嘟嘟嘟向你跑过来，你知道吗？
1: 我抛开个人的情愫啊，我自己其实觉得这个外形我是喜欢的，
0: 真的假的？
1: 我是喜欢的。而你现在网上去看大家对于全新 X5 的外观的评价，
0: 嗯，
1: 原来是一边倒的骂，
0: 我是肯定属于那就一边倒，我在那边
1: 是的。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了，
0: 嗯，
1: 你可以最近去关注一下，
0: 是吗？
1: 就是包括你可能会喜欢的一些博主，他慢慢的其实对于这个外形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0: 那宝马没少救啊，这个事
1: 宝马他救了啥？他什么都救不了，因为外形这一块，他说你们吐槽宝马，因为我跟他们有过交流的，他说你们吐槽什么我都可以去反驳一下，包括技术什么，因为我的确是有些技术，但是外形我没办法说，这东西见仁见智的，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见到实车的人，就是有一些在海外见过实车的人，可能已经会对他有所改观，
0: 是吧？
1: 因为他的这个外形，就是可能你会觉得，比如说这个鼻子长得不好看或者什么东西，但是你看他整个的比例感，因为车不是光只看它的前格栅的，你要看它的整车的比例的。
0: 嗯，关键它车尾也不好看。
1: 嗯，那反正你如果看到实车之后，到时候再说呗。
0: 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新X5的这个造型已经出来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当然它可能也不是卖给我们的，因为过去的宝马X5，说实话，卖给是年在宝马家族当中年纪稍长的这个消费人群。
1: 嗯，
0: 但是现在你明显感觉到从X3、X5这个造型来看，它肯定是卖给年轻人的。
1: 代工 CKD 一下嘛，帮我组装一下。以前是我们帮你 CKD， 现在你们来帮帮我们嘛。
0: 我来救你的这个就业，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我来卖你那边车，市场换过来，对不对？
1: 是，因为你现在整个本土的汽车需求真的是在持续的萎缩。
0: 因为10万人对于他们一个州来说，其实人非常的多。因为德国本来也没有多，德国总共有几百万人啊。
1: 是啊，因为它的总部就在萨克森州。如果你关4个工厂，我的天，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儿。就比如说像我们这儿的。国有的企业、
0: 大众就是他的国企啊，
1: 对啊，一下子被关了几个、
0: 对，
1: 这哪谁受得了啊，真是。
0: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啊、
1: 而且汽车是德国的支柱产业，
0: 是的，
1: 对吧，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0: 说到这里呢，还有一条消息呢，就是全新的起亚斯伯特界的最新的消息啊、说表示呢，这个车可能会取消纯燃油动力，都会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混动以及插电式混动的不同的动力组成，最后都是采用混动的方式了啊。
1: 是的，现在不装了。对吧，你再搞纯燃油的话谁买呢？所以你必须得要么就增程要么就混动。
0: 所以现在那些纯燃油企业，前两天的时候那个福特的 CEO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落后了行业。

0: 那已经形成一种势了，
1: 是、啊、
0: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中国的新能源一到五月份的销量当中有45%是出海了。
1: 嗯，
0: 哇塞，这个真的好厉害、
1: 啊、是的，现在的出海其实是非常大的亮点、嗯、因为国内市场你说实话你再有太大的增量不可能了。
0: 对，
1: 我们现在还在想着汽车下乡、嗯、想着三四线城市去拓展，但是你没有利润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尝惯好的价格了，
0: 对
1: 吧，你说突然卖个贵的价格，我傻呀，我才买你这个车、嗯、但是你在海外市场不一样，你同样的产品在海外你贵个几万块钱，大家还是依然趋之若鹜的。
0: 哎，你说刚才说汽车下乡，我突然想到了，在今年的汽车下乡155款目录当中，我看到了一台车，就是奥迪的 E5 Sportback
1: 啊，是它也在这个里面的。
0: 这台车的离地间其实才119，
1: 嗯，是
0: 你说到乡下怎么跑是吧？但是今天看了一条消息，上汽奥迪官宣即日起
1: 面霜3个大正装到手699，之前一直观望没入手的朋友赶紧来薅羊毛啊！我们的校七十到28年的1月下单还送你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还超安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随
2: 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现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0: 哎，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呢，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关于六边形战士的事情。哪款车可以称为真正的六边形战士？不是只有现在的新车，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六边形战士啊。
1: 嗯，
0: 历史上的那台车也可以，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桑塔纳啊，普桑当年从他诞生到他后来退出江湖，江湖里都是他的传说，至今还有他的传说呢啊。
1: 嗯。先来说一下这个概念吧，就是六边形战士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短板的一款产品。那既然没有短板，那就是可能从各个方面大家都能够挑到它有优势的地方，比如说外形、
0: 嗯、
1: 啊，大家不会觉得这个车一眼看上去有硬伤，
0: 嗯，
1: 对吧？然后它的动力表现，
0: 嗯、
1: 啊，开起来肯定还是有非常强劲的感受，驾控的表现肯定也很好，然后整个的价格呢也不会太高。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的标准，就是市场是否能够接受它，它的销量到底。怎么样，它也不能太差。如果一个车啥都好但是卖的不好、
0: 嗯、
1: 就像我们前两天聊的那个话题一样的哈、嗯、如果是这样的车的话呢，可能它还不够成为六边形啊。
0: 对，六边形，所谓六边形战士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完美车型的这种展现哈，
3: 相对完美吧，
0: 对吧？我们都想去买一台这辆车相对完美的，价格又很合适，空间也很大、
1: 嗯、
0: 配置也很高、
1: 嗯、
0: 又很耐用，然后后期保值率又很高、
1: 嗯、
0: 当然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很少有那种真正的能够完全贴合它的，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其实我还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刚刚没有来得及说，就是当这个车可能已经不在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说它就是慢慢的已经不怎么卖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会怀念它、
0: 嗯、
1: 甚至提到它的时候，哎呦，这车哎是个好车哎、
0: 嗯，
1: 就是当年其实还行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慢慢的大家就已经不太去接受它了、
0: 嗯、
1: 对，我觉得像类似这样的产品会怀念它的这样的车、
0: 嗯、
1: 可能也算不错的啊。
0: 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挑车的时候，家用车的这个选择更多的是讲究的是一个均衡啊，你很难去做到说每一步它都很强，但是呢总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均衡的车型可以让大家去买。所以你要翻一翻在历史上一些热销车型的一些销量排行榜的话、
1: 嗯、
0: 在销量榜前10名的车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都算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1: 嗯、
0: 就它不见得很强，但它都很均衡。
1: 对，但是这样的产品呢，它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认可的六边形战士、
0: 嗯、
1: 可是对于就比如说像有些朋友呢，他可能会喜欢偏个性的车，因为每个车在每个人心目当中其实它的定位和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嗯、对，
1: 对吧？那些销量排行榜上的那些好车呢，那肯定自然不用过多说了，因为市场都检验过了、
0: 嗯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说出自己心中的六边形的评价标准、
1: 嗯、
0: 就是你一般来说评价一台车它的评价标准大概是什么样子，从哪些维度里面去考虑这个事情啊。
1: 嗯，对，相对来讲呢，其实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更注重操控一些，
0: 嗯，
1: 对吧？所以在电车时代呢，有些人就会说像特斯拉，
0: 嗯，
1: 就会是相对比较均衡的产品。
0: 对
1: 啊，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驾控啊，它的超充啊、
0: 嗯、
1: 它的外形设计啊，包括它的这个品味格调啊、嗯、还有它的价格以及它的销量啊，像特斯拉的产品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好像还不错。
0: 对、
1: 啊，有人是这么认为的。
0: 所以我们这样吧，我们就把这个六边形的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比如说颜值，你首先得好看吧、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好看大家要拍的，这是一边哈，颜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管它大小呢，这空间利用率、空间实用性要好，你不能说。

0: 一台车很大，但是里面空间很小，这时候也不行啊。颜值、空间、性能啊，就比如说这里面包括你动力的性能，还有呢就是你操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性能，是吧？这个得有。还有现在要考虑的话，得有一个东西叫智能化。
1: 嗯，
0: 就智能化水平到底怎么样？不是说算力，你不能说光把芯片给你怼上去了，然后我的算力就很强，但是最终运用在智舱上面或者怎么样它没有体现出来，这也不行。智能化还有安全性，当然还有能耗和续航啊。如果从这六个角度来去评价的话，你觉得哪个车可以说是六边形战士啊？
1: 温暖如春说，我觉得像比亚迪汉 EV 就挺像六边形战士的，
0: 嗯，
1: 外观很帅，配置很高，续航也不错，性价比还杠杠的，
0: 嗯，
1: 汉 EV 啊，是，那大汉怎么办？
0: 大汉这价格就高了呀，是不是？
1: 大汉有闪充啊，
0: 哎，闪不闪充，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我个人觉得也无所谓。
1: 是这么说，但是一旦普及了就有所谓了。
0: 哎，
1: 它只是还没有普及开而已。
0: 就反正我是用加充，我就用三毛的电，对吧？对于那种一块多的电，我不在乎啊。
1: 嗯，对，还有朋友也投特斯拉 Model 3一票，
0: 嗯，
1: 科技感十足，加速快，自动驾驶功能也很厉害，同级别里面表现很全面啊。
0: 嗯，还有呢，这个是手机尾号6918，我投普拉多一票
1: 啊。
0: 哎，普拉多真的是在当年燃油车时代里边大家很多人心中的六边形战士。
1: 对，在越野圈里面应该是六边形，就是当你不知道该买什么车的时候，
0: 嗯，
1: 我会去选它，
0: 不耐用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哎，我觉得其实这个观点是挺六边形的，
0: 嗯，
1: 就是我会有很多的选项，当我不知道该选什么的时候，选它准没错，
0: 托底车
1: 是不是这个概念？对吧？就像你在买自行车的时候，我不知道选什么，我选捷安特。
0: 来，捷安特给了多少钱？你说啊，
1: 一分钱没有啊？对，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选这个品牌，你有对它产生天然的信任。
0: 嗯，
1: 然后它有几款产品呢，会是一个爆款，所以你可能对这样的产品呢，就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错误啊。
0: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如果严格上面来说，普拉多从现在来看，它很难六边
1: 啊。
0: 比如说我说一个东西啊，就关于它能耗的问题。
1: 现在肯定是，
0: 哎，虽然你说越野车谈能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扯的事情哈，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开一辆普拉多作为日常代步车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油耗真的挺高的，
1: 嗯，
0: 对不对？就跑着跑着之后你要去加油啊，现在可以说如果普拉多，哎，我不知道啊，就是最新的普拉多现在不是混动吗？
1: 嗯，
0: 我们有没有新的普拉多的车主来谈一谈你们现在的油耗是多少？
1: 嗯，
0: 我实话实说，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接触新普拉多了，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油耗多少。
1: 我可以跟你说，新普拉多的用户非常少
0: 啊，
1: 就是它不像老普拉多卖的那么好，
0: 普及率那么高哈。
1: 对，所以可能你要想问新普拉多的用户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0: 我问一问有没有买了新普拉多的人来告诉我能耗啊。
1: 因为新普拉多出现的年代其实新能源已经开始，
0: 对啊，
1: 都出现了，
0: 但是我可能是因为我刻意在看吗？因为我发现我们家小区里边有两辆新的了
1: 啊，是吧？它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它是要在全场景使用的话，普拉多一定不占优势，
0: 嗯，
1: 因为你上班通勤，
0: 嗯，
1: 用现在的这个普拉多的确油耗能耗是它的最大的硬伤，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在越野圈
0: 把它放在非铺装路面，
1: 对，或者说我就是开这个车要出去玩，
0: 嗯，
1: 就是在自驾的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那可能新普拉多它是有优势的，
0: 就是它不可能把你丢在外面丢着不管，是吧？
1: 对，然后它的能耗也不高，外形也还行，嗯，空间装载能力又不错，
0: 出得去能回得来，
1: 啊，对，
0: 苏州何家文化小顾说必须是我们家的五菱宏光
1: 啊，
0: 哎，能拉人，能拉货，能漂移，省钱好修理，网络神车呀，
1: 网络神车，
0: 哎，别说啊，这五菱宏光还真的有一点六边形战士的感觉，
1: 而且很关键的一点是它热卖了很多年，
0: 嗯，
1: 对吧？现在可能销量会稍微有点影响，
0: 嗯，
1: 但是它很快也会有新能源的产品。
0: 哎，真的哎，你想一想，就是比如说你说有普拉多的地方，可能都会有五菱宏光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普拉多能到的地方，五菱宏光都可以到，关键是修着便宜啊。
1: 嗯，对，啊，五菱宏光像类似这样的产品，真的就是这么多年好像也一直都没有话题退散过，
0: 嗯，
1: 对吧？大家好像还都很认这个车，
0: 嗯，嗯，
1: 非常厉害。
0: 为什么没有人提帕萨特？
1: 过时了吧，
0: 哎，这不也是心中的神吗？
1: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老灯车了
0: 啊，
1: 就现在已经成为老灯车
0: 了。凯美瑞
1: 也是老灯车了，虽然我们有媒体同行也买凯美瑞，但是我真的还是觉得是老我现在车也是老灯车，我没有任何要嘲笑他的意思。
0: 奥德赛当然是老灯车，
1: 那是很典型的老灯车了，就是因为你到了新能源时代，你没有就是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你买的是燃油车时代算是比较热销的产品，
0: 嗯，
1: 对吧？你即便

0: 外形你再怎么换样子，但是你的名字还叫这个。
1: 哎，我当然想到了飞度，
0: 嗯，也是老电车。
1: 哎，飞度是不是六边形战士？
0: 是的，
1: 对吧？
0: 对。是的，
1: 要空间有空间，要动力有动力，要油耗有油耗，是吧？
0: 嗯，
1: 使用成本也很低，
0: 嗯，
1: 但是为什么就现在销量就不行了呢？
0: 嗯，
1: 就是其实需求变了啊，就这么一简单的一句话，是吧？
0: 嗯，
1: 市场考量它的这个维度不一样了，
0: 需求变了，然后竞争对手也多了，
1: 对，
0: 对吧？即便它的价格也不贵，但是它就没有太多的亮点了。
1: 嗯
0: 啊，
1: 新奶爸说卡罗拉。
0: 卡罗拉是的，
1: 嗯，
0: 卡罗拉绝对妥妥的六边形战
1: 士，对不对？你放在全世界里边，你说卡罗拉，你谁不认可这件事情嘛？
0: 对，
1: 对，
0: 我们其实要把眼光放眼全世界。如果只是中国市场的话呢，那可能新能源，
1: 嗯，
0: 那永远都是六边形战士，嗯，大家会聊很多。
1: 那卡罗拉是不是老灯车？
0: 也是啊，卖了这么多年，70年代出来的车，对不对？
1: 但是你没发现丰田现在的这个造型也很电感吗？
0: 也很电感，
1: 对不对？
0: 对，但是它的名字叫卡罗拉，就跟就不是你叫李建国，
1: 哎，
0: 就这个名字你放在这个年代，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我们上一辈的这个名字的感
1: 觉，就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
0: 对，
1: 对不对？嗯，
0: 是。
1: 哎，春如你说，早几年新能源市场才开始的时候，比亚迪的唐大妈算是一位妥妥的六边形战士，动力又猛，长得又好看，空间也够用，当年被调侃为越野王。
0: 嗯，
1: 唐 DM 当年算是神车，实话实说啊，那，
0: 嗯，
1: 现在为止它的性能也不落伍啊。
0: 嗯，
1: 但是，你要把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当然我不做这种立场啊，但是你想，你放一辆唐 DM 和一辆卡罗拉放在一起，
0: 嗯，
1: 让人选觉得哪辆是六边形战士，
0: 嗯，
1: 我估计卡罗拉的投票数应该会高一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心里面会认为那丰田的那个质量会不会比比亚迪的质量要好一些，当然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对不对？
0: 嗯，对。当然我们这个六边形战士呢，第一是打引号的，第二呢它是有时效性的，
1: 嗯，
0: 对吧？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里面，
1: 对，
0: 它是六边形战士，
1: 嗯，
0: 但是过了那个时间点它可能就是老灯了。
1: 就你刚才说的 Model 3在当年刚出来的时候，在电车里面它就是六边形战士。
0: 是的，
1: 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国产车有很多的时候是比不过它的嘛，对不对？
0: 嗯，
1: 啊，
0: 对。
1: 反正大家继续来努力来想啊，就是来说一台你心中的六边形战士的车，好不好？
0: 嗯，对，
1: 啊，
0: 在我们的大蓝鲸频道当中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
1: 嗯，
0: 我们也等待各位的留言，
1: 老车新车都可以说啊。
0: 嗯，好，我们在1点钟之后再回来。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周五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受降雨影响，目前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至黄盖之间还有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东桥枢纽附近车流量较大，仅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9: 汽车。
8: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

0: 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聊聊车世界，在13:02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西南龚正。
2: 大家好，我是西南杨晓。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哪款车可以在你心中称之为真正的六边形战士？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
1: 是的，刚刚看了一下大蓝鲸，被吓一跳哈、这么多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想法。
2: 而且大家呢，可能都把自己心中的那个他都说出来了。
1: 是的，说了好多，可能我都没有太多印象的车，
2: 对，有好多是曾经很火，突然间就觉得你忘记它很长时间了的车型啊、
1: 对，好，希望大家都能帮我们继续唤起回忆、
2: 对，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呢还要给大家继续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来购买。
2: 是不是总觉得护肤没少花钱却看不到啥效果呢？涂了一堆瓶瓶罐罐的，皮肤还是暗沉没光泽呢？那就一定要入手这一套兰蔻的精纯套组了，全套用可以做到精准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完脸先拍上精纯水，后续护肤品呢吸收就会变快了，难怪都叫它素颜精华水。用完脸蛋透着自然的透亮感，精纯面霜质地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最后一步就能够锁住水分和营养，让皮肤软软嫩嫩的，再也不怕干燥起皮。精纯眼霜熬夜之后呢涂一涂，眼周状况明显舒缓，看起来没那么疲惫，长期用下来呢眼周细纹就能够淡了不少。这一套从基底修复到全脸滋养，层层递进，1+1=3的效果真的不是吹的。
1: 是的，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看哈，一瓶这个精纯水的价格呢是精纯面霜是2800多，一瓶20毫升眼霜是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精纯水1000多，加在一起5000多块钱，平时根本舍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你抄底价了，我们不拿赠品堆价值，150毫升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兰蔻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只要699，官网的零头都不到呀，699带走三个大正装，还配送精美礼袋、跨境制裁、正品保证、蚂蚁店溯源，大家再犹豫就抢不到了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再减5块钱呐、

0: 老师对于洗车冲掉某来油漆的事情你们怎么看？什么某来啊，在我们节目里边就照直说就行。未来啊，就是前两天有一个车主，然后拿那个高压水枪去冲车的时候，结果发现把车上的车漆给冲掉了啊。这个事情呢，未来的官方回复就是离得太近了，然后就是把车漆给冲掉了。当然了，网友的质疑就是你离得这么近，其他车为什么冲不掉，就你能冲得掉呢？对不对？人现在还在说。但是关于有车漆能被冲掉的话，有可能比如说车漆本身有受伤啊，对不对？钣金比如说有变形啊，这种东西都有可能会去在洗车的时候把它漆给它冲掉。当然了，本身你说这个原厂出来的这个漆，它如果没有破损过，能把它冲掉其实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1: 嗯，就是我们抛开其他事情，就是因为现在不知道最终的这个调查结论是什么哈，就是我们抛开一切的因素，你用高压水枪把车漆给冲掉，这不是很明显的质量的问题吗？
0: 嗯，
1: 对不对？就是我冲其他的车没冲掉，但是你的车漆掉了，你再怎么解释，我也还是会觉得你是在掩盖你的这个问题啊。
0: 就如果这一块啊，就如果这一块没有被补过，没有被重新去做过的话，
1: 嗯，
0: 原厂喷涂出来的车漆被冲掉的可能性不大。
1: 对
0: 啊，不大，只能说呢，比如说它附着力不强，车漆老化了，或者是底层的这种没有去铺平，没有去喷好，它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如果是第一种的话，那就是二次维修的质量问题。如果是第二种的话，你就可能是在生产线上面这一块当时喷涂的时候可能会有瑕疵，对不对？
1: 等一下结论吧，就是看最终它能给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调查结果。然后另外。

0: 看的就是，那我也能去理解，比如说有些车企可能为了着急让车上市，在成本上面，在工艺上面可能减了那么一两道，对吧？就是我去偷减一下成本，这个其实有些车企会这么做的。但是呢，你经过这种高压水枪的冲刷之后，它就让你原形毕露了。就这种问题，我觉得不用试图去解释，你要试图去把自己的这个问题点给找到，然后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1: 我觉得要查出这个就问题本身，
0: 对，
1: 就是它其实就是个附着力的问题，尤其没扒住，对不对？用这个话说的是最清楚的。那为什么这一块没扒住？为什么其他的同款车人家冲不掉，对不对？可以复现一下。找一个同款车一起过来冲，看能不能冲得掉，一样这个道理。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因为用了很多的一些新材料和新工艺啊，就特别是一些复合材料啊，之前在跟他们工程师在聊的时候，就复合材料的烤漆啊，其实是一个难题，就是尤其在一些复合材料表面怎么能够去扒得住，还有呢，就是保证时间长了之后不变色，其实都有要求的啊。
0: 对，我不喜欢听这些解释啊，但是我就觉得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我自己的车经过水枪的冲刷之后掉了漆，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不好受，
1: 你就觉得离了大谱了，这个是
0: 对不 对？这就是一个最简单，你得给我问题解决，就是这么简单，对吧？陈凤如，你说 GR8 也算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吧？那妥妥的，MPV 领域里面的这个扛把子，
1: 800里走单骑是吧？
0: 真的就是 GR8 这么多年，你看三代了还是四代了？三代，对吧？这几代每代都很成功。
1: 你关键是到现在为止上的 MPV 不还在跟他比吗？
0: 对啊，
1: 对不对？大家还在拿 GR8 跟他比，不管你是谁都是拿 GR8 在跟他比啊，对不对？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虽然很多的新能源的 MPV 出来之后，大家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豪装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内部的基本格局还是 GR8 当年定的，对不对？
0: 是
1: GR8 刚上来，它为什么叫 GR8？ 因为它定的是八座嘛，后来拿掉一个座位之后，变成了这种2+2+3的这种布局，然后里面呢，比如说第二排是航空座椅，有扶手什么之类的。你看现在车在内部布局里边还是没有突破这一点啊。
0: 对，我觉得其实 GR8 最成功的一点是它真正做到了三排每个座位都平权，就是让第三排的人坐的没有那么憋屈。原来在 GR8 第二代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很多 SUV 也尝试做2+3+2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但是那个第三排坐的整个感受就非常的不舒服，尤其是长途乘坐的时候，你要知道开 GR8 的人很多是要去出差的，对吧？要坐长途至少3-4个小时的，你在第三排，你如果一直憋着那儿坐的话，你不是很难受吗？ 对吧？他就是让第三排的人至少有一个稍微舒服一点的姿势，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对你是有一种尊重的感觉嘛。
1: 周如你说未来最近还有一个车主被罚站的问题，我也刷到那一条了，下雨天的时候车主站在那边解锁解不掉，就是小程序死机啊还是什么 APP 死机，他说出 bug 了，还是实体钥匙靠谱。我想到了，当然不是刻意去针对未来，但是我想到了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收到过一个未来车主的一个投诉，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也是习惯于用手机去做解锁嘛，他到一个客户的公司去，到地下停车场，结果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客户地下停车场是没有网的，所以当时他是要用网络去解锁的，他就没有网，他解锁的也走不掉，怎么办呢？后来是那个客户，他去的客户找了他们的网络工程师，拉了一条，从保安室拉了一条网线出来，然后在那边临时建了一个网，然后才让他解锁把车开走的。这个就是说了嘛，就是关于无网络支持之下的 NFC 的这种重要性，就包括现在很多的车告诉你我手机没电了，我往上靠，它依然可以去解锁，这也是属于解决方案的一个范畴了啊。
0: 这个呢，怎么说呢？用一句相对比较俗的话，叫步子迈得大了，容易怎么样？就是你会给一个新的技术，但是呢，你会容易出问题，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些新技术给你的同时，一定要有 Plan B， 一定要有一个备选方案。当我的手机没有办法去解锁的时候，或者我的车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让我的车正常的去使用？我觉得这是要一定要有一个备用的一个解决方案的。那可能他在这方面容易欠缺考虑。他们当时给我拿试驾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说给我个钥匙、卡片什么东西、不需要，你手机已经帮你绑定好了、你全程自己操作就行。
1: 对，
0: 然后我的确觉得在使用的那几天是很方便的。可是刚刚这个朋友的这个留言，我其实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没有信号，或者说
1: 我手机死机了，
0: 我手机没电了，
1: 对，
0: 我手机低电量，我都舍不得打开它了，我到时候怎么办，对吧？
1: 所以你看，就是现在有

0: 的车型，比如说比亚迪，它的那个 NFC 就是直接你手机往上一靠就行了，你手机没有电它也可以靠开。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呢万一它靠不开怎么办？
0: 能靠开，就是现在是这样的，早期的很多是靠网的、
1: 嗯、
0: 靠 APP 的，包括靠蓝牙的、
1: 嗯、
0: 但是现在 NFC 就是接触，就相当于你把钥匙卡是放到你的手机后壳里。
1: 是我特别理解，就是一定是能靠开，但是我会担心，比如要万一车没电了呢？
0: 概率是吧？
1: 对呀、啊，你这个事情你讲不准的呀，或者说你在一个特别大的雨天或特别冰冷的这个雪天，极端天气的情况下，你怎么办？
0: 一罚站，心里面就肯定不舒服。
1: 那就是啊，
0: 但燃油车这样，你这种情况，燃油车也是开不了的。
1: 那是我有钥匙啊，或者我有解决方案啊，
0: 捅不开啊，就不对。原来你要是没电的时候，你可以拿机械钥匙过去给它捅开。
1: 对啊，
0: 我坐在里边坐着，是不是
1: 啊？但是现在就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啊，我得想着家里人谁能帮我去送个东西过来，
0: 这门锁还得改啊
1: 啊，肯定是这样的。
0: 看来这门锁还得改啊
1: 啊。
0: 西西奶爸说，就单一车型销量，许多车企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的车。看的是卡罗拉嘛，就是目前全系累计销量突破了5000万辆了嘛，是不是？那它本来就是卖的多呀，这么多带过来了嘛，对不对？
1: 你期待一下比亚迪宋
0: 啊，看看
1: 10年之内能不能超越
0: 宋，能不能到5000万是吧？
1: 5000万好难啊，我的天！
0: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就是现在其实日系车企也面临这个问题，德系车企也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他们都在走下坡路。
1: 嗯，
0: 从销量上的角度，包括从现实经营的角度来看啊，
1: 嗯，
0: 但是中国车企在走上行，
1: 嗯，
0: 就是总有一天世界销量的前10的榜单当中会出现大换血的，大家认不认可这件事情？
1: 那肯定认可，
0: 对吧？
1: 啊，但是呢，风水轮流转也并不意味着说日系德系就不会发力，他们就不会在其他领域里面去寻找新的机会，对吧？就是我觉得一定是有周期的啊。黑妞说投小鹏 P7， 智能化程度高，续航能满足日常，操控也不错，拖走的六边形战士。变萌变淑女说马自达 CX-5 操控性好，外观好看，油耗经济，舒适性也还行，
0: 现在价格又便宜，
1: 各方面都不错。这俩车一个是燃油车的代表，一个是新能源的代表啊。
0: 再来看一个更有意思的啊，王涛啊，他说我的途安 L 就挺好，名字也好，旅途平安 啊。
1: 他觉得六边形战士就是名字一定要好听啊，
0: 吉利啊，那直接买吉利的不就更好？
1: 大吉大利，今晚吃什么啊？
0: 但是途安 L 啊，我个人觉得啊，你要把它当六边形战士呢，我觉得有点欠了一些。
1: 为什么？
0: 从当年它的销量其实也能够看出来，
1: 嗯。
0: 我当年其实就是在研究途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市场主流卖的是在 1.2T 的那个版本嘛、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它可以配一个更大的发动机、
1: 嗯、
0: 但是配了更大的发动机之后它的价格又要更高、
1: 嗯、
0: 从家用 MPV 的角度来说，它的空间第三排的利用率也是一般，对不对？
1: 嗯，你们觉得其实你想的有点多吗？
0: 是啊，就是当人他觉得喜欢，他觉得适合，这对他来说就是六边形战士。
1: 是这样的，所有当初想买途安的人，我觉得一定是把这个车当成六边形战士、
0: 嗯
1: 但是当你拥有了它之后，发现它还是会有很多的缺陷，就是它的长板不长，短板呢也不短，对吧？就是它就是有点尴尬。我买途安，我也觉得应该是像个 MPV 一样的，空间肯定很好啊，尤其是看中它比轿车、它比 SUV 更好的空间，然后有轿车的驾驶的感受，但是发现动力不够强，空间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0: 对，
1: 虽然有大众的品牌，但是它价格也低不到哪里去。
0: 主要原因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家用 MPV，
1: 对啊，
0: 而且大家对于空间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过去我们在坐车的时候是可以凑合的，比如说我坐在夏利的座位上面，我坐个1000多公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大家就很挑，我爸当年，我爸同学他们几个人一起去开辆途安，从安徽一路开到浙江，开到福建去玩的时候，像我爸他们坐在第三排，他也没觉得不够啊，但是你想想，也是几个成年大老爷们坐在那边，一路上下来其实挺挤的，但是那个时候不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没什么车可以坐，
1: 对，
0: 但是现在大家就已经挑得很厉害了。
1: 你是因为你讲到了核心点，你因为他没见过好的，
0: 对啊，没什么东西可以有吗？是不是
1: 没选择？就是能有这车坐就不错了，总比我坐长途车要好吧？
0: 你现在买个什么那个 MPV， 你还要考虑什么三排同权？那个时候哪有，有个座就不错了，是不
1: 是、
0: 啊？
1: 现在其实就要解决你的这个需求嘛，然后给你制造焦虑嘛。
0: 所以六边形战士的这个评价标准，其实也是随着时代的不同，它也不同的。
1: 对，一直都在变，一直都在变。中国人中国梦说，我首推东风猛士和刚上市的817、路虎卫士、吉普牧马人、丰田普拉多、30帕杰罗、日产途乐、奔驰 G63， 个人观点。
0: 你的观点呢？
1: 个人观点就是首推东风猛士和刚上市的817，就是其他的这些车呢也很喜欢，
0: 嗯，
1: 但是他觉得可能他更刚一点吧，
0: 嗯
1: 啊。
0: 2061说丰田大霸王，当年的六边形战士，90年代第一眼看到这个车，桑塔纳流行的时候，那车身线条绝对惊艳了。当然了，那个时候都是方的、直的的时候，突然出个子弹头，那还得了啊！这个事情啊，
1: 其实大霸王也包括影响了理想。
0: 对啊 ，Mega 不就是那个样子吗？
1: 因为 MPV， 我们传统当中的概念就是阿尔法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
0: 嗯嗯，
1: 对吧？但是大霸王它其实就是改变了一些，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这个外形。
0: Mega 就是那个样子的。
1: 对，其实挺好的呀。嗯，
0: 哦，现在那个D99也是，对不对？
1: 对。
0: 男孩不懂二说，当年的50宏光，它的钢弹簧、钢板弹簧，一过颠簸路能把人弹起来，1.1的排量，我一个125踏板就给它秒了。
1: 嗯。
0: 但是我至今都记得一件事儿，我在上学的时候，从那个就是去了一个外地，从火车站出来的时候，
1: 嗯，
0: 一个朋友，他爸开着那个50宏光。
1: 嗯，
0: 去车站里接我，
1: 嗯，
0: 我当时就觉得仪式感可强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不用挤公交车，我就坐了辆面包车就能够直接到他家，
1: 嗯，
0: 这还是那个时候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情怀，是吧？
1: 最关键是没收你钱，
0: 哎，如果我去找他玩，他收我钱干什么？
1: 如果收你5块钱的话，你就没有这个仪式感了。
0: 那我就
1: 上车就走，5块钱，
0: 我就按打车的这种要求去看他了。啊，
1: 那就是啊，不收你钱，让你会觉得倍儿有面子呀，而且你是一辆私家车呀。
0: 当年那黄面积坐的不也挺舒服的吗？
1: 那对呀，啊。通电大道说明锐就很不错，大掀背能装能睡很稳定，
0: 嗯，
1: 啊，大掀背的明锐当。

0: 原因，第一我们刚刚讲到的大空间，第二呢就是它是大众的东西，
1: 嗯，
0: 对吧，整个的操控啊，底盘啊，发动机啊，都跟大众一样的，
1: 跟大众一样又不大众，
0: 又不大众，
1: 对不对，
0: 价格还比它便宜，
1: 嗯，哦，明锐刚出来是比大众贵
0: 啊，明刚出来是吧，
1: 对，刚出来比大众是贵，
0: 反正后来就便宜了，
1: 嗯，
0: 卖着卖着就卖便宜了。
1: 明锐最出来的时候是比速腾好像还要贵一些，
0: 嗯，
1: 大家又觉得你看速腾满大街都是，
0: 你看那会儿
1: 不一样，
0: 那会儿大众就是他知道我们国人对于品牌他不懂，
1: 对，不懂我就可以忽悠你，
0: 对，明明我的定位是比大众要低的，但是我价格要比你贵，
1: 哎，最典型的你记得当年西亚特吗，
0: 啊，
1: 西亚特当时拿他卖的比高尔夫价格还要高，
0: 是拿个 Leon 什么，
1: 对不对，
0: Coupe 什么的，
1: 对不对，但是西亚特在欧洲他哪能排着上队呢，你说，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反正比较低级别的车，但是他反而包装了一下就卖得很贵，
1: 好骗啊，
0: 好骗啊。
1: 小五说 Q5L 能算一个吗，城市家用老款呢，现在26款呢就不清楚了，还是一样的，就是在那个时代之所以 Q5 能热销，还是因为它满足了价格、空间、配置、品牌，包括舒适度等等等等，对不对，
0: 嗯，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是奥迪，就是它这个空间的车，我觉得当时的选择其实也不多，
1: 而且在 BBA 里边只有奥迪 Q5L 的价格最接近你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你能够得着啊，
1: 那时候 X3 卖多少钱，那时候 GLK 卖多少钱啊，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嗯，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这么多，
1: 就聊这么多吧，啊，
0: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
1: 嗯，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交广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0: 嗯，好，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拜拜。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陕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主要来关注到事故，G25长深高速无锡段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受事故影响，占据23车道，后方车辆通行缓慢。为了事故处理需要，关闭了 S48 沪宜高速宜兴西收费站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无锡往宜兴方向在宜兴西出口分流，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也请行驶在缓行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陕豫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

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舞呀。说黄忠啊，让人连夺三寨，现在闭关不出，赶紧吧，西川抓紧派兵，不然贾蒙关要丢。赶快吧，派精兵上将前来守关，不然这地儿就没了。刘备一见呢，哎呀，整个脑袋嗡了一下了，当时就吓坏了。军师啊，你看这怎么办？这个啊，哎呦，当时我就说拦着点黄老将军啊，你说您怎么就不听呢？嗯、啊，关键是你拦着黄老将军也行是吧？你不拦那个更行，对不对？你不能让严颜跟他去啊，对吧？俩老头加一起快200岁了，这是。哎呀，你看人打得跟踩过似的，这怎么办？这个诸葛亮哈哈一笑，哈哈，主公啊，您不用着急，黄老将军并没有输给夏侯尚，这是骄兵之计啊，骄兵之计啊，两国骄兵不斩来使，那骄兵什么呀？主公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骄傲的骄，不是骄傲，骄兵必败。哎呀，您放心啊，万无一失，不行啊，不行啊，最好啊，您得派点人马去。嗯，骄兵之计也好啊，但是什么之计也好，一年之计在于春也好，把这句想起来了。反正不管用什么办法啊，这个地方要紧呢，一旦出事儿，哎，军师啊，咱们之前所有的事情都白忙活了，徒劳一场。好吧。诸葛亮风这一来，老黄忠就知道了，让孟达去把刘封接进关中。孟达一见刘封小将军，哎呦，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嗯，可算来个年轻的，哈哈，好家伙了，我这段时间我这跟住的敬老院似的，哈哈。哎呀，不是说敬老院不好啊，你说平常的时候不打仗是吧，尊老爱幼，这是正常的事儿，关键打仗啊，你说你这把这黄忠把这哎呀严严弄过来，你这刘封多好多精神啊。你刘封将军，您来的正好，主公和军师怎么就把黄老将军派来了呢？你是这叫什么事儿？我跟霍俊呢已经说过了啊，黄忠老将军虽然勇猛，但是毕竟到了年纪了，故而这还没等孟达把这话说完呢，刘封一听一摆个手，哎，您别着急啊，按照诸葛军师的说法，黄忠老将军并没有输啊。啊，孟达一听还没输呢，别说输了，连婶儿都来了，知道吗？输的太惨了，这玩意儿，风吹鸡蛋壳，才取人安乐呀。现在他这个状态不是跟我们一样吗？把这关口紧闭，根本就不敢出战。不是你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吗，刘封将军？这就对了啊。孟达一听，这帮人脑子怎么都不好使啊？啊，有病吧？这是，不是这不像话呀！啊，来这儿不是帮我们的吗？结果这主意跟我们一样，你说我跟霍俊到时候跟主公该如何交代？哎，孟将军，不要着急啊！我父亲也想到了这一点，故而他不放心，才派我领人马前来增援。这样，我先见见老将军，有什么话到时候我们再说，您意下如何？行吧，毕竟啊，黄忠拿的是印信啊，现在他是这边的最高长官，先见黄忠吧。啊，孟达带着刘封来见黄忠，黄忠一见刘封来了，巍然一笑啊，小将军，您来的正好啊，今晚您就在这儿看热闹吧。刘封一听一愣，不是，黄老将军，我可不是来看热闹来的，我是来协助您守这个关的。不过老将军，咱们有什么热闹好看呢？毕竟年轻啊，爱看热闹。

是这样，刘峰将军，今天晚上老夫要大败夏侯尚。小将军，您看老夫派兵也就是了。哦，好。刘峰在旁边看黄忠如何派兵，再看黄汉升，当即传令让孟达准备好车辆。干嘛呀？拉粮食。哎，就是曹营那边有什么你就往咱关里拉什么，让霍峻守住关口不要动。刘峰说，黄老将军，那我干点什么呀？啊，毕竟我是援军呢。刘峰小将军，您呐，爱在城楼上也好，在外边山头上也好啊，你就负责看热闹。你呢，瓜子儿啊，啊，这个锅巴呀，啊，是吧？鸡架啊，啊，花毛一体呀，啊，你再开点啤酒是吧？你在旁边待着就行了啊。好家伙！刘峰一听，我大老远的这差事倒不赖啊，上这看热闹来了。嗯，不是老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这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哎，刘峰小将军，天机不可泄露。哎，这就刘峰啊，毕竟差着辈儿呢。嗯，这是晚辈。哎呀，黄忠这不说，他也不敢问了。老将军这儿都安排好了。传令下去，所有军校养精蓄锐，定睛后出战。到了定睛之后，两扇大门打开，黄忠领着5000人马，一声炮响，是杀奔曹营。好家伙的，就这一下子像喝开了口一样，就跟这大坝决堤了似的。这蜀军冲到曹营里边来，当时把曹营里边这军校杀了个蒙头转向。那夏侯尚、韩浩穿着睡衣就上了马了啊！哎呦，那个可怜相就甭提了，盔甲都没来及穿呢，马鞍子都没背上，怎么回事？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呦，这夏侯尚可狂了！自从连夺三寨败了黄忠之后，自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嗯，嘴那么一撇，是目空一切。张合不断的提醒啊，哎呀，夏侯将军啊，您可别大意了。那老黄忠智勇双全呢，他一连丢了三寨，这是不是使的什么计策呀？夏侯尚听到这儿啊，哈哈一笑，哼，狠狠的瞪了张合一眼，你跟我瞎说什么？嗯，我还没训斥你呢。这么大的一员上将，让关羽、张飞、赵云把你杀败了，还有情可原？这么个老黄忠，好家伙了，一半身子都已经入土了，你让他杀的败出100多里去，嗯，你给魏王丢了多大的脸？现在我把黄忠打败了，哼，打他的闭门不出，你还说他用什么计策？他哪来什么计策？别在我这儿瞎啰嗦啊！赶紧以旁取辽。哎呀，张合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嗯，我这招谁惹谁了？哎呀，跟你说好话你还不听，良言相劝该死鬼，爱信不信。张合这散不打眼的躲出去了。夏侯尚这个状态现在根本听不进去啊，所以吃饱了就睡，他倒挺放心，觉得黄忠不是他对手。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黄忠给他来了个迅雷不及掩耳啊！这张手雷咔嚓一下子就把夏侯尚给打懵了，兵器都没拿上，马呀跑出好几里地去。哎呦，跑出去之后，在马上夏侯尚啊还掐自己，嗯，这嗯这疼啊，这不是做梦啊！哎呦，我这盹儿还没醒过来呢，这黄忠从哪儿杀过来的？这么勇吗？才明白过味儿来，老将黄忠是一鼓作气呀、啊，不是失了三寨吗？嗯，一个都没少，全夺回来了。丢的寨子，那时候那寨子是空的，这回夺回来，好家伙了，寨子全成实心的了。哎呦，辎重粮台，刀矛器械无数啊！老黄忠心想，嗯，当初凭什么给你寨子？嗯哼，就是为了让你放东西啊。哎，就跟我这租房子是一样的，你这拎包入住，嗯，好。

0: 好吧，你把包啊、行李啊、家里边值钱的金银细软全给我放这儿了。我作为房东，我现在突然收房子，呵呵，不给你搬家的机会。放好了东西之后归我，我都省得归着了。哎呦，让孟达呀带领着人马车辆就往回运。哎呀呀，这回孟达可服了，心说这老将军厉害呀，感情把寨子交给人家，是让他们囤粮草放军需啊。嘿，这回全归我们了。哎呦，加盟关的军校乐的是手舞足蹈，把东西就拉回关中去了。刘峰看得很清楚啊，哎呀，怪不得老将军让我看热闹呢，这热闹我这还真看着了。哎呦，我家军师实在高明啊。你看我三叔在瓦口关那儿喝酒，军师说破了，那是一计。老将军黄忠、黄汉生在加盟关这连败三阵，其实啊也是掩人耳目，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这又是一计，还真应验了。好，乐得刘峰啊赶紧由山头上跑下来追黄忠，干嘛呀？劝老头赶紧回来，您别追了，不能这样长驱直入。他一劝说，老黄忠摇了摇头，哎，嘿嘿嘿，小将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是，您这太危险了。哎，你知道我这是追谁吗？我，您不是追夏侯尚吗？夏侯尚乃是穷寇，不值得一追。老夫这是以追夏侯尚为名，这都是虚的。其实我是另有所图。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4: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4: 在全新的七月份，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也看到老师啊，目前世界杯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了，您作何分享呢？
5: 是的，到了本周末之前三天，也是本届世界杯32进16的最后三天的9场比赛也将全部登场。比赛结束之后，又会有16支球队离开世界杯的舞台，就像之前被预言家看好的荷兰，小组赛表现出色的德国，全部倒在了点球决胜。所以说，到了一场定胜负的淘汰赛和小组赛还是有容错机会的比赛，是完全不同的比赛状态。强大队伍呢，都想在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而弱队都想把比赛拖到加时或者是点球大战。毕竟到了点球大战，就是硬举和考验抗压能力的时候了。
4: 所以看到呢，接下来是三十

0: 2进16的精彩的对决，也有9场的比赛啊。向文老师，您作何专业剖析呢？
1: 好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式进入了淘汰赛阶段，这也是世界杯扩军至48队之后呢首届的赛事，算是了1/16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就聚焦7月2日至7月4日这3天9场焦点大战的前瞻分析。第一场7月2日凌晨0点，英格兰对阵刚果金在雷加尔，这可能是1/16决赛又有可能再次爆冷的一场比赛。比利时呢是传统的豪门，但球队内部存在德布劳内与卢卡库的矛盾的传闻，防线呢老龄化的问题突出。面对了上一届非洲杯冠军塞内加尔，比利时的传控体系
2: 走一趟的。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来将可留性命，
4: 唐山赵子龙，
5: 及时雨宋江，
6: 锦毛鼠白玉堂，
7: 兽首捆鳟虾，
8: 生硬
9: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黄忠黄汉升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破夏侯尚。老头啊真聪明啊，故意

丢这三寨，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夏侯商啊，把什么辎重粮草啊，什么刀矛兵器呀、都囤到这三个寨子里边，然后呢，我再把它拿回来，哈哈，这回省事了。哎呀，要吃又吃，要喝又喝，兵器都不用打了。可把这夏侯商憋屈坏了。哎呀，我岁数这么小，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你不让我好好睡觉，大半夜的定惊天来劫营啊！哎呦，幸亏跑得快，当然了，跑得快的原因是没来及穿盔甲，哈哈，太过嚣张，太过傲娇了。好家伙，换着真丝睡衣睡觉的。哎呀，黄忠这一杀进来之后，哪还有空啊？跟韩浩俩人，一人一身睡衣，在身边这些残兵败将的陪伴下，说这陪伴呢，这玩意儿都是抬举他，知道吗？盔歪甲斜，跑出去好几十里地去。黄忠、华汉生这紧追不舍，旁边打西蜀来的刘峰就劝说黄老将军呢、穷寇莫追呀、您现在追他，这长驱直入，万一有诈，岂不是前功尽弃吗？以小将之意，您还是不追为上。黄忠微微一笑，刘峰小将军呐、老夫是以追夏侯尚为名啊，其实我是另有所图。哦，刘峰一听眼前一亮，不是老将军，您的目的是什么呀？小将军，你来看。说完话，黄忠把手往前一指，您看，再往前走不远，可就是天荡山了。这一山二山三山紧紧相连呢、定军山代管米仓山天荡山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小将不知，那是曹操屯粮之地。如果咱们要是把米仓山天荡山取过来，那就算断了汉中的生命之源了。故而这夏侯尚，你觉得该追还是不该追呀、这个嘛，各位别看黄忠69了，真是人越老越妖。正所谓人老精鬼老灵，哈哈，用这是不合适啊，经验丰富。黄忠还没给这刘峰啊全说呀，他想夺这个屯粮之所，还想打开定军山，他要生擒夏侯渊。老头啊，雄心壮志都冲了九霄了。就这样，刘峰也不放心。老将军呐、您想要取这屯粮之地，倒是个好想法。不过什么呀？不过是不是太危险了呀？万一，放心吧，小将军啊，绝无万一，是万无一失。你就随我来，既然主公不放心派你来了，我就让你看一个究竟。好家伙，感情老将黄忠啊跟老严严把这扣都做好了，谁也没告诉老黄忠让老将严严带领着3000人马早就走了，上哪儿去了？这打仗也有军事机密啊，对不对？不能随便公布啊，跟谁说都不行。所以老将军黄忠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杀呀，真把这夏侯尚赶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快成了漏网之鱼了。张合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告诉夏侯尚：夏侯将军呢、咱呢不能这么跑了。不能跑怎么办？别往前跑了啊，再跑不就到天荡山了吗？那是咱们汉中屯粮之地呀、这个地方要是让黄忠得了去，那就不得了了。咱们领着人往那儿跑，这不找事儿吗？那不往那儿跑往那儿跑啊？我觉得咱还是跑天荡山，因为天荡山有我家兄长在那儿镇守。谁呀？夏侯德呀。你知道天荡山米仓山归谁管吗？米仓山天荡山都给我家叔叔夏侯渊管呢，此地屯有重兵，我们不上那儿去，上哪儿去？赶紧借兵去。

不是你借兵要干嘛？哎呀，张合呀，张合呀，你怎么都懵了？借兵之后，我回去我斩黄忠了。那就嘿，张合一听眉头一皱啊，心说夏侯将军呢，你个小娃娃呀！黄忠在后面苦追不舍，他就要夺咱们天荡山呢。啊，你还往那儿跑？你还要斩黄忠？好家伙了，你斩鸡头烧黄纸，你给他拜把子吧？这是，这怎么办呢？啊！哎呦，这夏侯将军呐，以末将的意思，还是不屈为上哎！你懂什么？我盼着他来呢。老儿黄忠要是来呀，我让他有来无回，有如飞蛾投火一般。你就跟我走吧。哎，这，张合没辙呀。一直跟着跑吧，一直跑上了天荡山，来见夏侯德。夏侯德这么一听，嘿，好，弟儿啊，你来的正好，我这屯着10万人马，黄忠来呀，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正好取他的首级，送往南郑，交与曹洪将军，咱呢轻功受赏。话还没说完呢，探马来报，黄忠在山前讨战，真来了。好，夏侯德赶紧抄起一支令箭来，来。谁讨令去战黄忠？哎，且慢！谁？张合给拦住了。夏侯将军，咱这仗不能打呀。怎么见得？以末将的意思，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天荡与米仓都是我们汉中屯粮之地。如果此地有失，那汉中也就失守了。这就完了呀，我们这生命之源全在这儿呢，对不对？所以，哎，咱们现在只能守，不能攻。夏侯兄弟夏侯德、夏侯尚这么一听啊，俩人噌把眉毛都竖起来了，眼珠子瞪个滴溜圆的，全火了。好你个张合呀，你怎么老提手啊？就是因为这一手瓦口关你守住了吗？就是因为这一手你在加盟关让人黄忠杀成什么样啊？你还提手，该守得守，该攻得攻。你懂什么？闪到一旁。哎，行吧。张合一看呢，我今儿说什么话都等于是二氧化碳，那没人信我。各位，这夏侯二兄弟呀，俩少爷，张合那个话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哪吃过亏啊？夏侯惇从小就把他们俩宠大的。张合心说：“我别说了啊，再啰嗦，估计脑子就没了。”俩人一瞪眼睛，说：“杀我就杀我，行吧？”啊，哎呀，没办法，寄人篱下，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忍着吧。这俩人呢，压根儿就不把张合放在眼里。张合再说什么都没用啊。哎呀，夏侯德举着令箭。问众将，谁去上山前擒那黄忠？韩浩过来了，请您把这支令箭给我，让我替我家兄长报仇。黄忠虽勇，我深知其人呢。他在长沙，我跟他一块待过，他怎么回事我最清楚，我自有破他之计。哎，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他也忘了，自己穿着真丝睡衣让人追出老远这事儿了。领着3000人马就杀下山来。哎呀，这仗打得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张合在这边不是劝夏侯兄弟吗？说别打，以守为上，天荡山这个地方太重要了。黄忠那边也有人劝，谁呀？刘峰。一而再，再而三，在老将军面前嘀咕，我是老将军呢，咱不能追了。常言说得好，穷寇莫追。你看现在人困马乏了，这仗怎么打我们怎么吃亏。老将军不听刘峰杰劝，说小将军呐，你不必担心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哎呦，刘峰这边心说，你这老头啊，哎呀，你哪怕得了虎子，你上哪卖去？哈哈，你别得胡子，你先看好胡子吧，你这，哎呀，急得刘峰直说小孩话。把黄忠啊弄得也是哭笑不得。

0: 上来了啊，把曹军杀的是四散奔逃，探马飞报回到大营。张合跟夏侯兄弟一听，怎么着？好家伙，这怎么就上来就让人弄死了？张合心说，来，怎么着？我说不让你们打吧，你非要打啊？哎呀，这买卖怎么干呢？你说跟你们俩人混，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哎呦，赶紧接应吧，不然这山头让人拿下来了，我们就全完了。俩人刚想来接应，走到半道上，就听山后边套套套几声炮响，是金鼓大作。哎呦，怎么突然后边又杀出来一哨人马呀？而且这一哨人马还与众不同，怎么着？手里边举着火把，逮哪儿戳哪儿。哎呦，一戳哪儿哪儿全着了。呼啦这么一下子，是烟火冲天，金蛇乱窜，黑烟滚滚的。夏侯兄弟跟张合这么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呀，我们是闯了大祸了。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首银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重申高速往杭州方向西屋枢纽附近受事故影响占据23辆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也受此影响关闭了 S48 沪宜高速的宜兴西双向入口，无锡往宜兴方向在宜兴西出口实施分流，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首银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5: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
6: 在。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7: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远光。
8: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9: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10: 他是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呢？
2: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1: 出行安全。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王中奇和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那看到此刻呢，南京户外是阳光明媚，想问大家，您所在的城市目前还下雨吗？也看到就在刚刚啊，省气象台是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在今天下午到夜里，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和宿迁都将出现强雷电，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雷暴大风，还有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提醒大家要去谨慎的出行了。同时呢，在全新的7月份，我们再来聚焦信息安全。近日公安部公布了多起电诈及其相关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而当中架设手机口为诈骗分子提供通信支持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啊。那到底什么是手机口？我们该如何进行鉴别和防范呢？来听听省台记者的采访和报道。
13: 此次公安部公布的案例中，康某等人在明知上线

0: 便实施诈骗的情况下，为境外电诈人员架设手机口提供通讯传输，关联全国3起电诈案件，非法获利近6万元。目前已被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手机口到底是什么？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周雨露介绍，所谓搭建手机口，是指利用两部手机同时运作，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手机插入国内本地电话卡拨打受害者电话。
1: 两部手机通过扬声器等方式实现语音中转，使境外诈骗电话在受害者手机屏幕上显示为本地正常号码。此外，一些犯罪团伙还会使用 GOIP、VOIP 等设备批量组网，同时接入多条电话或宽带网络，实现批量拨号。
0: 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电诈打击力度，严打买卖电话卡、银行卡黑灰产，加之各大运营商对境外呼入号码加大识别和拦截力度，诈骗团伙为突破防线转而采用搭建手机口的手法，一是可以规避境外来电拦截模型，绕过群众对陌生归属地的警觉，二是这种设备门槛低，两部旧手机加一张电话卡即可搭建，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不易溯源。那面对翻新的骗术，公众该如何防范？周一路表示，
1: 无论来电显示是本地还是外地号码，凡陌生人提及转账汇款，索要短信验证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或下载不明软件的，务必通过其他渠道核实身份。特别要注意的是，出租、出借、出售本人电话卡或参与架设手机口，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责。
2: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分心驾驶不仅包括边驾车边看手机，想喝水、捡东西、调空调、化妆，只要注意力不在驾驶上，都属于分心驾驶。分心开车违法，分心骑车、走路同样危险，请您手不持机，眼不离路，心不离驾，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3: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王丽和伟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制造彩虹在评论说，在沭阳下了一会儿雨，目前又出太阳了，也非常感谢好朋友诺尔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也特别提醒我们苏北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啊，目前呢省气象台是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里，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和宿迁都将出现强雷电，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以及8到10级雷暴大风天，还有小冰雹，请大家提前做好安全防范的工作了。好，再来聚焦小周末的出行安全，我们来请出宿迁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静。警官您好。
4: 李杰您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嗯，好，也想
4: 那非常开心，对，在这个7月份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和全省的广大车友、交通参与者来聚焦交通安全。那其实从今天起呢，我们全省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应该是已经正式放暑假了。在开心之余呢，我们也重点的提醒全省的家长、车友朋友，就是在盛夏的暑期，学生脱离了校园的常态化的监管，那户外出行的频次呢也是大幅的增加，所以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也随之进入到了一个风险的高发期，也是广大家长重点操心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安全话题，就是聚焦近期在我们宿迁发生的和未成年相关的一些典型事故案例。
3: 嗯，今天确实是我们江苏暑期开启的第一天啊，来聚焦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既非常有仪式感，更有非常大的一个警示意义和作用了。但是怎样 样的典型案例，可以给此刻咱们正在听直播的广大家长，包括正在暑期的各位同学带来怎样的实用警示呢？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监控画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

0: 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想请我们的张静，很多正在路上车友来进行详细的语言重现好吗？
1: 好的，其实电动自行车都知道是非常轻便快捷的，也是很多尤其是一些接近了16岁以上未成年人，他们暑期去出行和结伴游玩的时候可能会选择的一些代步工具。但是这里面就存在未到法定的年龄来骑行，以及包括在路口闯红灯、随意横穿以及分心驾驶等这样的危险行为，其实就存在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那前不久在我们宿迁市的洋河新区就发生一起典型的事故，现场的情况也非常令人揪心。那如果有条件的听众可以打开互动平台来观看事发的全过程，那正在路上的车友也不要分心驾驶。此刻呢，我也将完整的还原这起事故的全貌，来为大家解读事故的责任以及我们机动车避险的难点，同时也是科普暑期未成年人出行的安全知识。那这起事故其实是发生在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傍晚，晚上的5:40，当时呢也是正值晚上下班的高峰，地点呢是在我们洋河新区一处路口，十字路口。那正值下班放学的高峰，人流车流是密集的。那在事发的时候呢，整个光线充足，视野很清晰，路口呢又是标志标线和信号灯配套完善的路口。
0: 是的，而且我们从当时事故轿车驾驶人视角来看，当时呢它是绿灯啊，在正常的通过路口，可突然警官就看到左边冲出一辆电动自行车，相当的鬼探头，是吗？
1: 是的，那事发时呢，路口的南北直行信号灯呢是绿灯，东西向的通行信号灯是红灯，所以南北方向呢，所有的机动车都仍然是在按照红灯的指示来有序的这个通行和等候。那路口整体的情况呢，是秩序是非常的良好，也清晰可见。从画面中呢，我们当时就看到是一名少年，他呢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呢是由东向西横穿路口，在骑行过程当中呢，其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当时呢，东西向的红灯已经亮起了，路口的主干道呢，先后是有两辆这种黑色的轿车，他们是正常沿着这种由北向南驶过。当时呢，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已经驶到少年的身前的时候，两车比较近，稍有偏差呢就会直接相撞。但是这名少年呢，也完全无视正常通行的机动车，也没有减速去观望，直接呢就是执意从轿车的车头前方抢行的去横穿，而且是闯红灯，贸然的穿插车流，这样的行为非常的明显。而且我们再仔细观察他穿行的点位，也是一个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鬼探头的一个盲区的位置。那在画面里呢，左转车道，当时停止线前是停着两辆车，第一排排在最前方的是一辆摩托车，那摩托车的后方紧跟着一辆是白色的小型普通客车，那大家呢是正在等待这种信号灯绿灯放行，在这两车的车身中间留有一段空隙。那当时呢，这名少年他是闯红灯呢，从这两辆车的缝隙之间，钻进了机动车的左转车道。那紧接着呢，又直接在缝隙之间从小型普通客车的车头前方横穿，又直接行驶住了旁边的直行车道。因为左转车道它的右侧呢就是南北的直行车道，当时呢，一辆白色的轿车它是正沿着这个直行车道匀速的，由北向南正常行驶，而且是属于绿灯放行的状态。那左转车道的等候的这种小型普通客车呢，可以说其实是完全的挡住了他右侧过往的这个白色轿车的驾驶员左侧的一个部分视线。那导致呢，直行车道呢正常行驶的车辆他其实没有观察到这个从车头缝隙窜出来突然闯红灯的这样一个电动车。所以等到这名少年他骑着电动车从这个驶入到这个突然驶入这个直行车道的时候，进入到白色轿车行驶路线的这个瞬间，轿车呢刚好也行驶到这个位置，两车的相距的距离已经是不足这样2-3米了，所以留给机动车制动避让的空间非常小。驾驶员发现突然窜出的少年的时候，情急之下也猛打方向紧急的避让，但是因为两车距离太近，所有的避险操作呢也都来不及实施，所以下一秒白色轿车的车头左侧直接就重重的撞上了电动车前的一个位置，撞击产生的冲击

0: 激励，也直接将这名骑车的少年带倒在地，所以整辆电动车呢也被撞飞数米远，车辆配件散落一地，撞击的现场还是说非常惊心的。
1: 是的，所以看到今天第一个安全话题，看到是一名少年当时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故意的闯红灯发生事故险情。想问问此刻听我们直播的很多的车友、家长和听众，您作何评论、感想、共鸣和警示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许志鹏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我们宿迁的好朋友制造彩虹也在补充说啊，说他在沭阳有发现经常有孩子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而且是不戴安全头盔，也希望咱们宿迁交警引起高度的重视，能够进行一个严查和严处了。当然警官一提到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自行车，也看到很多经常听我们一路平安也非常知法懂法听众点出来了，说那想问警官，孩子多大？有年满16周岁吗？
0: 经过我们民警核查他的身份信息呢，这名少年他在事发的时候是年仅15周岁，那么就是没有达到法定的电动自行车骑行年龄，其实他的行为本身呢也是已经构成了违法。那这里呢再和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我们江苏省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驾驶人是必须年满16周岁。那如果是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那显然呢他们的这个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于路口的突发状况呢，判断力、紧急避险的反应速度、交通安全方面的教育，所以这次事故呢也是给一家人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家长当时也是做出承诺，今后呢也是绝不允许孩子未满年龄骑行电动车上路，同时呢也是主动的去学习非机动车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切实的履行好监护人的看管和教育的义务。那其实除了未达法定骑行年龄之外，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少年呢他在一个正常骑行过程当中还是存在了非常多的一个违法的行为。首先我们看当时事发的时候，东西方向呢是红灯，他呢就是无视红灯的管控，就是执意的去横穿机动车，而且在穿行的时候呢也不观察往来的车流，连续的和正常通行的车辆还在他们的车头进行抢行，而且呢还是很随意的在等候放行的这种小型普通客车和摩托车的缝隙之间去穿插。其实他呢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突然之间的穿插和出现，对于车辆旁边的直行车辆、正常通行的车辆来说，就是一个鬼探头的盲区。完全没有意识到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且他全程是没有戴头盔，随意的去驶入这个直行车道呢，也没有预判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窜出的风险，所以让正常的驾驶员也是来不及反应，其实相当于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撞击风险当中。那也果不其然，他的这项多项的违法叠加，也造成了本次非常惊险的碰撞事故。
1: 是的，而且从当时孩子那么多的严重违法行为，包括危险细节也看出来啊，这个孩子虽然已经15岁了，但是他的安全守法意识还是相当的淡薄。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和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小金鱼 TPC 在评论说，认为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全部责任，当时轿车属于是正常行驶。也看到好朋友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当时电动自行车遇到斑马线，首先他没有下车推行，孩子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而且呢当时他也认为轿车在虽然绿灯通行路口车速有点过快啊，他认为应该是由骑车孩子承担主要责任，汽车驾驶承担次要责任。那边看到我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认为说，还是应该由闯红灯的汽车人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确实看到今天这起事故主角有些特殊啊，是一名未成年人。那从我们警方视角，未成年人如此的违规骑行，还故意闯红灯，引发了事故险情啊，事故责任应该怎么进行划分？应该由谁进行承担呢？警官？
0: 好的，那首先。

0: 事故发生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对白色轿车的驾驶人开展了常规的酒精检测，显示呢也不存在酒驾的行为，而且呢驾驶证以及车辆是属于合法有效的。事发的时候呢，驾驶人也是按照信号灯在正常的执行，不存在其他的交通违法。反观驾驶电动车的少年，经过最终的取证，他是有明显的闯红灯的行为。那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 也依法判定由这名未成年人一方来承担本起道路事故的一个全部责任，那相关的赔偿也由其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事故呢，因为是造成了白色轿车车身的刮擦受损，所以后续产生的全部的车辆维修的费用呢，也是由这名少年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进行一个全额的承担。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非常感谢郝朋友听众王中琪在分享说啊，说他回忆一下，他第一次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也是刚满16周岁，2-3个月的时间哈，非常的细致。也看到郝朋友中国人中国梦在呼吁说啊，说现在闯红灯的不单单是未成年人，还有很多更多是成年人，特别喜欢闯红灯。他说呢，作为驾驶人啊，觉得也非常的胆战心惊。虽然大家
0: 这种规范经营从 源头上来切断这种非飙车的一个流通链条。嗯，太好了。那
1: 尽管我们再来看到一线路面的整治工作啊，想问您，那我们宿迁交警有何高招呢？
0: 我们的路面治理呢，仍然是坚持精准的布控，靠科技的赋能和柔性的执法相结合这样的一系列措施。一是科学布警，主要是根据低速的电动车闯红灯、逆行、不按车道行驶等这样的一个违法高发的路段时段，把警力下沉到城郊、村镇等重点的道路， 通过定点的去设卡和动态巡逻两种模式，也累计查处了各类低速车交通违法 1.8万余起， 形成了一个高压震慑的氛围。第二呢，就是靠科技的辅助，我们在全市违法高发的路口投放了 739台这种智能抓拍设备， 全天候的去捕捉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也实现了自动识别、提前预警、线上劝导。 对于驾乘低速电动车的老年朋友，我们也推行首次教育、二次警告、第三次再处罚这样的一个分级惩戒的制度。另外呢，就是很多老年人他们长期呢使用低速车，其实安全意识呢是较为薄弱的，也为了让安全理念更加的深入人心，我们也通过进社区、乡村开展接地气和多元化的覆盖式的宣传。 在线下呢，我们也联动了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累计开展了200多场这种交通安全宣讲活动，主要就是结合老年朋友身边发生的真实的事故案例，来面对面的去讲解像这种非飙老头乐低速车，存在的车身强度不足、制动不达标、没有安全防护等致命的隐患。 同时也是联合文旅社区、保险把一些交通法规编进了戏曲、小品等这种文艺节目，让老年人在休闲娱乐中来吸收安全知识。那么在线上呢，我们还是主要依托我们本地的融媒体、我们的官方媒体，来持续的发力，开展像老王说安全这种短视频和我们交通广播村村响的大喇叭以及沿街的户外的大屏来循环滚 动播放警示视频和音频，覆盖我们城区、乡镇和农村的出行群体，来扭转大家认为低速车不会出事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1: 非常有必要啊，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啊，说对于非飙车不去购买、不去骑行、不去乘坐，也宣传了好几年了，但为什么有不少老年人还是会去进行购买？一方面不知道危险隐患，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只图快捷和方便。当然，尽管我们看到图快捷和方便这个初衷是没问题，但必须要采取正确的快捷方式啊。也听说呢，咱们宿迁交警非常周到，出台
0: 了一系列配套的便民兜底举措，是吗？的确，那我们始终坚持整治和便民双向同步推进，从出行的需求上来减少群众对非飙低速车的依赖。在公共交通层面，我们也联合交通

0: 部门优化调整了11条公交线路，同时新增9条夜班的公交，投放591条适老化的无障碍公交，同时把夏季的运营时间延长至夜间的11时，同时还有3条高峰的线路呢可以直达医院的院区内部，方便老年人就医等。在车辆的置换方面，我们也推动全市216家电动车门店落地以旧换新，累计回收处置非法非标的电动车363台。同时上牌服务也是下沉，我们开创邻里车管所，将在周末走进56个社区来为合规的车辆上门办理登记上牌。同时在18个社区试点老年人的出行代办服务，提供像代购、短途代步等便民服务，来解决老年人出行最后1公里的难题。那通过源头、路面、宣传和便民服务这样的一个全链条闭环管理，我市的低速电动车的非法销售、私自改装、路面违法的现象是大幅减少了，涉及到的交通事故也是显著下降。所以下一步呢，我们仍然是持续巩固这一套长效的治理举措，一方面呢是从严整治车的，那家长停靠的这个位置呢本身就是属于违法停车，另外呢小区门口它本身还设置了一排这种黄色的隔离石墩，那么其实这样就是已经缩减了整个非机动车道的一个通行宽度，再加上这辆轿车它又占道违停，所以两边的障碍物夹击，给正常需要通行的电动车通行的这个车道呢就变得十分的狭窄，从家长停车的那一刻呢，其实也就埋下了一个安全隐患。在事发前呢，当时是一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他是沿着非机动车道正常驶过来，原本呢是可以正常通过的，但是他呢，因为轿车的违停，所以他呢只能紧贴着轿车的车身，缓慢的进行一个绕行。那事发时呢，这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呢，她的视线呢，应该也就是全部集中在前方道路，没有去预判到，原本静止的车辆可能会突然开车门，所以当电动车驶入轿车的右侧，视觉盲区的一瞬间呢，首先轿车右侧的车门突然毫无征兆的就向外打开，那车门呢就直接撞击到了电动车的车身，电动车女子呢就是躲闪不及，当场就是连人带车重重的摔倒，而且还更为凶险的是呢，他倒在地上之后呢，他的头部还又撞上了旁边非常坚硬的这个黄色的隔离石墩，所以撞击的力度呢，如果是稍大一些，就有可能就造成这种头部的颅脑伤害等等，所以现场的画面还是很惊心动魄的，处理不及，处置不及也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是的，所以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他观察这个视频也非常仔细，在评论说幸亏当时骑车人有佩戴安全头盔，否则头部直接磕碰到这样的石墩上，非常非常危险啊！他也是警示我们驾驶人要时刻提醒乘客在下车

0: 在咱们互动平台上有非常多听众也在评论说必须是由监护人这个家长承担全部责任啊。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的分享啊，在说怎么又是开门杀的险情，开车门的时候就不能去仔细观察吗？开车的时候就不能把车停在安全守法地方再上下客？
1: 驾驶员这位母亲呢，首先她没有做到安全驾驶，停车后呢也未提醒随行的未成年人去留意后方的车辆存在过错，他呢是在事故中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开门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乘车时候开关车门呢未观察周边路况，妨碍非机动车正常通行，是事故的一个直接原因，承担了事故的主要责任。那骑行电动车的女子呢是正常通行，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所以不承担责任。所以综合起来呢，其实这一起开门杀的险情也其实就是由母子来共同承担全部的责任与赔偿。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有看到听众也在评论说赔偿还是小事儿，万幸没有酿成大祸。也看到有家长评论说今天回家之后会把今天的视频发给他的孩子看一看啊，开门杀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是的，我们看到危险它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我们成年人在下车时要充分的观察，避免开门杀。同样，孩子独自下车时也要警惕开门杀的险情。那么看到此刻暑期也是刚刚开始啊，也想请张静来教一教正在路上听我们直播的广大学生，包括未成年人，就怎么从源头上来规避这样的开门杀的险情，确保我们的开门安全呢？
1: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开车要看车内的后视镜，观察车辆的后方远距离的来车。那第二步呢，就是扭头去看车窗的侧后方，来检查车身的盲区以及周边是否有车辆。第三步呢，就是推开一小个门缝，确认近距离没有这种车辆行人，我们再完全的打开车门。千万不要一下子猛。
0: 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来关注到事故方面， G152 长泰高速往成熟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12辆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苏南硕放机场4公里左右也是受到事故影响，现场只有第4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同时往北京方向的硕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
5: 带你奔赴山川湖海。

0: 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哎，全新一个月的开端，下午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3: 王老汉特别的问候大家哦。
4: 今天7月1日，哎，就是寓意着26年的下半年在今天正式开始了。
3: 那请问一下，你上半年的工作计划什么都完成了没有？
4: 上半年立的那些小目标有没有变成 flag？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来总结一下自己的上半年过得怎么样、啊、
4: 所以我觉得一下刚才你报完日期之后、我才意识到真的下半年开启了，有点点惶恐。但是很多人其实在上半年因为我们是旅行节目嘛，其实都已经超额完成了自己的旅行计划了。
3: 对，陆陆续续都已经走遍了很多的一些地方，
4: 对吧？想去的地方已经去过了，包括有些人可能暑假都已经提前在6月底的时候都已经该玩的都已经玩遍了。
3: 那我想讲，这样的人是聪明的，因为错峰出游啊，这个时候你花费也比较少，但是风景一样也没少看。
4: 哎，这让我想到此刻正在我们这个导播室的我们的吕杰老师呀、刚刚我们不是做了这个交接班吗？
3: 对，
4: 他就是6月底的时候跟着我们第八去旅行，当然他也是带队哈。
3: 他是一路繁花，
4: 哎，一路繁花，然后去到了
3: 甘南
4: ，对吧？他。6月底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旅行窗口期，包括眼下其实也是一个窗口期。
3: 对，
4: 就是说这个时候性价比是比较高的，然后大规模的那种暑假大部队亲子家庭还没有出动。
3: 太好了，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盘算一下啊，大概如果现在给你个机会出门逛逛，你比较想去哪儿？而且今年入夏以来啊，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消暑的选择。那么各位有哪些玩水的好地方来做一些推荐？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说一说。
4: 玩水就想到水上世界。还有这个现在不是讲很多叫窝囊漂流嘛、在我们省内的话，茅山的窝囊漂流一直都很火。
3: 那想到玩水，我都想，哎，海南岛不是挺好的吗？你到
4: 临水，你说的要沙滩呢、
3: 什么桨板呢、
4: 哎呀，这个蛮
3: 好，起来对不对？
4: 桨板在椰林当中穿行，这也是这两年海南岛比较火的一个旅行主题。
3: 对，所以玩水的好地方，我们可以把视野看得更广一些啊！大家甚至于可以飞越我们国家，然后到你可以推荐某一个地球的一个角落，你觉得那个地方玩水也是不错。
4: 来
3: 走进我们节目来讲讲看，
4: 那要畅想一下了。此刻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还看到已经有小金鱼在我们的互动板块留言哈，想问一下旅行相关的一些行程。此刻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就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搜索1011去旅行，就可以看到我们全部暑假的行程了。
3: 那这两天的天气呢也是有所变化了。你看入梅之后的第二轮的多雨期已经到来，进入七月啊，阴雨天气呢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预计呢从

0: 今天开始起一直到七号，江苏不少地方呢降水的连续天数啊会达到六到七天，它雨水就天天来打卡，
1: 真的是让人觉得蛮心烦的。
0: 对，
1: 就是这种淅淅沥沥的小雨。那明天到后天，淮河以南的地区雨势是比较强的，格外提醒哈，尤其是在后天，也就是三号的白天，沿江和江淮之间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的级别哦。
0: 那各位就会有个疑问，这轮降雨为什么如此强劲呢？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介绍啊，本周呢副热带高压位置比较稳定，暖湿气流沿其边缘北上，同时冷空气呢频繁南下，暖暖空气啊就频繁在贵州到江南地区交汇，所以导致呢强降雨这个落区啊是相对比较集中的，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就会比较大了啊。
1: 而且还有个消息，就是在这一次的降雨结束之后呢，你看三号到五号又有一次的新一轮的降雨将会无缝衔接，就是我们刚说到的，我们江苏最近的降水日可能会达到六到七天，华南、江南西部包括贵州南部都是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的级别，所以提醒各位哈，无论是在江苏还是在以上地区出去玩，都是要做好防范准备工作的，那减少在雨势较强的时间段出行。如果你出行的这个时间段正好有较强的降雨，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山区、河谷这样的高风险的区域了。
0: 省会南京呢，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最低温度呢23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所以大家这两天出门在外要带上雨具了啊。
1: 哎，此刻又有小金鱼在留言了哈，在咨询旅游相关的这个问题，旅游团，那此刻呢，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账号，不是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你要打开微信来搜索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在微信的搜索栏直接去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进入到公众号，无论是国内的有新疆、南北疆，有青海，然后还有我们的江西的寻真之旅，包括国外的一些行程也都在我们的官微可以查询到哦。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七嘴八舌大家猜啊，今天呢跟各位聊天聊到的话题呢就是甘肃，它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了啊。
1: 对。
0: 那今天就让大家来猜一猜甘肃的这个肃啊最早源自于我国的哪个城市。
1: 哦，甘肃还可以分开来看啊。
0: 它甘是一个城市，肃又是一个城市，你知道吧？
1: 长知识了。我一个西北人都觉得长知识了。
0: 给大家两个选择啊，这个甘肃的肃字呢指的有可能是酒泉市，也可能是张掖市、啊、
1: 对，他肯定以前不叫这个名字了，他以前叫肃州，那就是说肃州究竟指的是酒泉还是张掖呢？大蓝鲸江苏交通

0: 假期间夜间游览，包括一系列的文化需求，像是虎丘山、藕园、沧浪亭、可园、怡园这五家园林景区将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在这个期间呢实行暑假的延时开放，每天的开放时长延长到夜间的21点哦。那具体的开放时间段是从下午的5点半到9点，每天下午的8点半就会停止检票入园了。
1: 那这个暑假呢，苏州园林啊不仅全新升级了延时开放服务，还推出了特色的活动，像研学课程、公益惠民系列，打造了一站式的暑期游园体验。那么暑期的特色活动方面呢，拙政园的荷花展呢汇聚了全国10多个省份名园的1500盆的精品的缸荷，还有500盆特色的荷品和这个热带的睡莲。虎丘山的三花乘凉夜市呢也会实行叫白天和晚间双景的双运营模式，白天呢是文创市集的烟火农

0: 荣誉，夜间呢是灯光勾勒了山林古建。那么暑期的研学课程方面呢，研学课程是面向成人、亲子、中小学生开设了长期的非遗课、园林走读、湿地托管夏令、夜游动物、农耕自然实践、宋式美学和非遗手作等等一些课程啊，
1: 太值得人期待了。你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去逛园林，晚上的时候可以去赏荷花，特别的有滋味。接下来我们从江苏出发哈，去到北京。我相信这个暑假有很多的家长会带小朋友去北京各种各样的景点打卡。那接下来有一个上新的哈，这不得了了，这是北京最高的摩天轮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睛就是北京的睛，在上周末正式运营了。那大眼睛摩天轮呢，高是达到99米，配备了46个观景轿厢，单次的游览时长是22分钟。那上周开始运营之后，来打卡的游客就已经是络绎不绝了，设备的等待时长甚至达到了80分钟。
0: 哦，不得了。
1: 那你看看再过一周嘛，那北京的中小学生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暑假了，首批学生客流即将到来。北京欢乐谷其实是在这个抢占暑期市场，大眼睛的摩天轮正式的运营，包括夜间演出的升级，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来打卡。那根据某民宿的数据就显示了，北京欢乐谷周边民宿入住的订单，相比大眼睛这个正式运营的前一日增长达到了60%以上，而且这个订单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那从客群的构成来看，以95后的游客为主，亲子游客群占比也是超过了一半了。
0: 好，今天呢我们滴滴吧去旅行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互动啊，就玩到了这个夏天啊，就是玩水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问问各位哈，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来做一个推荐。你看啊，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呢成了不少人的这个消暑的选择。在贵州的遵义，不少游客呢前来体验叫洞穴桨板，每人每次呢150块钱左右，边滑水边可以欣赏那个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的玩法。那么在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各式各样的折叠的浮床、潜水的这个脚蹼，还有便携的遮阳浮岛等等一些水上的运动产品呢，吸引来自全球的采购商。商户们表示啊，带着棚子的那个游泳圈因为有防晒功能而走俏，他们开发出了多种的尺寸和造型，工厂订单都排到了7月下旬，而且被全世界的朋友所欢迎啊。
1: 哎呀，就是游泳圈都能玩出新花样了。那也让各位啊来推荐一下你身边玩水的好去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地方，是我上周的时候去高淳，在高淳的水漫城，他们今年打造了一片全新的溯溪的营地，就在那儿。你知道溯溪哈，就可以穿着那个溯溪鞋，
0: 对，
1: 踩在河道里。而且他们景区很有意思，就会在上游不定时的放一些，比如说一些小鱼呀，然后放一些小的贝类啊，就从那个水一冲，就会冲到孩子们的脚下，
0: 让孩子们可以跟他来自亲密的接触。
1: 对呀，就可以自己捡，然后旁边岸上呢，就是家长们可以烧烤，可以围炉煮茶，可以在那边这个露营煮火锅。哎，这其实是也是一个暑假包括周末不错的选择，就在高淳的水漫城哦。
0: 太好了。那说到这些水上的运动产品也好，或者到水灵之间哦，去感受到夏天的魅力，各位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特别推荐一下。此刻呢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大蓝鲸的 APP 或者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88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0: 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1: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块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块钱。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5，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2: 正在连接

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杨玲。上一个时段提到的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苏南朔放机场四公里的事故已经处理结束，但后方呢仍然是车多缓行。同时 G1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在董方枢纽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往常熟方向不到吴江出口四公里处同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二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下面再来关注一组交通资讯。今天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施行。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强化了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明确适航许可与唯一产品识别码要求，强化安全保障，完善机场净空与电磁环境保护，增设发展促进专章，支持民航制造业、运输业及低空经济发展，并完善法律责任条款。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6: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滴滴巴去旅行，时间呢是下午的4:03啊！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
8: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当中。那收听的同时呢，各位哈，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7: 哎，那今年入夏以来呢，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这个消暑的选择啊、哦！各位有哪些玩水的好地方推荐呢？欢迎大家现在通过几种的互动方式啊，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你看猫咪侠就说了，我推荐的到桂林的漓江，然后坐着竹筏顺流而下，是不是还能用手啊直接摸一摸那个漓江水，就感觉特别清凉，好棒啊。
8: 哎，这个我真体验过。然后他那个是他坐那个是竹筏嘛，然后一般这个船头都会筏头都会有个经验十足的老师傅，然后他有的时候看你比较喜欢玩的年纪比较轻，他就会故意给你增加一些跌宕起伏的环节、哎、比如说从那个水坡上就猛的下去，那水花哗，就是溅自己浑身都是，
7: 对你
8: 特别的刺激。
7: 哎，夏天其实溅到身上是无所谓的，
8: 很舒服的，
7: 很清凉。
8: 然后你也可以告诉他，你说你想走比较幽静的、比较凉快的一些小支流，他也会带你，就是有很多的线路可以选择。
7: 对对对对对，那你做的还是不错的。我到漓江那时候带着孩子嘛，我们坐的是那个大的船，
8: 啊、
7: 然后到了那个快20块钱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8: 啊、对对对对对，
7: 我们全部在船头，然后大家把钱拿出来，赶紧来拍一下。
8: 那是走上水，
7: 对
8: 对。然后竹筏的话，它又一般是走了下水。玩了竹筏之后，在漓江那边，阳朔的那个啤酒鱼啊，特别的有名气。
7: 对，
8: 然后他们当地还有自己这个漓江啤酒，我记得好像是，还有那种做的那种酸汤鱼，一些点上两个小炒菜，看着这个小山，看着绿水，然后喝啤酒，吃着鱼。
7: 就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然后呢，甚至于晚上如果是个文艺青年的话，可以选择那个
8: 小酒吧啊，
7: 印象刘三姐的演出可以看一看、
8: 哦那个、太好看了。我推荐大家去到阳朔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实景演出，因为它那个完全就是这个实景啊，就在真的山真的水里面、
7: 哎、
8: 然后远处它会亮起火把作为远景、然后

0: 近处他们会牵着牛呀，然后牵着一些小动物从你的眼前走过，
1: 就是那个美好的农耕图，
0: 你知道吧，
1: 特别漂亮啊。
0: 然后演员还会坐着竹筏，这个竹筏在水上做一些这个表演，做一些这个展示，尤其是夜间夜幕降临的时候，远处的山它会左边右边各亮一个，
1: 哎，
0: 就整个山水都在这个布景里面了，
1: 就灵动起来了。守护呢说千岛湖啊特别适合玩水，这离我们比较近啊，浙江。他说租一个小船，然后在湖面上滑，还能够下水游游泳，风景特别美。
0: 然后千岛湖的鱼头，
1: 哎，
0: 一定要尝一尝。
1: 可以哦，千岛湖好像猴岛啊、蛇岛啊，
0: 对，
1: 是蛮刺激人的
0: 啊。因为淳安本身就是杭州人的后花园，他们自己也喜欢去那儿度假。
1: 然后青春永驻呢推荐他城市里的水上乐园呢值得。去，比方说啊，很著名的长隆水上乐园，
0: 嗯，很好，
1: 各种好玩的一些设施啊，大人孩子都能玩得很开心，啊。
0: 对对对，一到暑假也都是亲子家庭的必选地。然后樱花就说了，哎，刚才你不是提议去海边吗？
1: 对，
0: 他就喜欢去海边，三亚的亚龙湾，因为三亚的湾很多，他推荐亚龙湾，水特别的清，沙滩很细腻，你可以在海里面游个泳，然后再躺在沙滩椅上晒晒太阳。哎呀，这就是夏天该有的度假生活。
1: 瑞雪呢，给我们俩一个建议，他说想玩水的话，直接去傣族他们的泼水节，
0: 泼水节
1: 一定要参与，
0: 嗯。对，然后哪怕不是他们的那个节日期间，现在暑假他都会定期的有举行这个泼水仪式。
1: 哦，有吧？
0: 对，也是可以去西双版纳去感受的。
1: 就是客人来了以后，我想对你特别热情，然后特别喜欢你，就把那个水
0: 嘛
1: 往你的身上多泼一点，对不对？
0: 但是我泼别人，我是有心理包袱的。
1: 哎，我也蛮担心的，就是拿捏不好那个尺度，要泼急眼了，那他就拿水再反泼你，哎呀，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0: 所以就是要找一堆好朋友一起去，哎，泼朋友可能那个心理包袱就会小一点，哦，
1: 是不是，啊，吧？
0: 因为大家也比较知根知底嘛。
1: 好了，欢迎更多的朋友赶紧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分享，这个季节去玩水，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选择到的，
0: 对，可以来分享。还有今天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其实也是一个暑假旅行的一个目的地的选择了，
1: 嗯，
0: 甘肃这两个字其实可以拆开的，对应是两个地方。那我们今天问到的甘肃的肃最早是源于我国的哪座城市，它最早叫肃州，
1: 嗯，
0: 那现在究竟是甘肃的酒泉还是甘肃的张掖市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0: 相逢。乐队员陶程程，
1: 我们今年队伍是刚组建成的，能跟长三角这些队伍在一起交流，我们也非常的荣幸。
0: 同济大学龙舟队领队丁燕，
2: 受邀来扬州之后，我们感觉很开心，能够跟那么多江浙沪皖的四省市的强队能同台比拼，大家也是感到很兴奋，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赛出最好成绩，也能赛出我们同舟共济的精神。
0: 为方便市民游客前往观赛，扬州组织多条公交线路直达景区北门、东门，沿线配套设立多处停车场，河道两岸还专门划分规范观赛区，让市民游客现场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沉浸式感受龙舟民俗与运河古城碰撞出的独特活力。依托大运河独特生态人文资源，扬州承办本届长三角龙舟赛事，以传统龙舟运动搭建长三角城市文体交流桥梁。眼下扬州已培育仪征枣林湾、七河八岛等户外运动核心片区，打造30多个水上、骑行、露营、体育、文旅项目，持续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全市依托各类赛事搭建消费场景，打造商圈第二现场、世界及嘉年华等多元业态。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夏天的快乐有很多种啊，那最过瘾的莫过于奔向一片山间溪流，肆意的玩水，浑身湿透，方能够体会快意人生啊。
2: 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就有个互动话题问候到各位了，就是你有没有一些玩水的好去处的推荐，包括到了夏天你会去哪里去感受这一份清凉。那今天我们节目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那我们是放眼苏浙哈，这两个省群山之间有四条，哎，我可以这样形容它，就叫性格迥异的漂流河道。
1: 对，
2: 就是带给大家漂流的水上体验。
1: 它有的呢盘踞在金陵古村的龙形水道里，有的穿行于万亩竹海的绿荫之下，有的藏在原始山野的这个秘境之中，还有的是奔腾在富春江畔的那种激流之上。所以这个夏天呢，不妨就循着这个水声，我们去奔赴一场25度的清凉之约啊！
2: 太棒了！首先呢，就是在省会南京哈，刚才说到在金陵古村的龙形水道，它主要的位置在江宁区青龙山脚下，藏着一个被称为叫金陵古峰第一村的奢村。它是三面环水，一面临水，有一条2.2公里长的漂流道，就好像是巨龙一般盘踞在山间，叫龙出没。那这个名字真

0: 那是名副其实啊。
1: 这条漂流最大特点是什么？是短而烈。它全长呢虽然只有2.2公里，但浓缩了16级超大刺激那种落差，包括四处90度的急转弯道，垂直落差竟然高达120米，所以它俯冲最大的落差已经达到15米，几乎是每分钟它都在精力失重的感觉。
0: 哎，你不要觉得2.2公里，因为开车肯定几分钟就过去了，但如果是漂流的话，它全程其实也要40-50分钟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你想象一下，这40-50分钟。你没有一刻是平静的，那个皮划艇从高处俯冲下来，那个水啊劈头盖脸的就砸过来了，所以很多人玩了之后就说嘛，那个尖叫声还没有喊得出来，下一个急转弯就已经到眼前了，然后下一刻那个水就已经进嘴巴了。
1: 哎，胆小的朋友可能不太能玩啊。比较特别的是整条河道呢穿行于这个原始丛林当中，让你能够体验刺激，同时就不用去忍受暴晒了啊。
0: 真的有这么好玩吗？哎，我一下被种草了，因为我还没去过这个龙出没的这个漂流，但是社村我去过。因为社村一直以来都是南京人啊一个周末度假的感受乡村风光的好去处，
1: 喝村咖，
0: 对，
1: 然后呢钓鱼，
0: 哎，然后它旁边原来有一条道，你是可以骑摩托车在那压弯玩的，还有清代的这个建筑群，各种各样的地摊小吃，烟火气非常的足。
1: 你刚刚说到那个小吃啊，什么东山老鹅了，
0: 好吃，板鸭，对，
1: 古里手工鱼圆，江宁的肚包鸡，还有陆朗茶干和恒星年糕，在这里都是能够找寻到的。
0: 其实我一直觉得南京好吃的菜啊，就是在这些南京周边的乡村里面。对吧，因为主城区都只剩下一些大菜了，你想要吃吃真正的那种这个烟火气的锅气的味道，那就去到社村。接下来从南京出发，我们去到溧阳。哎，溧阳玩水肯定跟竹子相关。
1: 对，你自驾呢拐到那个溧阳的叫戴夫镇的这个群山之中啊，空气当中混合着竹叶清香和泥土湿润的气息，松岭竹海漂流起点就藏在这个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南山竹海的这个臂弯里啊。那么皮划艇刚刚入水就会被一股清流推入到竹海的怀抱，这里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90%，夏天平均的气温只有25度，阳光它是从那个竹叶的缝隙。

0: 这个数字在华东漂流界是名列前茅的。
1: 说实话哈，浙江的漂流确实比我们江苏要就更成熟一些，而且大家可能江苏的小伙伴去浙江漂流的也比较多，因为它两个小时的漂流过程，水的这种带给你的刺激的感觉，还有平缓的段落，游玩的这种丰富感也是很足的，包括景区的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什么储物柜啊、独立的淋浴间一应俱全，护具和救生衣的配备也是非常的充足。
0: 然后来桐庐呢，这个胡晓霞漂流完了以后呢，还可以到附近的瑶林仙境，就这个火了40多年的溶洞景区，刚刚在去年完成了换新升级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你还可以到旁边的一个新涛乐园，体验更多的水上项目啊。
1: 到了浙江的桐庐，就可以尝一尝神仙鸡呀、石鱼呀、干烧紫鲮鱼啊、清蒸白鱼，就是以这个河鲜、江鲜、湖鲜为主。
0: 怎么样？那我们刚刚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我们江浙4个地方的漂流的好地方，那大家可以选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就玩水啊。
1: 对对对，这不仅是亲子家庭了，我暑假期间有很多的年轻人也喜欢呼上三五好友。

0: 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时间呢是下午
3: 幺，这避开黔东南拥挤的人潮，我们一起来邂逅小众贵州黔西南1011。这次6天的轻奢之旅也只要3000多块钱哦，性价比非常的高。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
4: 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块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身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块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块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杨玲。之前提到的 G1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往常熟方向不到吴江出口的4公里处发生的事故都仍在处理当中，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下面再来关注一组交通资讯。昨天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哎，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晚高峰啊。
1: 对，
0: 这个今天是7月1号，党的生日。
1: 对。而且进入了7月份，
0: 哎，就正式
1: 暑假正式开始，
0: 下半年正式开始，
1: 对，
0: 就2026年的上半年就算是过完了。
1: 今天我还听到有一个挺好玩的
0: 啊，
1: 说刘德华已经解冻50%了，因为他那个音乐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哟，这音乐开始了，那个前奏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刘德华解冻50%了。
0: 每年到快过年的时候就开始，恭喜你发财，
1: 恭喜你发财，马上就快了啊！
0: 快，别着急啊，这说来就来，
1: 解冻50%。
0: 就咱现在这么聊天，你再回到再过一段时间，突然一回首，
1: 对，
0: 哎，前两天不是刚说刚过完半年吗？怎么春节了？
1: 哎，刘德华又出来了，刘又出来了。
0: 刘德华说：“我是真的不能出来这么快的哦，
1: 因为我岁数也不小了，
0: 我已经六十好几了。”晚高峰的时间，
1: 哎，
0: 再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那个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啊。
0: 啊，广播是1011，各位正在开车的别碰手机啊。
1: 对，
0: 如果没有在开车，各位可以转场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先关注一下。
1: 对，
0: 然后呢，您可以进来之后头顶上方关注啊，然后关、哎、给我们上个灯牌有条件的。
1: 对，
0: 然后一边在看节目的时候，一边也可以在那个屏幕上把赞给我们点起来啊。
1: 哎，点到5000赞，有请女主播啊。
0: 啊，女主播欣欣今天这个给大家带了，我们今天还就一款东西。
1: 哎，而且现在那个他们客服已经上了个红包了。
0: 哦哦，
1: 进抖音直播间抢抢红包，还有2分半开出来啊。
0: 哦，好，对对，赶紧进了啊，先把那个红包啊，这是福袋红包啊，
1: 红包，
0: 那是红包，
1: 就是那个盛源奶粉专卖店发的，
0: 好，
1: 他们那客服发的、
0: 啊。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盛源呢、是个大牌子，
1: 对
0: 啊，盛源这个好多人就很，我记得是挺长时间了，
1: 是的，
0: 就以前咱们年轻那会儿也在有这个，尤其是给很多老人
1: 对
0: 送，或者说有家里有人有，比方说看病人家，
1: 哎，
0: 送这个盛源的营养套餐，对吧？
1: 对对对对，我小时候就在吃呢，
0: 啊，真的吗？
1: 嗯，可不嘛，
0: 嘿，好家伙，
1: 十几年前嘛。我小时候，
0: 你小时候
1: 吃到现在，我都快30了。你想想，
0: 十几年前你们家闺女都已经上学了。对这个盛源，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啊？
1: 哎，
0: 是水解乳清蛋白肽营养粉。
1: 哎，这个你要搞清楚了啊！
0: 啊，
1: 它不是纯奶粉啊！
0: 啊，奶粉是奶粉，
1: 对，
0: 乳清蛋白是乳清蛋白，
1: 对，
0: 乳清蛋白肽是乳清蛋白肽。
1: 哎。
0: 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记得应该是初中的这个生物知识啊。
1: 哦，
0: 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什么呢？是氨基酸。
1: 对，
0: 氨基酸再大一号
1: 叫肽，
0: 就是肽。
1: 嗯，
0: 啊，肽往上就是这个蛋白粉、蛋白质。
1: 对，
0: 啊，蛋白质这个
1: 膳食营养粉，它是
0: 对膳食营养粉、
1: 啊。对，
0: 为什么呢？这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是日常补充本身是需要的。
1: 对，
0: 本身啊，你比如符合维生素，
1: 哎，
0: 这里边从 A 到 Z。
1: 嚯，
0: 可能没有 Z 吧
1: ？VZ 是什么？是干嘛用的？
0: 不知道干嘛用的。
1: VZ 是啥？
0: 符合维生素啊。
1: 对，
0: 叫 A B C D E。
1: 对
0: 啊，这个
1: 我天，你看你光看这一串的那个营养配料表，
0: 对，什么叶酸呐、烟酸呐，就这些啊，包括还有很多矿物质。
1: 对
0: 啊，你比方说锌、铁、镁，那咱就不说了啊，
1: 那是吃盐就行了，
0: 吃盐也能吃着，
1: 对
0: 啊，就是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嘛，
1: 不是那。
0: 然后它是这样的，你不要把它当蛋白粉，是因为它是综合营养粉，
1: 对，
0: 它除了刚才我们所说这些微量元素之外，本身的营养成分，
1: 对，
0: 那蛋白质的含量在20%，我刚才自己心算了一遍，在23%左右，就是说。比较高了，
1: 很高、
0: 啊，比较高了。然后脂肪和碳水的这个配比，
1: 对
0: 啊，脂肪是7.5，一份、也就是实际上我们算成这个百克含量的话，就百分比的话，18%左右
1: 啊。
0: 然后碳水化合物正好比蛋白质多一倍。
1: 哦，
0: 这个配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平常建议大家去吃，有人去吃蛋白粉吧，蛋白粉不能干吃。
1: 哦，
0: 你得兑水，这不是废话吗？就是
1: 那不是都喷了吗？
0: 那个蛋白粉，你除了吃蛋白粉之外，你要配合碳水一起才有吸收。
1: 对
0: 啊，所以配多少呢？
1: 嗯，
0: 就是一份蛋白质配

0: 八样、
1: 嗯、
0: 啊。东阳真有童子尿煮鸡蛋吗？我这不就外地人，我没吃过啊。
2: 情况，请小心驾驶。公交出行方面，和您关注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家园院区 B29路就医公交专线在昨天正式通车。B29路串联起南医大二附院江家园、萨家湾两大院区，车辆可以直达门诊楼。线路沿途设置接驳站点，同步衔接地铁5号线、7号线，为周边居民就医、换乘地铁出行带来极大便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这个17:34，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右黄开心方向盘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晚高峰的时间啊，
1: 对，
0: 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抖音现在同步直播
0: 啊！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如果说没有在开车，可以转场关注起来啊，
1: 哎，
0: 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现在已经点赞来到了15000啊，
0: 15000，我们到45000赞的时候，后边女主播就要这个大放歌喉了。
1: 对，
0: 是这样的，
2: 今天我还蛮期待的。
1: 要实习点什么？
0: 因为什么呢？我们新来了一个实习生
1: 啊，
0: 所以呢，实习生还不知道这位欣欣姐姐呢，
1: 对，
0: 她的才艺。
1: 我天哪，那真是的，
0: 你真不知道啊，这没有看过我们直播哈。
1: 啊，你真不知道。
0: 欣欣姐姐今天带她还参观了一下我们的办公区啊什么的，然后呢也没有透露，其实他是一位歌唱家，
1: 歌手，歌手，
0: 歌手啊，歌手，歌手。
1: 说歌唱家的话，真的好多人会跟你急。歌手，
0: 歌唱家会跟我急。
1: 你要说灵魂歌手
0: 啊，对对，要你的灵魂的歌手，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啊，这个，所以待会儿呢，到45000赞的时候，你们可以听到他一展歌喉。
1: 哎，
0: 啊，所以各位就可以没事的时候就一边看节目一边点起来啊。
1: 对，那么今天呢，这个小黄车里边就一样东西。

0: 很简单，
1: 圣源的这个营养粉，
0: 哎、
1: 我说长名字啊，
0: 哎，
1: 水解乳清蛋白肽，
0: 哎，
1: 然后
0: 特殊膳食营养粉
1: 啊，特殊膳食营养粉，
0: 对
1: 啊，特殊膳食营养粉，
0: 哎，
1: 这个、
0: 水解乳清蛋白肽是个什么东西
1: 啊？它实际上就是、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等同于小分子的蛋白质，
0: 哎。
1: 就是吸收起来会更好，
0: 好吸收的蛋白质，好吸收的蛋白质。
1: 哎、对啊、嗯，另外呢，这个刚才有人还在关心，哎呀，这个糖高不高的问题，
0: 嗯、
1: 是这样说啊，你比方说你日常吃面条也是糖啊，
0: 对呀、
1: 啊，啊米面
0: 吃个饼也是糖啊，
1: 都是糖，
0: 啊、
1: 它没有添加额外的这个蔗糖，
0: 嗯，
1: 但是呢，你看配料表里边，它确实是有那个有一款这个其实谈不上不叫代糖，
0: 嗯，
1: 它不叫代糖，它叫低聚异麦芽糖醇，
0: 哦，
1: 这个是什么呢？对吧？是吧？你看一下，嗯、我刚才看了一下啊，低聚异麦芽糖，对，低聚异麦芽糖，
0: 嗯，
1: 这个实际上是从意义上它也不叫代糖，它是益生元，
0: 嗯，
1: 可以把它归为益生元类，
0: 对
1: 啊，也就是它
0: 就是你的益生菌吃的食物，
1: 益生菌的食物，
0: 嗯， 嗯， 嗯，
1: 但是它是仍然有一定的糖分热量，它算是碳水，
0: 对，
1: 算是碳水啊，也就是如果你家里有糖人儿，
0: 嗯，
1: 那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注意控总量，其实你就看后边的总的碳水量就好了。
0: 对，就是如果你真是糖人的话，你也不可能每天不吃主食啊。
1: 对，
0: 不是这个道理吗？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刚才圣源奶粉的专卖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群里边回答了一个问题：每天大概30克到40克、
1: 啊，
0: 这一罐是700克。
1: 对，
0: 能这一罐一个月左右，20多天。
1: 哎，对，也、啊、就是日常每天，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矿物质，
0: 对，
1: 微量元素，
0: 对。
1: 然后维生素的这个综合维生素
0: 是要跟牛奶一起喝，不用吧？啊、
1: 你
0: 不用，不用。
1: 实际上，牛奶再往精了提炼，就能提炼出这里边的一部分东西。
0: 对对，
1: 一部分东西。
0: 对，
1: 但是它比牛奶的营养素要密度要大得多，
0: 要丰富啊
1: 啊！就是说，牛奶实际上你看啊，牛奶好不好？好，还可以。
0: 嗯、哎，
1: 但是牛奶有一个问题，其实它牛奶
0: 没了。哎。没了，
1: 来一枪光了啊！然后给我们上一下，那我们先说价格吧。
0: 啊，
1: 日常价格298，
0: 今年直接砍掉整数，
1: 这是厂家给我们交广的一个福利。
0: 对，
1: 98一罐，
0: 还甭是交广的，就这直播间，
1: 就我们直播间，
0: 连那个
1: 王丹他们都没有，
0: 连王丹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就没有
1: 两罐296的同时，还给你一个。那个电动摇摇杯
0: 196
1: 啊，
0: 怎么变成296？98一罐，
1: 对对对，196，
0: 两罐送一个那个自动搅拌杯，
1: 哎，一个电动的搅拌杯。
0: 对了，就这个，
1: 好
0: 吧，
1: 嗯，
0: 买去吧。
1: 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好多人都说啊，
0: 嗯、
1: 说我们节目里边现在卖的货的这个跨段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什么都有，
0: 嗯嗯，
1: 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选货归谁管呢？小胡和欣欣，
0: 对，
1: 两个人，
0: 嗯，
1: 平常在接洽，
0: 对，
1: 啊，你看平常我们有酒的专场，
0: 是的，
1: 啊，每一次你以为给你们上那点酒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些吗？
0: 不是，
1: 在选货的时候我们要筛选，
0: 他还挑呢，
1: 啊，就是，
0: 欣欣每天喝的最不刀枪的啊，
1: 啊，就是
0: 从下午3点钟从办公室出来，
1: 100种酒，最终他能挑出一种来，
0: 剩下的90多种呢，
1: 啊，吐了，
0: 哎呦。在给你们试酒的同时、
1: 啊、
0: 他还试了一些鲁菜。
1: 哎、
0: 是吧，
1: 对啊，
0: 猪蹄儿啊，麻辣鹅呀、啊。
1: 所以他们办公室是特别令人羡慕的一个办公室。我有时候下午饿的时候一脑袋扎进去，你看啊、
0: 哎、
1: 就我跟你说都是吃勾满豪瓶都出来。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又不能喝酒，欣欣没关系、啊、
1: 他无所谓，他就他本来就名正言顺的嘛，选货的嘛。对不对，喝点就喝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工作啊，就是说笑归说笑啊，
0: 嗯，
1: 还是蛮辛苦的。
0: 是，
1: 有时候你看选货这是一方面，
0: 嗯，
1: 然后我们做专场、啊，
0: 对，
1: 其实很多事儿都特别杂，
0: 哎，什么事儿都得管。
1: 领导有什么事儿找到他们就得你说干你就得干，但接触过的没接触过的都得让我们去准备过一段时间。
0: 怎么样？
1: 这个双十一现在你别看7月份啊，
0: 嗯，
1: 现在已经开始做双十一的专场讨论了，
0: 对，
1: 货盘讨论了，
0: 对，
1: 而且不光是货，
0: 嗯。
1: 我们还有嘉宾，
0: 还有嘉宾呢
1: 啊，请嘉宾。
0: 哦，我们
1: 当时我们王总当时说了
0: 哦，
1: 说光是说货品给你们做全了，没有嘉宾的话人气上不来。
0: 哦，就得是那种得有流量的才行啊，
1: 有流量的嘉宾。
0: 哦，
1: 这个事儿就落在欣欣头上了。
0: 让欣欣请去，
1: 让欣欣请，预算3500，要请吴彦祖。
0: 哎，你别说，哎，他还是个 rap。
1: 哎，预算4800的要请刘德华。
0: 哎

0: 哎呦，
1: 反正就
0: 预算3500，就请吴彦祖。
1: 哎，预算4800，要请刘德华，反正就这样，让挑一个。
0: 哎呀，哎挑，还挑一个
1: 啊？就是说，你看
0: 做选择题，哪个划算？
1: 就是
0: 都划算，我觉着
1: 都划算吧。
0: 哎，
1: 我说嘛，
0: 双十一来一个，双十二来一个。
1: 哎
0: 哎，
1: 你这想法太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啊，王总反正就说那意思就是，你看请吧，你去请一下那个双十一、双十二，看谁先来，都可以。
0: 看谁有档期谁先来吧。
1: 哎，然后欣欣接着这个活儿，
0: 3500，在网上搜啊，吴彦祖的经纪人电话，
1: 哎，搜到了，
0: 才搜着的就坏了，这玩意儿搜能搜着吗？
2: 哎，你好，你好，
0: 哎，
2: 这里是江苏广电啊，
0: 哎，
2: 那个是那个彦祖的经纪人吗？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什么过来卖货，3500一场
0: 啊，
2: 你看那个什么
0: 3500万是吧？3500万的话，我们
2: 不是，您听错了啊，这3500万的话，说实话就是。你想想也不可能啊，对不对？
0: 凭什么不可能、啊？不可能，凭什么？人和每个单子都这价啊！
2: 啊，就是那个是这样的，
0: 啊、
2: 就3500万，3500块，3500块，
0: 百块，
2: 我两个月工资，
0: 哎呀，
2: 我两个月工资，他一场就能干下来了。
0: 刚才有人说
2: 那个，哎，你
0: 挂我电话干什么？人说那个大厂的吴彦祖行不行？陆河的。广陵吴彦祖，他们管我叫
1: 分组，那都属于分组，不行、
0: 哦，分组不行，
1: 要请就请大这大家伙，
0: 总组，
1: 总组。后来玩接洽这个事儿吧，
0: 哎、
1: 这接触完之后呢，就被经纪人拉黑了啊。
0: 你再问问刘德华呀，
1: 刘德华4800那个，
0: 对呀、啊，这不是涨上去了吗？这钱。
1: 对
0: 吧，对、
1: 啊、这比3500多1300。
0: 对呀、啊、对呀、啊、你问问你问问。
1: 没啥没啥经纪人电话。
0: 网上搜刘德华经纪人电话。
1: 刘德华经纪人跳河了。
0: 哎呦喂。
1: 直接躲你。这个就是。
0: 应该是不行吧，我觉着。
1: 好，就主要就是经过了几番拉扯吧。
0: 而且我们台还不负责税后，这还是不是税后价格。
1: 对对，而且住是他们自己负责住。啊、鸡酒没有报销。
0: 对，自个儿吃饭。不管。
1: 这一下就。
0: 晚饭。
1: 就不好谈了，
0: 太不好谈了，真的。嗯，
1: 他能容，他听完第一个报价，能让你说出鸡酒这事儿来，没打电话都觉得是神经病了，已经。
0: 啊，差旅也不管你看看
1: 啊，这反正就当时这个事儿、嗯，但是没办法，王总那边要求啊。
0: 对呀、
1: 啊，
0: 王总多大呀？
1: 你自己想办法呀。
0: 对呀、啊，而且欣欣还威胁人经纪人，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们王总布置的任务
1: 啊，这个不是我个人的，
0: 他可是一个处级干部。懂吗？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总监，
1: 现任总监，
0: 怎么？
1: 而且刚上任的，
0: 嗯，
1: 刚上任什么意思？
0: 你别看你这单你赚不着钱，以后跟我们搭上线以后，我们这可是个长期生意，
1: 每次都3500，你能赚多少？
0: 吴彦祖说，
1: 吴彦祖发财了。吴彦祖说，我再也不用拿着相机到路上跟人拍去了，
0: 再也不用在网上卖我的破咖啡了。
1: 结果这事儿
0: 威胁人家，
1: 僵在这儿。
0: 正处级干部的面子也不给，
1: 对对，对方就说考虑一下。
0: 嗨、哎、呀，这就是不给面子，这就是婉拒，知道吗？
1: 这怎么弄？欣欣也很尴尬、嗯。
0: 对，
1: 因为领导那边已经压下任务来了。
0: 你看看
1: 怎么弄？
0: 嗯，怎么办呢？很苦恼，
1: 跟小胡商量。
0: 哦，
1: 小胡呢？
0: 让小胡假扮吴彦祖。啊，
1: 也给3500，
0: 行吧？这个小胡说，我不要那么多，我给
1: 我2800，我
0: 就行了，
1: 我还行。他们认就行
0: 啊，
1: 但不像你以为的
0: 哦。
1: 胡台给人欣欣出主意，
0: 他还有主意。
1: 这事儿，我说实话啊，
0: 哦，
1: 就是你这个事儿，其实要我说啊，
0: 啊，
1: 80%办不成，
0: 99%，绑八成，哎，1%办不成，
1: 办不成。但是呢，领导既然压了任务了，你说你办不成，你他怪你啊？
0: 那
1: 你怎么办呢？
0: 对，你出主意吗？
1: 你最近，
0: 嗯，
1: 你不老，你不，你可以那什么呀？请育儿假，再请个育儿假。
0: 哦，
1: 你今天还有育儿假吗？
3: 还有七天，
0: 还有
1: 七天，
0: 还有七天。
1: 妈天哪！
0: 正好双十一那天，你把他请假。
1: 咱俩有吗？
0: 咱俩育儿吗？咱俩
1: 说育儿不就？
0: 哦，说咱也育儿啊？
1: 对不对？你说我老大毕竟也才我才初二，
0: 对，还初二还得
1: 不需要育吗？
0: 还得喂辅食呢，还得。
1: 营养粉
0: 还得营养粉呢，还得那货营养粉喂辅食呢。
1: 我这小胡出主意，你请育儿假
0: 是不是？
1: 咱惹不起咱躲呀！
0: 你看看，
1: 哎，欣欣躲着，哎，可以啊。
0: 对呀、
1: 啊，你以为前两天干嘛去？
0: 这两天躲了，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1: 躲吴彦祖去了。
0: 你看看，
1: 领导找不到欣欣，
0: 嗯，
1: 请假了。
0: 对，
1: 这事儿就不在欣欣身上。
0: 哎，
1: 小胡接到了这个任务
0: 啊，
1: 预算3500，你要。

0: 去请个吴彦祖。
1: 好了，小侯现在已经开始联系了各方联系啊，
0: 啊，还是那经纪人啊？
1: 没，不，
2: 那
1: 已经碰过一回钉子了，就不能再找那个经纪人了。
2: 哦，
1: 这得找电视台的朋友。
2: 哦，是吗？
1: 跟吴彦祖合作过的。
2: 哦，
1: 以前跟他拍过片的，
0: 出过通告的。
1: 对
2: 啊，
1: 人跟人打招呼，哎，那什么，您跟吴彦祖经纪人熟吧？
2: 啊，
1: 打个招呼。这回低一点，您说个，看您面子上。
2: 而且这个，我告诉你，
1: 3500就干了。
2: 你错了、
1: 嗯、啊！
2: 这种打招呼，你得懂人情世故。
1: 哦
2: 啊，问人家编导。
1: 哦
2: 啊，编导，那个吴彦祖在咱们这儿上过通告是吧？对对对，
1: 嗯、
2: 你们其实是你们跟那个请的当时
1: 啊
2: 啊。然后是这样啊
1: 啊，
2: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啊。
1: 怎么了？
2: 准备请吴彦祖过来到我们台做一次嘉宾。
1: 哦，那你请啊，没问题啊。
2: 这里边想通过你们请。
1: 哦，可以，
2: 可以给你们25%的返点。
1: 哦，那可以，那应该可以 啊。
2: 预算3500，
1: 10%350，我们有700块钱回扣的，
2: 就不能喊啊！
1: 哦，不能喊，
2: 不能喊，这不叫回扣，
1: 还不哦，
2: 这很回扣是不合规的，
1: 正常返点，
2: 这就是就叫就哎，
1: 20%
2: 啊，20%，
1: 我们拿走700，
2: 嗯，
1: 也就是说你花2800请吴彦祖，
2: 实际你们如果能够把它。
1: 更加的更低，
2: 哎，按到2500，你们又赚300。
1: 嘿，
2: 就说这空间是你们的，
1: 等会儿别提
2: 啊！
1: 你问
2: 怎么样这活啊？
1: 谁？你问的谁呀、啊？这个
2: 电视台编导，
1: 电视台编导
2: 我不能说是谁，我说谁都不乐意啊！
1: 我的天哪，江苏台这个名声算是臭了，我跟你说。
2: 万祖突然间警觉了，
1: 嗯，
2: 是不是以后江苏台的这个、嗯、
1: 价格通告费就是一些国样子了，
2: 就是3500了，
1: 就是3500的话，那我们就以后就不去江苏了
2: 啊，因为那个深圳台还给了4800来，是刘德华的价格嘞，
1: 也不行，还是卖点咖啡吧，我觉得。哦，他急需打开拓江苏的英语市场，对，他不是教英语吗？
2: 哦，对呀、啊，
1: 哦，
2: 他不教摄影的吗？
1: 咱从不是教摄影，
2: 啊、
1: 是在街头、
2: 啊、
1: 教英语，
2: 教英语啊。
1: 咱从侧面呢，就是说帮他们卖英语课程，
2: 哦、
1: 啊，好不好？
2: 也行。
1: 哎，你接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开音铺子这个以后直播间卖你的英语课。
2: 哎，就是现在我们让你抽2次你的口头口播，
1: 哎，不就完了吗？
2: 哎，这哎，我跟你说，这资源置换，
1: 咱这资源多丰厚啊！
2: 那边盛源奶粉现在直嘀咕，
1: 嗯，
2: 他们这个靠谱吗？他们这直播间
1: 就是啊，吴彦祖3800就能请来，
2: 那这是，要不然我们奶粉我给他5000，让他们请个吴彦祖，我们卖个奶粉，
1: 不的，盛源奶粉说跟这个实话实说，盛源奶粉3800真请不来
2: 啊，这个
1: 真请不来，
2: 你们也知道对吧？
1: 对吧？
2: 谁不知道？谁不知
1: 道？出6000啊，盛源奶粉说他出6000。
2: 哎、这个能谈吗？
1: 有20%吗？你
2: 有20%？
1: 有20%吗？你先发个红包哦，红包上去了。
2: 对对，20%就是1200呢。
1: 哎、
2: 哦，
1: 红包上去了。
2: 对，
1: 那个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里边有一个生源奶粉发的红包啊，
2: 对啊，
1: 你进来抢啊，
2: 进来抢啊、嗯，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的生源奶粉本身盛源集团的这个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群里头，
1: 对
2: 啊，在我们这里边给大家发个红包，
1: 对，
2: 也是呢，只带了一款产品，就是这个生源营养粉，
1: 哎
2: 啊，尤其是咱们很多我这个说实话，什么人就老有人分不清楚，比方说这种营养产品什么人喝比较合适，
1: 嗨。
2: 首先，
1: 嗯，
2: 上年纪的，
1: 对，
2: 因为上年纪，我还真觉得这样品，待会儿给我拿一管啊，给我妈，真的，因为老年人、啊，
1: 我也要一罐，我也有妈，
2: 啊，真的，
1: 我也，
2: 西西说
1: 我也有，
2: 你以为我没有啊？
1: 嗯，他妈妈岁数小，
2: 咱刚才说是过35就算，
1: 我也
2: 真的上年纪的人，有些老年人会什么？第一，牙口不好，
1: 对，
2: 第二，胃口不好，
1: 因为他这样的话摄入其他的食物啊。就比较单一了，
2: 像我妈76了啊，
1: 哎、对，
2: 她吃东西现在有一个什么呢？
1: 嗯，
2: 她牙口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她自己懒得吃肉。
1: 对，
2: 肉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1: 对，
2: 你别以为说哎呀，这个肉现在都过剩了，没有，老年人并没有。
1: 嗯、是的
2: 啊，肉这个首先蛋白质，
1: 嗯，
2: 这是需要的，本身就是需要的。还有就是肉类里边的那个维生素，
1: 哎，
2: 含量有一些是蔬菜里边并没有的，
1: 也很丰富、啊。
2: 你别以为说是那个。
1: 只吃菜不吃肉就
2: 行，就菜里边的维生素全了，不全。
1: 对
2: 啊，像维生素 A 什么的，在肉里边的含量就比菜多了。
1: 对，
2: 所以该吃肉的要吃肉，但是老年人吃不下那么些。
1: 哎，
2: 这个它综合营养，我觉得老年人每天补这么一份
1: 该补充的补充
2: 就挺好。
1: 是的
2: 啊，碳水、脂肪、蛋白质，
1: 嗯，
2: 按照5:3:2、嗯、这

0: 这样的一个比例，
1: 对，
0: 同时里边矿物质、
1: 哎，
0: 微量元素，
1: 嗯，
0: 再加上这个综合维生素，
1: 还有那些长期吃外卖的，
0: 对，
1: 动不动就点外同步直播啊，
0: 啊，这个广播抖音、现在目前我们这个一个名字啊，
1: 都叫开心铺子，
0: 都叫开心铺子，
1: 对，
0: 这个铺子里边呢，今天给大家就准备了一样产品，
1: 就是。叫这名挺长的，
0: 奶叫
1: 营养粉，你就知道
0: 营养粉实际上就是综合营养粉，
1: 水解乳清蛋白肽什么特殊膳食营养粉。
0: 你还被传了，你看看你那个国王名字叫什么来着？
1: 大拉邦巴班多北迪波多比卢翁。
0: 哎我天哪，
1: 你考我，你
0: 真不这个，
1: 就背长名字，我可有经验。
0: 艾瑞，你知道这个吗？他这个耷拉一地的，
1: 知道吧？耷拉一地像话吗？
0: 他那个另外一个名字呢？
1: 那个叫。
0: 怪兽的名字你知道吗？
1: 昆图库塔，凯提考特苏瓦西拉松，
0: 人才啊！这些这不用不用，我哪天我也得背一个。
1: 就是你这个说出来，人前显恶，就是人前显贵，奥里多尊呐。
0: 对，我今天晚上跟肉吃饭，
1: 我就
0: 缺点谈资，你
1: 对不对？说这个，你知道我运动健身，平常我那个配方里边都有大辣捧巴班豆比的波豆比卢翁。
0: 哦，那还有什么呢？
1: 还有那个昆图凯特的他那个苏瓦西拉松。
0: 对。这个我们那个今天那个盛源那个、营养粉啊，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其实它那个适应人群，你表面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有一部分其实上年纪人群肯定是适应的，
1: 对
0: 啊，适合的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真的，如果你的孩子在外地上学，你怕这个孩子
1: 平常不好好吃饭，
0: 哎，
1: 对吧？
0: 你真给他就寝室里边备这么一个，
1: 你晚上上大学了，那些个赴外地的游子们，
0: 真的是
1: 你是放一个，对不对？
0: 你给人给孩子寄过去，这孩子在每天就喝一个，起码你就比那个你怕他瞎吃，怕他不吃，怕他吃的少，怕他吃的不综合，
1: 对，
0: 这个起码能平衡一下。
1: 你这正好嘛，是一个学期你带两罐，
0: 对，
1: 他把他喝完了，
0: 两个月
1: 回家了吗？
0: 不挺好的吗？啊，来，
1: 价格也合适。平常298，只有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你任何你搜这全网，只有这直播间98一罐，
0: 98，
1: 买两罐还送一个搅拌杯，
0: 哎，这多好，这个啊，
1: 三岁以上都，刚才有一个人就上来一句，也不管你卖的什么，一看这个，哼，全是科技，哼，
0: 哎、我看到那人，我就特别想问一句，
1: 全是科技，
0: 什么时候科技变成一个贬义词了？
1: 对呀、啊。
0: 你好意思的，没有咱们现在生活没有科技，
1: 咱
0: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生活吗？
1: 咱就崩溃了这社会。
0: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近几十年，
1: 对
0: 科技和社会和享受上的进步，
1: 对
0: 都是源于
1: 科技、
0: 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带来的、
1: 啊、
0: 带来的这个、成果。
1: 对啊，
0: 就是当人类。科技，原来我们看科技那个小说啊，
1: 就是啊，
0: 科幻小说。
1: 对啊，
0: 当人类的科技被锁死的那一刻，
1: 那完了。
0: 就真的完了，
1: 就崩溃了，
0: 就崩溃了。
1: 哎
0: 啊，就是其实人类科技进步真是取决于几个科学家的几条公式，
1: 对，
0: 一下就把这个科技世界就完全打开了。
1: 对呀、啊，
0: 所以你们去说所谓的这个科技，
1: 哎，它真的不应该
0: 是服务于人的，
1: 是不是贬义词，不是贬义词，真的不能。
0: 没有科技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综合营养它合在这么一个。
1: 对，
0: 你小罐子里头，
1: 咱就说那个倒退400年
0: 啊，
1: 工业革命没有开始之前，
0: 对，
1: 确实没有狠活，也没有科技
0: 啊，
1: 纯天然，人的平均寿命是多少，是吧？
0: 对吧？你想补充，哎，最简单一个，曾经那个就是一条海轮之上的海员，感染了坏血病，
1: 就是
0: 大批量的死亡，
1: 没有蔬菜吃吗？没有水果吗？
0: 只是因为一件事情，就是维生素 C。
1: 对呀、啊。
0: 你说现在随便随身带一个综合维生素小罐子，
1: 哎，就一瓶
0: 随餐维生素
1: 就够了。
0: 你别说 C 了 ，B、A、E 都有 ，D 都有。
1: 对，
0: 不晒太阳也有 D 吃。
1: 对啊，
0: 这不就是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吗？对，哎呀，真是
1: 这个真的不是说有科技就完就不真。咱以前咱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和平均身高。
0: 对，
1: 在没有科技之前，
0: 你看
1: 和有科技之后，
0: 我现在多大个儿？你看
1: 多，哎，这个反，我说错了。从说啊，从
0: 不是
1: 啊，
0: 我说块头
1: 啊，块头，
0: 对不对？这块头啊，这
1: 不是身高的事，
0: 咱不光说竖着的事，横着也说，对不对？而且确实啊，这个我们真要讲一个，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你认为添加剂这三个字就是不对的，
1: 对，
0: 添加剂说白了什么都是添加剂，盐糖都叫添加剂，
1: 对呀，
0: 啊。 所很多人就是这样，

0: 在自己的知识范畴里边不认识不了解的东西、
1: 嗯、
0: 他就会认为是坏的、
1: 哎、
0: 或者叫人云亦云的。
1: 对
0: 啊，
1: 成建是一座大山，这个是坏一点没错。哎，
0: 这知识茧房，这就是一个知识茧房、嗯、啊。
1: 好吧，这个营养粉就在我们的小红车里，今天非常干净，就这一样东西。
0: 对
1: 啊， 然后我们那个客服也在评论区、嗯、来再上个红包来，
0: 来
1: 快点，红包不说了吗？今天红包不断吗？
0: 红包只、嗯、待会儿在搁起来的时候抢一下，倒计时五分钟啊。
1: 对、
0: 嗯、对对对对啊。这就是不学好化学的结果，这真的是
1: 啊！红包上来了，
0: 啊、
1: 你还真
0: 来来来来，一喊就有，
1: 哎、一喊就有。
0: 上个嘉年华，来来 来， 来，
1: 喊一个你一点点来，你先来个跑车吧
0: 啊！跑车之后是飞机，飞机之后火箭，火箭之后嘉年华，
1: 好吧？
0: 跑车之前可以来个气球过渡一下，暖个身，
1: 哎，
0: 好不好？
1: 行吧，就这么说了、啊。
0: 对，
1: 跟着不灵了这个，红包还行，再往上就不行了。
0: 首先说那个过分了啊，
1: 过分了、
0: 啊！
1: 你卖我两罐奶粉，我那个
0: 我上个嘉年华，
1: 我刷好几千礼物，我疯了我。
0: 人说唱歌不？
1: 谁唱？四万五，
0: 四万五，
1: 你刷就唱，
0: 哎，就不用等到四万五。
1: 你真没有底线呢，这一点底线，哎，毫无底线。
0: 到时候万一听完之后觉得丝毫不值这个价钱，
1: 圣源奶粉撤回了一辆跑车。
0: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就是你的经济收入啊，就是生活质量啊，
1: 嗯，
0: 都是有要求。当然，那个生活质量跟经济收入是有关系啊，
1: 对对对，
0: 这是肯定的。
1: 嗯、
0: 有人说幸福度指数最终来讲，就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奢求，但是我生活当中想要什么，基本上就能有。
1: 是的，
0: 这已经是很幸福。
1: 哎，你看，你这送了。
0: 哎呦喂，送了个西瓜，
1: 送了个冰西瓜。
0: 哎呦，冰西瓜才多少钱？
1: 你别加财干嘛？加财干嘛？
0: 啊，
1: 只
0: 发财的财啊，
1: 只不过送了个冰西瓜
0: 啊，只不过是什么意思？首先说那个，我就这么大权限。不要紧，马上到四万，我给你唱歌啊，
1: 啊好吧？
0: 他说白送了，
1: 白送了，喝俩冰西瓜也白给的。
0: 你刚知道啊，
1: 好吧？
0: 对，因为我们不太认识，小胡查一下，嗯、人冰西瓜很值钱，就让人唱一个。
1: 哎，万一冰西瓜跟嘉年华是一个价呢？
0: 啊，就不会吧？做这么难看，做这么难看？啊、哦，99钻呢？哦，一个墨镜是9.9是吧？
1: 墨镜也是99，
0: 也是
1: 99
0: 啊，也就是一个墨镜的啊，那就是到45000唱啊，
1: 白送，
0: 太现实了，这俩人
1: 用的没有。
0: 首先说，我没有听说过这样公然
1: 如此厚颜无耻之徒，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0: 这是骂王朗的，
1: 对对对对，苍然匹夫，皓首老贼。
0: 王朗也是，你听他的呢，对吧？
1: 你不生气不就完了吗？
0: 不生气不就完了吗？
1: 对
0: 呀、
1: 啊，
0: 王朗也是
1: 骂我呗。
0: 这个现在咱们很多人就是说对这个生活的质量的要求，幸福感啊，
1: 对，
0: 一部分是来源于自己的幸福感的敏感度，
1: 嗯，
0: 真的，有的人就觉得哎呀天气晴了我就很幸福，
1: 对对对对
0: 啊，有人真的是你挣多少钱都觉得好闷闷不乐的，
1: 哎，
0: 老有这样的
1: 心态要调整
0: 啊，当然他有一部分是在于自己对于这个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财富的一个衡量，
1: 哦，就是横向对比、啊、
0: 横向对比，
1: 哎，
0: 我们其实呢你要说真比，叫有一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啊，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老是那么极端的跟别人比，
1: 是
0: 你的幸福的敏感度就会下降。
1: 不是说了吗？90%的以上的烦恼是来源于比较，
0: 来源于比较。
1: 哎，
0: 他凭什么有钱，我凭什么没有？
1: 对呀、啊，
0: 他凭什么吃这个？他凭什么旅游去？他凭什么有幼儿园？
1: 对呀、
0: 啊，啊，
1: 我问废话，人生孩子了，他凭什么？就凭他生孩子
0: 了？我媳妇也生过。
1: 那你媳妇有幼儿园呀？
0: 他不是那个什么吗？我媳妇一直在休息嘛。
1: 他就比人强多了，这个哦，比别人强多了，那我开心了。
0: 啊，那得倒好伺候。
1: 不说了吗？一说你在上学迟到的路上，你最开心的是什么？
0: 就是看到别人
1: 也

0: 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2: 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我的个车，哪里带有我的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
6: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7: 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街口广场、中山东路沿线、夫子庙周边、中华路、健康路车辆通行都很拥挤，快速内环东线和北线双向通行压力大，应天高架往大街场方向的车尾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绕城公路铁心桥段、双龙街立交附近、马群段都是大流量，有长距离排队。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和应天大街隧道现在都是往江北过江，流量大，有明显排队和积压，请小心驾驶。再来关注油价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本周五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跌0.62到0.74元，加满一箱50升将少花31到37元，本周六开始加油更划算。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18:36啊，
1: 对，
0: 我们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好，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的，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啊，广播这个跟我们抖音是同名的啊，
1: 嗯，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先搜着我们，然后进来，现在嘛还有10几秒，我们上面的红包就开了，
1: 哎，
0: 各位可以先把它点一下啊，
1: 是由生源奶粉的客服发的啊，
0: 啊，这个今天的生源奶粉，各位就是生源的综合营养粉，
1: 嗯
0: 啊，这个各位可以带一下，因为什么便宜，
1: 对
0: 啊，就是属于给我们的一个官方的专属价格，
1: 而且3岁以上都用得着，啊，
0: 对，
1: 啊，都用得着，
0: 真是啊，这个是
1: 能当健身的蛋白粉用吗？
0: 我这么说吧，它可以，你可以当类似于增肌粉用，
1: 哎
0: 啊，它不是说纯蛋白，
1: 哦，
0: 它是碳氮质。按5-3-2配比，
1: 你看，
0: 同时有矿物质，有各种那个维生素，
1: 嗯
0: 啊，膳食纤维，
1: 你看
0: 啊，所以就这个，我觉得是它就叫综合营养粉吧，
1: 对吧？
0: 因为蛋白粉它不是说蛋白粉就是蛋白质，
1: 就是蛋白嘛，
0: 啊，蛋白，
1: 对，
0: 它不是综合营养，
1: 对，
0: 不是综合营养啊。
1: 好，我们那个马上我们读几条广告就唱歌了啊，
0: 啊，
1: 嗯，
0: 别
1: 着急
0: 啊，
1: 啊，
0: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
1: 有歌吗？今天大海，哦，大海。
0: 有伴奏的吧，
1: 大海，
0: 有伴奏的啊，
1: 嗯嗯嗯，
0: 行吧，嗯，你是这是要给我们新来的实习生露一手是吧？
1: 哎，让您知道知道，
0: 我们今天有新来的实习生，
1: 对
0: 啊，然后也跟欣欣姐姐待了一下午了，还不知道欣欣姐姐有这个才艺啊，
1: 我的天哪，死在她手下的人可多了，我跟你说，
0: 来吧来吧，那个先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亚瑟士的束膝鞋啊，束膝鞋就是汤水鞋，你就咱们就这么翻译。
1: 哎，但是它采用了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啊。
0: 啊，实际上就是说你徒步，
1: 嗯，
0: 你去穿它，
1: 嗯，
0: 光着脚穿也很舒服。
1: 对，
0: 而且它是有足够的，它不像拖鞋，或者说又不像有一些鞋，就是第一跟脚不跟脚，
1: 哎，
0: 啊，拖鞋没那么跟脚。
1: 对，
0: 然后第二就是缓震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怕水。
1: 是的，
0: 束膝鞋其实很多徒步的人都会被装备这个东西。
1: 哎，那么原价要700一双，现在是江苏广播价格369一双
0: 啊，369一双还送一双同品牌的这个袜子啊，也就是亚瑟士的袜子。
1: 对
0: 啊，各位怎么买啊？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鞋一个字，
0: 一个字儿，
1: 嗯
0: 啊，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你回复鞋这一个字儿，
1: 嗯，
0: 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再说一下江苏体彩。
1: 这两天啊，很多人都会关注江苏体彩的，因为正值世界杯期间。那么线上他们有个服务号，您可以关注一下。线上直接可以参与他们的一些虚拟投注的活动游戏，
0: 对，
1: 还可以直接导航到线下的门店
0: 啊。当然要提醒一下啊，买彩票它其实是你就本着做公益去的，
1: 对
0: 啊，不要那个什么，不要指望着我就是指着发财。
1: 哎，刚才有人说了，反正买个10块8块的啊，20、30的，每天看球的时候有个小期待，是吧？嗯，
0: 可以的啊。
1: 对，
0: 这个再说一下。这个中国石化爱跑酒吧，
1: 嗯，
0: 爱跑酒吧它现在有一个线上的马拉松俱乐部，
1: 哎，
0: 啊，实际上很多喜欢跑步的人也知道，就是中石化现在赞助了很多大型的马拉松，
1: 对，
0: 所以也冠名了我叫这个中石化爱跑
1: 爱跑酒吧，
0: 对，
1: 嗯，
0: 爱跑98号汽油呢是高标高纯净的汽油，
1: 对，
0: 啊，动力比较好，续航也会稍微长一点，
1: 嗯，
0: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的车没加过，也可以去试一下啊，
1: 对，
0: 也可以在加完98油的时候，你问一下那边的加油员，
1: 马拉松的免费名额有没有啊？
0: 哎，能免抽
1: 啊，免抽。
0: 免抽名额，
1: 不是免费名额
0: 啊，免抽名额。前两天不是上马已经出签了吗？
1: 对，
0: 对吧？免抽名额，
1: 嗯
0: 啊，因为很多马拉松抽签都太难中了，
1: 对喽，
0: 啊。但是他们自己赞助的赛事呢是有的啊，
1: 哎，好，另外呢就是刘经理的旅游路线了啊，
0: 啊，这个旅游我们分为国际和国内的两个这个项目，
1: 国内就是贵州的黔西南，还有南北疆。南疆北疆
0: 甘孜大环线，
1: 甘孜大环线，啊，
0: 这一趟，
1: 对了，
0: 啊，然后国际呢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梁爽要10月28号带一个
1: 欧洲
0: 莱茵河的游轮之旅，
1: 五国横穿五国，在莱茵河河轮上 啊，
0: 对，
1: 我们共同度过12天 啊，
0: 所以各位呢统一可以拨打一个号码
1: 400-007-1011，
0: 400-007-1011 啊，拨这个就行了啊。
1: Hello，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好，接 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欣欣的发挥时间了啊！
1: 大海了，
0: 大海，
1: 张雨生的。

0: 我正在找这个
1: 伴奏哈，
0: 伴奏啊，
1: 那个以前唱
0: 这个伴奏会不会自己害怕，然后把自己删了？
2: 哎，
0: 怎么找了一圈没有呢？
1: 实习生，如果你这个听不见的话，你找一个耳机听，这是带伴奏的。
0: 哎，
1: 听完之后你会发现，我的天哪，
0: 还不如聋了呢。
1: 这就叫省台，知道吗？来吧，来吧，
0: 别吓唬人家啊，实习生啊。郝家瑞啊，你就这么干听，其实也蛮有味道的啊，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1: 干听也能死，也能死个半死。
0: 原版伴奏。

0: 事情全部带走，
1: 心全部带。我还有一段没唱，
0: 伴奏都完了，他还不依不饶的在唱。
1: 我还这么
2: 难，一段没唱。
0: 发现唱完之后，我发现富裕了好多词儿。

0: 就跟那拆了个表，拆完之后装上，发现哎，就有俩螺母没用。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
0: 45000字，
1: 好吧？
0: 哎，那个郝佳瑞，怎么样？欣欣姐姐唱的好不好啊？
1: 哎，来自实习生的肯定，太好了，特别好听，太棒了。
0: 哎，你别看啊，唱成这儿你还取代不了他。
1: 哎，没有人比他唱的更差，
0: 这
1: 只有他能超越自己的差。
0: 一遍比一遍差。求救了，再唱一首嘛？你干嘛去？
1: 求这干嘛呀？有什么想不开的？
0: 真是啊，好好好啊。啊，实习生明天不敢来了，不，他必须来，
1: 必须来
0: 啊！他已经知道了我们全部的秘密。
1: 刚才有一个滴滴，我们建议欣欣唱歌的时候，我们的各位网约车司机请关闭收音机，
0: 哎，
1: 因为真的会遭到差评的，会收到差评，说我是给人开门了，我给人拿行李了，我全程给，哎，怎么那么给个差评？
0: 后来发现哦，是他们那个欣欣唱歌，他们听见了，
1: 车里的收音机被乘客听见了，太可怕了，这个。
0: 大海最经典三个版本，曹欣欣的、张雨生的。还有奇遇的啊，好，
1: 行吧
0: ，那个下一次唱又不一样啊，这个他这歌是每一次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1: 对
0: 啊。
2: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3: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哎，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4: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3: 那为啥子呢？
4: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3: 苍天哪，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2: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当前时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A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李市 G 董邦南枢纽之间 G152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都是受车流量和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最新修订版正式实施，首次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纳入国家法律，进行系统性全链条管理，标志着无人机监管进入法制化新阶段。并且，此次修订的民航法从原215条扩展至262条，从飞行安全、适航管理、机场管理、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以及旅客权益保护、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做了全面修订。更多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航法学研究会理事高志宏以及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一端给我们带来详细解读。
3: 未来世界，
4: 未来世界
3: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5: 算法
6: 会控制你
5: 还是解放你？
7: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5: 新技术带来的
6: 是元宇宙的美梦
5: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
4: 并追求
3: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5: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6: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5: 互敬重圆？
7: 停止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8: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6: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5: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6: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3: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7: 交广晚班车
3: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9: 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商业部分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实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要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民航法究竟新增加了哪些内容。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哪些疑惑或者是想要发表的观点呢？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0: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昨天是国际小行星日，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呢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呢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将会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专家也介绍啊，近地小行星撞击呢是

0: 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就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会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截至到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根据介绍呢，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记者呢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克鲁沁油田累计产油量已经突破1000万吨。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主要指数今天是走势分化，截止收盘的沪指涨 0.44%， 收报 4112.45 点，深证成指跌 0.53%， 收报 16119.17 点，创业板指跌 1.89%， 收报 4260.72 点，科创50指数呢跌 2.48%， 收报 2153.04 点。沪深京30的成交额是达到了36831亿，较昨天放量3890亿。行业板块是多数收涨，保险、化学制药、证券、农林牧渔、教育、生物制品、机器人、物流、医疗服务板块涨幅居前，稀土、玻璃玻纤、电源设备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4300只，罕见超过220只股票涨停。大金融板块走强，养殖板块是集体爆发，医药板块呢午后拉升，电子特器概念是反复走强，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那么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之后会如何影响对外投资呢？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2: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2: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期公布了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3: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

0: 备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1: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一至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2: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3: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4: 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最新修订版正式实施，首次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纳入国家法律，进行系统性全链条管理，标志着无人机监管进入法治化新阶段。并且，此次修订的《民航法》从原215条扩展至262条，从飞行安全、试航管理、机场管理、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以及旅客权益保护、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做了全面修订。更多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航法学研究会理事高志宏，以及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一端，给我们带来详细解读。晚间的7:13，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民用航空法呢，是规范民用航空活动的基础性法律。那么从今天起，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施行。新修订的民航法从原来的215条扩展到了262条。那么从飞行安全、试航管理、机场管理、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旅客权益保护、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呢，做了全面的修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哈。首先，此刻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一端。一端你好。
5: 晚上好，王蓉。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呀，为什么会有修订？民航法其实是在1995年通过之后，经过了6次的局部修正，那这一次是修订。从修正到修订，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是有着根本性的变化，含义深刻。那修订的背后呢，首先是我国民航事业在过去30年一个飞速的发展。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交通强国，加快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那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民用航空的规模、布局、技术、产业等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全社会对民用航空的多样化需求、安全性的要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都是越来越高。那么在此之前的民用航空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实践的需要，急需修改完善。我们也注意到新版的民航法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关注的亮点，在这里也是给大家稍微划了一下重点。那第一个就是强化民用航空安全保障方面，是完善了民用航空器试航管理，系统强化飞行安全、运行安全等领域的制度设计，优化完善运输和通用航空企业准入条件，同时呢，还增设了民用航空安全保卫的一个专章，加大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那第二点，我们是关注到，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大力支持通用航空与低空经济新业态的发展， 增加了一个发展促进的专章，明确了产业扶持政策导向。

0: 等等。那第三点呢，就是在加大旅客权益保护方面，新版的民航法首次专设了旅客权益保护章节，统一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等。那总的来说呢，新民航法一共是有四大价值导向，保障旅客合法权益，筑牢航空安全底线，赋能低空新兴产业，接轨国际民航规则，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旅客出行，还是对于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都是有诸多利好消息。王蓉。
1: 嗯，好，谢谢一端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非常的详细。可以说从刚才一端的介绍当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这一次这个新的民航法的施行哈，对于多方来讲都是有利好消息的。刚才呢，其实一端也提到加大旅客权
2: 统一，国内国内国际要统一，国内国际航班延误了，你要赔偿限额要统一，对吧？前面强调三点，实际上还有非常重要一点，旅客信息的保护。不仅是在我们航空行业，在各行各业，我们的个人信息实际上法律都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它涉及到了个人的安全，个人的人格尊严。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立法呢，颁布了很多的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从民法典到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到网络安全法，还有数据安全法，这些都是保护我们个人隐私数据，包括我们个人信息的等等。那么在这一次呢，我们民用航空法的修改呢，也特别的强化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包括机场等等，包括第三方啊等参与民用航空运输的这些单位，在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妥善处理旅客投诉等方面的义务。两个方面，就是说你不能够泄露，不能够随意的收集旅客的个人信息，如果说确有必要要收集的，那你要负责保护个人的信息，不得随意泄露个人的信息。然后呢，还有旅客投诉，在旅客投诉方面，你要保护到旅客的个人信息。
1: 嗯，高院长刚才的这段解读哈，也是帮我们拆解的非常的详细。那么新版的民航法的修订呢，对于旅客权益来说是起到了一个全方位的保护。作为我国民用航空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新版的民航法呢，也是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回应了低空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为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顶层法治保障。我们继续来听高院长的解读。
2: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从2026年7月开始，这个低空经济不再仅仅是产业政策和地方试点这个范畴，而是拥有了国家级的法律保护的这么一个护身符。具体而言，有三大条款在这个民用航空中间是有所体现的。第一个，低空经济的核心是什么？是无人机。在这一次的修改中间，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全面入法。比如说从法律层面，从事无人机的设计、生产、登记、试航审定，包括你进口、维修、飞行活动，都要按规定向我们讲的这种行政处罚措施啊等等之类的。第三点呢，就是说法律责任条款的进一步的明确。我们讲鼓励低空的飞行，鼓励低空经济的发展，同时呢，我们法律又进一步的明确了法律责任条款。尤其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民航法修订之后，或者与此同时，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于我们低空飞行的一些违法活动，它可以采取行政处罚措施。所以说，就细化了我们的责任，对于违法的飞行、违规的生产这些行为呢，处罚制度更加的细致，更加的严格，也更加的健全。这就是说，对于一方面，对于正向保护，你守法的企业、守法的个人，我要进行保护；对于那些潜在的违规者，或者说已经违法的行为的实施者，要进行这一个处罚。这个处罚是非常明确的，特别是增加了一个我们讲的荣誉法，叫黑名单，也是这一次民用航空法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讲的信用处罚。比如第一次你违规飞行，我对你进行警告；第二次进行罚款；第三次罚款的同时，可能还要行政拘留，还要让你进

0: 通俗易懂的解读。那今年呢，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民航法颁布实施，也为我国民航法治建设翻开了新篇章。这次修订呢，也并非是简单的条文增减，而是一次涉及发展理念、安全标准、治理模式革新的系统性重构。我们也希望中国民航业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1: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最新修订版正式实施，首次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纳入国家法律，进行系统性全链条管理，标志着无人机监管进入法治化新阶段。并且，此次修订的民航法从原215条扩展至262条，从飞行安全、试航管理、机场管理、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以及旅客权益保护、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做了全面修订。更多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民航法学研究会理事高志宏，以及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一端，给我们带来详细解读。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2: 未来世界
3: 充满新生，
2: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4: 算法
5: 会控制你
4: 还是解放你？
6: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4: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4: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
2: 并追求
3: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起实行。那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详细内容呢，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共同了解一下。
7: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今天起，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呢，将会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的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9: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

0: 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灌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1: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0: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2: 近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那么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也来一起了解一下。
1: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3: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识上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识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1: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4: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1: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5: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6: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2: 再来关注到暑期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从今天0点起呢，全国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7: 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1分钟。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
8: 新增重庆北至西安东两对列车，填补正渝高铁主要车站至西安直达运力空白，同时优化调整4对列车运行区段，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成都东至北京西调整为宜宾至北京西，持续扩大高铁网络覆盖面。
7: 普速线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进一步优化。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4列直特字头列车升级为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2列特字头列车升级为直达特快列车。 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调图后，国铁南宁局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快1194、快1191、快1192、快1193次，增开湛江至长沙快1974、快1973次普速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地区群众长途出游的出行选择。
2: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呢，今天启动，一直会到8月31号结束。在暑运期间啊，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详细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今年暑运，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10: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9: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而在今年的暑运期间，学生票也发生了4大变化，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12: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2: 暑运呢正式开行，这也标志着暑假正式开启了哈。其实每年的暑假都是溺水的高发季节啊，因为这个游泳戏水的活动呢在夏天多了起来。溺水呢具有突发性强、致死率高的特点，那么应该怎样重点防范呢？日前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应急科普讲师团进行了宣讲，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一起学习一下。
13: 据统计，在我国每年大约有6万人死于溺水，其中95%是未成年人。少年儿童溺水死亡人数占总溺水死亡人数的1半以上，达到56.04%。江苏省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常州龙城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员陈梅介绍，暑期溺水事故最高发的是7到14岁的学生群体。
14: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有个特点啊，他的自主能力变得很强了，但他的专业知识和安全意识呢 往往又比较的淡薄、盲目自信啊。同龄人。

0: 只要相互一说呀，一怂恿啊啊，然后互相攀比一下谁胆大呀，往往是一个人他可能不敢下水，但旁边一群人的话啊，他就是敢于冲动，敢于冒险。那其实还有一个阶段的年龄，就是3到6岁的低龄孩子，他非常的好奇，他看到什么都想摸一摸，看到这个池塘啊，看到这个水缸啊，还想去感受一下。但是呢，这个阶段的孩子他走路又走不稳，平衡很差，他非常容易滑倒，直接栽进这个水里。
1: 据统计，每年发生溺水的高危时间节点为周末、节假日、暑假。在一些真实案例当中，一半以上的事故都发生在暑假6、7、8、3个月。每天的高危时段为中午11点到下午4点。由于这一时间段的气温最高，孩子结伴外出玩水、下河摸鱼、池塘泡澡，家长午休看管松懈，绝大多数的野外溺水集中在这个时间区间。陈梅，
0: 在所有的这个溺水事故当中呢，未成年人他自己去野外水域游泳玩水是最广泛也是最常见的高危行为之一，死亡的人数呢大概是占70%以上，而且致死率是最高的。
1: 只要不是持证有救生员标准化管理的人工泳池都属于野水域。专家指出，野水域很危险，原因水下环境不可控，暗藏看不见的致命隐患，岸边的条件极差，落水很难自救上岸，没有安全保障，出事很难及时获救。陈梅，
0: 一个人他从落水到溺亡，他只要2到5分钟的时间啊，错过就是无力回天了。所以在同等条件下，如果你在野外水域去游泳，他溺亡的死亡率大概就是我们正规泳池的10几倍。
1: 如果发现有人落水，特别是未成年人发现同龄人落水之后，有人会说我会游泳，下水救人是应该的，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陈梅说，因为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
0: 就是一个人在溺水当中啊，慌乱当中爆发出来的力量是远超于常人的。那未成年人还有没有经过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如果你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者是体力透支，容易被这个溺水者给拖住啊，一人遇险多人伤亡啊。即使你在岸上救援，很多人会手拉手嘛，组成这个人链，你去拉他，但是呢可能会因为重心过高啊，或者是这个溺水者他拼命挣扎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的。
1: 专家指出，发现有人溺水，正确做法就是4个字：叫、拨、伸、抛。叫就是大声呼救，拨就是拨打紧急电话求援，伸就是降低重心，蹲下或者趴在岸边，将竹竿、树枝等硬质延伸物从侧面递给溺水者，抛就是向落水者身边抛投救生圈、泡沫管、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或者是绳索等软质的延伸物。
2: 所以也是再一次提醒哈，在这样的夏季，尤其是暑假期间呢，这个发生溺水风险的概率会升高。那也要提醒大家哈，不要去野外去游野泳。如果要下水嬉戏游泳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场所。其实呢，夏天好玩的地方、好玩的活动还有很多，我们也来一起关注一下哈。随着这个暑假的开启，江苏各地的夜游、夜演活动也已经纷纷换新了，希望呢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到夏夜的浪漫，持续的激活夜间的文旅消费。我们来听到的是一段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傍晚的南京海底世界欢快的氛围拉满，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帅气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霸气的章鱼女巫等分布在核心区域，与小朋友们游戏互动。同时，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海洋科普讲解等活动轮番登场。尤其是在海底秀场，美人鱼小姐姐与万尾银鱼在水中共舞，为游客呈现一场视觉盛宴。目前海底世界夜场活动已全面开启，两大沉浸式舞台
4: 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
5: 风扬起时繁华落尽，
6: 多大品牌哈，对不对？你要买手机，你某果17，他非要弄一个
7: 大米、大米、梨，
6: 对
7: 啊，对吧？
6: 你这 Pro
7: 啊，
6: 对不对？还有 Pro Max， 对不对？你得来一个呀！
7: 啊，我要什么？
6: 你来一个 Pro Max Wear，
7: 麦克斯韦是吗？
6: 咖啡是啊，反正就是你有自己这种计划就是最好的。我们期待有更多优秀的歌曲呢。

0: 能够分享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能够有更好的传播。
1: 你为什么不问一下今天我为什么放这首优秀的歌曲《天若有情》呢？
0: 因为这首歌你之前就放过，我以为你这首歌比较专情呢。
1: 一方面是这个，
0: 还
1: 另外一个原因，
0: 还有什么？
1: 有人想我了。
0: 哎呀，天天想你出事，想你出
1: 他想
0: 出出事以来，能有更多成绩的人很多，都盼着你好呢。
1: 好，理解理解啊。
0: 谁想你了？
1: 一位听众在抖音上给我留言，说最近这两天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0: 忠实听众，
1: 想听你唱《天若有情》了。
0: 你看看
1: 你的表现怎么突然变了？
0: 没有变
1: 啊，
0: 这是对听众的尊重
1: 啊，
0: 说明大家很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关注张端老师。
1: 谢谢，
0: 再听一遍吧，好不好？让张老师再唱一遍《天若有情》
1: 啊！不是，这是女生的 key， 这个我唱不上去啊！我这个不吹牛啊！
0: 你男 key 现在也费老费事，你。这首歌曲是这位听众点的吗？
1: 点的
0: 哦，
1: 他就专门想听我唱《天若有情》。
0: 你看看，
1: 嗯，
0: 其实主要他是想听黄丽玲啊，怕你不给他放是吧？
1: 这个歌很有名哎，是锦绣未央的主题曲。
0: 我知道啊，因为这首歌曲陪伴的这个算是这部影视剧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我记得女主是唐嫣，
1: 嗯，
0: 男主是罗晋，
1: 嗯，
0: 好像因为这部片子的时候两个人走在了一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这部片子也陪着我们家姑娘怀胎十月。
1: 哦，真的哈？
0: 对，
1: 意思就是嫂子爱看呗。
0: 其实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别的能看的，不是说其他影视剧不好啊，就是这部片子在那个时候很火
1: 啊，那确实是，
0: 对吧，嗯，然后呢相比其他的这个影视剧啊比较适合孕妇看
1: 啊，
0: 因为里面就是标志的女性众多，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帅气的男生也不少，
1: 嗯，这
0: 个
1: 比较养眼，
0: 哎，然后就是对于这个宝宝的胎教是很有好处，
1: 看着舒服，
0: 哎，所以说特意选的那个，
1: 嗯
0: 嗯，因为他们都说我长相吴建豪，
1: 他们是
0: 就那些，啊，就嗯，
1: 你们曲协不是
0: 那些欠我钱的人没有就那个时候那部片子就是很火的同时呢也有挺多道理，
1: 啊，
0: 就是
1: 我搭档
0: 啊不是，我说那个片子火呀，
1: 哦，
0: 嗯，然后也有一定道理，就是教人做事，然后为人一定要正直，一定要坦荡，
1: 嗯嗯，
0: 然后当时我女儿出生的时候还送了一句话给她，我说我祝你平安顺遂，锦绣未央。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真是，嗯，
0: 对，
1: 今天这个平安顺遂锦绣未央的还有另外一位小姑娘啊，
0: 来欢迎热恋天团我们阿菊同学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0: 哎，现在会追很多剧吗？你们年轻人
2: 现在其实不太会了。
1: 你看短剧吗？
2: 也不看。
1: 那你看什么？
2: 偶尔会看综艺啊什么的。
1: 偶尔会看综艺，那剩下的时间大部分呢？
2: 刷刷短视频啊，打打游戏啊什么的。
1: 就是没有那种说追电影、追剧，或者说追那种长篇幅的综艺这样的习惯了。
2: 嗯，
0: 一般会追综艺，然后呢，平常的时候呢，看综艺加更。
1: 看综艺切片。
0: 对，会这样。
1: 我跟你讲，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你知道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2: 嗯，
1: 天天追美剧，什么吸血鬼日记啦，
2: 哦，
1: 还有那个什么 Walking Dead 啊，还有越狱啊，什么刑事，还有那个摩登家庭啊，破产姐妹啊，还有那个时候绝命毒师啊什么，哇，那天天都看不停。我跟你讲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短视频，
0: 嗯，
1: 大家就是长视频，而那个时候网综刚出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看第一部网综，应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只在互联网平台为主播放的一部网综，你可能都不知道，
2: 啊，
1: 你猜猜看，你看，一档辩论类节目，
2: 辩论类
1: 节目，你不知道？
2: 那个，哎，那个叫什么？
0: 非诚勿扰吗？
1: 不是。
0: 对不对？
2: 辩论的我好像就只知道那一个。
0: 你记住，非诚勿扰核心，请你们冷静、严肃和尊重一下我台的王牌节目，好不好？其实核心是一档婚恋类的辩论节目。
2: 啊，
0: 对，
1: 辩论啥呢？
0: 就是辩论男嘉宾到底优秀不优秀？就 对吧？对吧？嗯，二十四位评审。
1: 哎呦，我天哪，我是接不下去了，
0: 对吧？
1: 这梗到你这边的话，就已经完全就已经讲不下去了啊，入化了已经。

0: 下一个阶层的事儿了已经。
1: 你说你之前就是追美剧啊，我保留意见啊，
0: 嗯，
1: 我觉得一部分其实在我们那个年纪挺经典，但是有一部分咱不得不说啊，就是咱不能提粗制滥造，但是不得不说有一点狗尾续貂，
0: 对，
1: 烂尾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一度对某一个一部美剧很感兴趣，到后来
0: 可以说名字吗？
1: 就你刚才提到的嘛，那个 Walking Dead。
0: Walking Dead， 因为它太多季了，到后面就完全是在瞎扯了。
1: 你知道我最开始看第一季的时候，那个时候 Walking Dead 是光碟，我朋友刻给我，
0: 应该是03还是02年，
1: 很早以前。
0: 嗯，
1: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闺女已经出生了，就是看到她快要就整个剧终的时候。
0: 嗯，
1: 对，
0: 年龄比你还要大，对。
1: 哎，
0: 这部剧的就是连载历史，就这么夸张，对。
1: 哎，但是这你不得不说，就后来有一些内容就是有点太过天马行空了。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大家，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去多支持我们优秀的国产的影视剧，
0: 对，
1: 很棒。你们之前的前段时间的主角，励志，好看。我准备过一段时间有空的时候，然后从头到尾认真在家去欣赏、去分享。
0: 我们那个时候看就是综艺，其实基本都是看国产的，那个电视剧看国产的也非常多。我只是举了其中爱看美剧这一个例子啊。
1: 对，
0: 那个时候最爱看的国产剧就是《甄嬛传》。
1: 甄嬛，对，
0: 甄嬛还那个时候是很火的。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时候阶段，大家有比较熟悉、印象比较深的，像《琅琊榜》。
1: 嗯，对，
0: 那我正在上大学的那个阶段，《琅琊榜》非常的火，
1: 没错。所以，希望无论是任何年纪的朋友，是吧？你想，咱们这个泱泱大国，这么多人，是吧？
0: 嗯，
1: 我们每一个少男少女，是吧？叔叔阿姨，是吧？姐妹兄弟。咱们多去看一看优秀的影视剧，第一波流量就带起来了，对吧？大家
0: 给面儿，给点面儿，咱给点面儿行不？
1: 严格上那个
0: 就当做慈，就当做慈善了。
1: 那个动词叫走
0: 啊，走面儿，走个面儿，哎，走个面儿。
1: 但是我们不真正优秀的，就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对，谁还不是个老炮呢？
1: 泡着泡着就软和了，对吧？你看，你水泡着什么东西，泡着泡着软和了吗？对不对？所以不能老水，得有点干的内容出来。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就是很多的影视，包括
0: 对、啊、肯定得干啊。你像喝葡萄酒是要干红才好。
1: 对，就是他们能够去重新去树立自己的目标。然后我记得前两天《男人宿舍》跟那个陈思才聊到，就是白玉兰奖的颁奖
0: 啊，对对对，上周五，
1: 对吧？你真正的真金不怕火来炼、
0: 嗯，
1: 真正优秀的影视剧的作品，它在这个利益上的体现，在演技上的这样一个爆发，在这样一个 AI 剧充斥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我相信还会有全新的体验，因为演员跟作者在应激状态下，在这个实时状态下，在经过深思熟虑，从人文角度这样一个体验下去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是 AI 绝对不会取代的。
0: 那肯定嘛？所以说，其实，在很多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呢，我们对于演员这个概念会有两重的定义，一个呢是这部作品当中这个演员他是主角，他是配角。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时间长河里，我们在回看这部剧的时候会发现，哦，原来这部剧可能是我们未来的某一位非常著名的演员他来时路开始冉冉升起的地方。所以每个人在人生当中或者某一部剧里面都有可能成为主角。那既然我们说到这个话了，就我们来听一下王菲的这一首《主角》吧。

此情我步步高，连红绸才搞错搞错。

0: 追我们国产的优秀好剧。
1: 就像不管播客再怎么发展，爱听我们调频广播的朋友们还是大有人在。
0: 没错啊，
1: 在下班路上回家的时候，看着窗外的风景，听着我们节目里的声音和你的陪伴，这种感觉永远都是不会消失的。
0: 是的，男生宿舍你心灵永远的家，
1: 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啊，家、嗯、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关键词，来，
2: 第一关键词 International Office Lady。
0: 是你自己写的吗？这句英文念，张老师秀一下。
1: International Office Lady。
0: 怎么样？恶心了吧？国际上班女郎，这么翻译吧？
1: 好像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0: 就白领吧。Office lady， 此话怎讲、
2: 嗯？因为女嘉宾呢，她从事的是服装外贸。
1: 外贸是 international，
0: 那当然了，外贸啊，对不对？
2: 反正主要做的是国外的单子，也经常会出国参加展会，外语水平呢非常的不错。
0: 嗯啊，这个外语水平好，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工作当中很加分。啊，但是呢，这个实时沟通啊，现在的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
1: 说在短视频上看到有这个一个中国的女生拿着一个手表，然后说一句中文：“你好，我要一份墨西哥鸡肉卷，然后巴拉巴拉什么之类的。”然后她就对着那个老板就直接翻译出来了一个声音，非常的清楚的
0: 清晰。张老师，你知道吗？现在有款优秀的国产眼镜，就跟你现在戴的一样。
1: 啊，
0: 我比如说是个国际友人，我现在跟你说外文、
1: 啊、
0: 在你的眼镜屏幕上直接会翻译出来中文。
1: 哦，真的
0: 就这么酷。
1: 天哪，
0: 我本来想把它作为马上你过生日的生日礼物的。
1: 为什么呢？送给我这个啊。
0: 对啊，
1: 我什么场景下需要实时翻译啊？
0: 很贵的那个眼镜
1: 啊。
2: 那我说回去他听不懂怎么办？
0: 什么？
2: 那我要是回答他听不懂怎么办？他也要
0: 你管他那的，他说什么你明白不就完了吗？
1: 你们俩说话听不懂，你手势比划一下就行了。
0: 晚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全程热恋。
3: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坐的就那里，坐在哪儿了？坐到那儿了。对对，坐那不辣
1: 啊，
0: 兰州辣子不辣，因为我有幸去过一次，但是很匆忙，演出完了就回来了
1: 啊。
0: 然后是烈火烤串
1: 啊，特别棒。
0: 还有
1: 是羊肉还是牛肉啊？
0: 嗯，主要是牛肉，
1: 牛肉啊，太棒了。嗯，
0: 然后有肉筋，特别棒，而且是铁签子串。
1: 嗯，哎呦，特别好。
0: 嗯，
1: 烫嘴呢，还嗯。
0: 那你吃之前，你稍微
1: 那不是我们按照南方人比较这个那什么的吃法，我们会拿筷子把它先给它撸下来。
0: 哎，对，
1: 拿筷子慢慢吃。
0: 哎，然后还有，当这面吃完了，肉这个串撸完了，记住了，一定要来一碗鸡蛋熬糟。
1: 那什么玩意儿？
0: 熬糟啊，
1: 熬糟什么意思？
0: 就是里边是这个有点像南方就是像米酒，
1: 醪糟啊，
0: 对，醪糟，对对对，
1: 醪糟不是四川那边的吗？
0: 那儿也有
1: 哦，
0: 那儿也有好吃的
1: 醪糟圆子，酒酿圆子一样。
0: 它倒没有圆子，就是完全是醪糟，
1: 就是米，
0: 对，然后当地会叫熬糟
1: 哦，
0: 对，
1: 原来如此。
0: 冰冰的，
1: 嗯，
0: 来一下，哎呀，真的是。然后你当时你就有一个英文名字了，就喝完之后你就 Jenny，
1: 为什么呢？
0: 哎，解腻。Jenny。然后，
1: 嗯，哎，杨老师，这个拉，
0: 我已经很努力了。
1: 哎，但你别说啊，这个咱们今年马上到了暑期的这个阶段，大家如果想要出去旅行看一下西北的风光的话，
0: 嗯，
1: 真的推荐一下哈。现在我们有一个青甘大环线的一个旅游团，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40000071011，或者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给您带来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另外包括杨老师8月6号东欧的团哈，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哈。
0: 来，各位关注一下啊，就在8月6号。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

0: 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大家好，我是本期女嘉宾，88年出生，江苏南通人，本科学历，目前在南通从事服装外贸的工作，生活比较稳定，平时喜欢看书、电影和刷刷综艺，性格算是比较宅的那种类型，一直以来收听交管网，最近听说嘉宾可以组群了，想来试试看，希望能遇到一位年纪相仿、有责任心的男士，希望大家联系我哦。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来继续有请我们的阿菊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大女主的相关情况。
5: 小细出生于1988年，身高163，体重100斤，出生地与现居地都在江苏南通，目前从事的是外贸行业，学历本科，兴趣爱好电影、综艺、看书，婚姻状况未婚，这有要求，性格开朗，身高1.0以上，年纪相仿。
4: 嗯，我们就介绍一下他下一个关键词。
5: 第二个关键词，等待一个烟火气。因为呢，女嘉宾目前一个人在市区里生活，父母都在老家，单身很多年，但是女嘉宾的性格上呢又比较恋家，在线等一个让家更圆满的另一半。
6: 这个等会有点难，
7: 你要注意自己出去找。
6: 对，还有家乡的那一份烟火气永远是其他城市不能去替代，
7: 所以你不能指望每个地方跟家一样。
6: 我们姑且承认就是有平替，
5: 嗯，
6: 但是你说完全跟家乡一样啊，这个就很难。你像宿迁离淮安这么近，我两个地方都有很好的朋友，
5: 嗯，
6: 然后他们就换个地方生活，就还是感觉跟家乡的生活节奏、习惯、一草一木、一花一树，
7: 嗯，
6: 有极大的不同。
7: 是
6: 你像让张老师，他的祖籍在滨海，让你突然搬到大丰住，你就觉得嗯， 滨海香肠的味道，

0: 在大丰能买到，但是那种跟滨海人乡音讲包吧，或者说讲小具，那就是那
1: 包吧，就是宝宝的意思，
0: 宝宝的意思。嗯，对，就那种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1: 是，所以就你像南京老城南人去城北生活，城东到城西，都感觉可能哎呦，我还要适应一段时间。江南和江北都会不一样，所以烟火气其实不单是生活环境，刚才我们提到第一重，还有一点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一种生活节奏，你如何去营造这个生活氛围。其实很多人讲哎呀我身不由己，每天上班如何如何，你的生活节奏其实靠自己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我身边这位张段张老师，他在忙的时候他都会为他的爱好买单，就是打网球。
0: 对，下午就是刚刚看完一个活动场地，然后挑了半个小时，然后也没有换鞋，到一个场馆里直接找一位认识的教练打个十分钟。
1: 对呀、啊，他就是
0: 为了爽一把，对不对？哎、好久没打了，
1: 然后再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就是他依然是在工作当中是游刃有余的。嗯，这么喜欢唱歌，你有多久没去 KTV 唱歌了？太久了吧？因为你是录音棚歌手，对，必须要在节目当中唱，对。
0: 爱到最后要分离，
1: 期待一下破音的，来了。
0: 你轮回的印记，啊，有点太假了，
1: 有点假了，有点假了。
0: 落在我眉宇，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1: 你现在受那个橄榄手的影响，你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西，都是
0: 橄榄西，这叫气混声，好吧？
1: 所以就是生活的节奏，这份烟火气靠别人去带来，有时候有点难，但是去营造需要两个人共同的一个想法。如果说对方对，
0: 你得先有两个人啊，
1: 啊，
0: 你得先有两个人
1: 啊，对呀。所以你要去寻找那个人，你不能说以他为主，还是要把你的生活先去更好的去营造好，让对方融入到其中的时候能够共同感受到，去制造烟火气的氛围。
0: 好，下一个关键词。
2: 第三个关键词，洒脱的中国味。女嘉宾呢很喜欢旅游，尤其是自由行，喜欢随心所欲的感觉。在饮食方面呢，她虽然工作原因经常会去日本出差，但是她个人还是更喜欢中国菜。
1: 嗯，那是啊，我们中国菜多博大精深呢，是不是、啊、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菜的身影，而且来说这个各大菜系在这个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周边啊很多地方这个菜肴的这样一个口味和风格。
0: 我讲句实在话，日料啊真的就是你在日本，你在北海道还是你在南边，你都吃到就差不多，它无非这地方产不产这玩意儿，你做法都是一样的，就那么些东西。但在中国不是，你像刚刚西边醪糟，这边酒酿，这南边叫这个南边可能叫，比如说是这个叫花枝丸，到了北边呢，我们这边叫鱼圆。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做法不仅仅说是用材料不一样，做法也完全不一样，不然怎么中国叫八大菜系呢？
1: 咱们
0: 对不对？
1: 咱们姑且咱就说一下这种相对来说食材的生食啊。你说
0: 生食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
1: 你对呀、
0: 啊，生，
1: 你从福建你看泉州的生食，顺德的，不一样的
0: 生腌，那个是
1: 完全不同的生腌，广东的福建
0: 鱼生，就生腌和鱼生是两个东西，它不是一样，但是在鱼生是吃淡水鱼，这个也跟这个国外的也不太相同。
1: 包括很多人说，哎呀，你说都是太南方了，就江苏，这个我是经过盐城朋友们的这个
0: 尼罗
1: 证实的，尼罗这一方面。以前那谁跟我说了一回，好的带鱼是可以刺身的，就在你们盐城。
0: 杰斯老师，带鱼可以刺身吗？好的带鱼，
1: 好的带鱼，
0: 黄沙港带鱼是可以刺身的吗？
1: 是
0: 真的吗？
1: 不能刺身啊！
0: 你记错了，你说的是尼罗。
1: 哦，好的成吉思，好的成吉思是可以刺身的。对对的啊，对，
0: 他太甜了。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

0: 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青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3: 是的啊，张端老师今天再遇归来啊。
4: 再遇归来也不至于吧。
3: 那当然，当然是再遇归来啊。首先向你表示祝贺
4: 啊。谢谢谢谢杰斯老师。
3: 对对对，
4: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呢没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我真的非常不好意思。真的
3: 没有，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你有更多的那个这个更重要的责任哈，是要把我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很多辛苦工作的一些经过经历，向同事们、向领导们去汇报和分享。
4: 哎、你别说了，我在今天早上说的时候，其实最后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这个稿子呢略有一些这个修改。
3: 嗯，
4: 但其实呢，在我们如果是原版足够时间的话，真的会把自己的说哭下来，真的。
3: 对，就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就是我曾经拜读过你的稿子，我觉得你的稿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接地气、
4: 嗯、是的，
3: 所有的事例、所有的这个资料啊，都是自己信手拈来，而且是切实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些故事。
4: 嗯，
3: 所以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里面，能够向领导们、同事们做汇报哈、啊，把我们前段时间的辛苦工作，凝结成一个报告向大家分享。说老实话，我其实今天很早就醒了，就一直在等待
4: 关注这件事情。
3: 对对
4: 对。然后最后呢，现场就是第一次包袱这个响的时候呢，居然是我说我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谁谁怎么怎么样，谁谁怎么怎么样，空腹血糖时期的杰斯老师怎么怎么怎么样，因为底下大家这个领导们都到了一定的年纪，都明白空腹血糖时期是个什么概念。
3: 就是就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就是再补一下，再补一下，就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时期。对，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就很开心啊，因为就是大家努力工作呢，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4: 那肯定是的、啊、其实努力工作的不仅是我们，还有我们很多运动员们在海外征战、嗯、大家最近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同时呢，也别忘记来关注一下正在英国伦敦进行的温网。
3: 嗯，
4: 那温网目前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第二轮，中国选手张帅迎战的是10号种子穆霍娃。现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穆霍娃5-3暂时领先张帅。张帅目前的骑士排名已经回到了前70位。
3: 穆霍娃他是不是就是大家爱称的那个火娃？
4: 火娃打法非常灵动。
3: 火娃之前是不是也跟郑钦文交过手啊？
4: 对，是的，
3: 是吧？
4: 是在2024年的中网，当时呢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穆霍娃赢了，应该是、
3: 嗯嗯嗯、
4: 因为那时候他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3: 对，我感觉火娃是一个就是实力挺强的选手。
4: 对，
3: 对，
4: 是的，像女版费德勒
3: 啊，希望张帅和王新宇能够继续努力，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啊，在这个下一个赛季。那郑钦文的草地赛季是不是就结束了？
4: 对。
3: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红土赛季？
4: 对，下面因为草地赛季其实就是以温网为结尾的
3: 啊啊啊！
4: 因为过了七月之后，很多地方就不太适合长草了。
3: 对对对，
4: 它的草的那个就是厚度啊，包括含水量什么的，就不适合进行比赛，太滑了。
3: 嗯嗯嗯、
4: 一般来说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应该是小红土赛季
3: 啊，
4: 会有一些小红土赛在欧洲进行，
3: 是
4: 随后就立刻或者说你可以直接不打红土，立刻就到北美开始准备罗杰斯杯、辛辛那提和美网。
3: 好的，嗯。希望运动员们都能够这个收获到自己想要收获的成绩。当然我们每个星期六每个周末的苏超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当中啊。那希望就是就我没有抢到7月4号盐城客场作战苏州的比赛。
4: 盐城是主场啊。
3: 啊，主场还是客场？
4: 主场
3: 啊，是主场。
4: 对啊，
3: 我没有抢到，反正就是对苏州那场比赛我没有抢到。
4: 嗯嗯。
3: 然后我还挺难过的，对。现在、哎就是很多的这个其他地方的网红们，有的时候他们会在这个抖音上说什么啊，感觉苏超热度不如去年了。可是问题是，同样还是
4: 抢
3: 票抢不到啊，怎么抢都抢不到。对，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就有个盐城的朋友，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这个就是说应该会有一个现场看球的球迷会万分感激我。
4: 为什么呢？
3: 就是因为他抢到了票，但是他确定那天有临时有加班，所以他去不了，他退了票了。
4: 那就是那个名额会空出来。
3: 对，就空。他说我感觉会有人感恩戴德，感谢我。
4: 嗯，
3: 对，挺好的啊。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么多精彩的赛事啊。
4: 嗯，
3: 昨天你没有来，然后昨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包括我们这个之前连过，就是我们节目邀请过的建湖县的特级教师杨洋老师，他也跟我们说，他说最近这个中考刚刚结束嘛，
4: 是。
3: 然后呢，他就是杨老师，他给我描述了一些中考的现状之后呢，我突然觉得有点陌生。我说现在的中考跟我们那个时候中考感觉不太一样了。
4: 你说说看，跟我那时候就看有没有一些区别？你说说看。
3: 嗯，就是现在的中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高考一样。
4: 为什么？
3: 有分数线，有那个就是。就是如果你分数线到了的话，感觉你可以报考更最高学府。然后呢，就是第一批次有第二批次，有这个批次那个批次。然后呢，还有很多老师会分析你的这个分数适合报哪个学校等等等等。这是跟我那个时候不太一样的地方。
4: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那个时候感觉受地域限制。
4: 其实你那个时候也可以报很多的学校
3: 啊？是吗？
4: 只是那个时候可能
3: 我的成绩没有达到那个高度，是吗？
4: 我跟你讲，我当时报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是不按分数填志愿，是先报志愿，根据你的分再来
3: 啊。是这样、啊，
4: 因为那个时候、跟你讲，它不像现在大学，你有几百所大学给你选。那时候你的高中在盐城的范围内，其实就那么几所。
3: 嗯，
4: 你比如说，你像我在盐城，我念的是盐中的初中，那我第一志愿肯定就是盐中，我还有什么好选的？
3: 对对对对。
4: 第二志愿是一中，
3: 嗯，
4: 对吧？那后面什么景山或解放路什么就不谈了，
3: 嗯，
4: 就是你就这么选呗。那我那时候没有什么一些概念，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盐城的区域范围内，除了盐中、一中、景山之外，包括社中、滨中、滨海中学都非常的好。
3: 嗯嗯嗯。
4: 包括其实对于县里面的孩子来说，他们选择的范围也会更加的广阔一些。
3: 哦，那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城市的中考，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是在其他的地区县市上学，就是比如说我在滨海上学，那如果我成绩特别好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报盐中？
4: 对啊，你在盐城市大市范围内就是可以的、
3: 啊、对啊，都可以。
4: 但你要跨市，我就不知道了。
3: 那我要是比如说我不一定能够报盐中，但是我可以报龙岗中学，你是不是也可以报？
4: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为什么不可以啊？
3: 天哪，我觉得跟我那个时候好像不太一样。
4: 因为那个时候的信息是，或者说那个时候教育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的一些限制在里面。
3: 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嗯，就是，是我跟就是之前跟南京的这个中考，就是几年前跟南京的中考，我当时就感觉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就我那个时候中考，就是上高中的那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4: 嗯嗯嗯嗯。
3: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学校上学对吧，然后呢你考高中，然后大概会有百分之我感觉有八九十的人都会上高中。
4: 前提啊，我现在是他感觉啊，感觉
3: 啊，对，就是我先把我的那个感受说出来啊、
4: 嗯、
3: 但是现在我感觉就是只有我比例我不知道多少，就是意思说你达到这个分数线你才可以上高中，你要达不到这个分数线就只能分流去其他的这个学校。
4: 对，是这样的。
3: 是不是这个意思？
4: 是这样的，我听说的比例是50%。
3: 也，我那个时候好像远远不止。
4: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要求和规定，那个时候就是，反正你只要正常考试，基本上都是能有学校上。但至于是不是高中，恐怕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数线，或者说一个比例的要求。
3: 所以杨老师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他说其实现在中考的孩子们受到的压力不比高考的孩子们低。
4: 嗯，其实是这样。你像，特别是你像在南京，

0: 我们有传统的这个六大，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感觉我距离中考就是离得特别远。
0: 我发现其实老师，你作为一个做学生节目的主持人，怎么对这各个学校哪谁强谁弱，什么专业好，你怎么一点都不了解？
1: 我对就是高考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那个什么。我有一个亲戚，今年高考理科考了594分，然后我在极短的时间里面，我列出了五六个学校，我说你可以报名这几个学校，然后呢，结果把这个信息发过去之后，我内心就有点慌，我说不要到时候经验主义害了人，对吧？
0: 嗯，
1: 我就一个一个的去找这几个学校的就负责招生的老师或者电话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个个敲定。我很惊讶的发现，就是这六个学校所有的老师都异口同声回我说，没错，你们家孩子可以报我们学校。
0: 我来猜的是哪几所？
1: 嗯，
0: 南信大。
1: 没有。对，南信大的有的专业分数还是很高的，
0: 594还是能上的吧？
1: 嗯，
0: 南工大，
1: 对，
0: 江苏大学，
1: 就是南京的
0: 啊，南京范围内，
1: 他在南京上学，嗯，
0: 南工大，南邮有吗？
1: 有，
0: 南财
1: 有，
0: 我再想一下啊，南中医，他是学理科的是吗？
1: 学理科的
0: 啊，那就没有南中医了，
1: 对对对，嗯。
0: 南省，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肯定我太了解你了。
1: 南京林业大学，
0: 啊，南林大，
1: 对，
0: 南林大，
1: 就是这几个学校我列出去之后，我都是靠自己的经验来的，然后我就后悔了，所以我就一验证了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个名单，这是分毫不差。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我原来我在志愿填报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发言权的。
0: 其实如果孩子愿意去省外的话，这个分数上个省外的211是可以的。
1: 我跟他讲的，
0: 但是可能专业不是很好。
1: 对，我跟他说的，然后呢，包括去南京以外能上到什么样的学校，我也都跟他们说了，但是孩子包括家长都希望还是
0: 哪里人？
1: 南京人。
0: 哦，你在家吧？
1: 对对对，嗯，他希望在家，
0: 因为你要有一个很就神奇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啊，有一些学校虽然他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排名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在我们江苏本省是非常的受到肯定的。
1: 是，对对
0: 对，
1: 对，
0: 这点还是毋庸置疑的。
1: 所以，我觉得我对就是中考确实是就是隔绝很久了，确实是
0: 六大你还是不知道是哪六大？
1: 不知道哪六大？南京的六大
0: 啊，南外，
1: 嗯。
0: 京中，
1: 嗯，
0: 一中，
1: 嗯，
0: 南师附，
1: 嗯，
0: 29中，
1: 嗯，
0: 中华，
1: 嗯，
0: 六大。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得不记出，我不得不记出我们盐城的几大。
0: 六大有，我知道啊，盐中、一中、滨中、歙中、东中、丰中，六大呀。
1: 啊，那请问，第二批次的六大。
0: 我不知道，龙岗中学应该是有的，
1: 啊，是的，龙岗中学排名第一，
0: 肯定是排名第一的，这可能毫无疑问。
1: 龙岗中学、武佑中学、田家炳中学、石羊中学、大冈中学和明达中学，对，
0: 嗯，
1: 很厉害，对对对。所以就我因为距离时间比较遥远嘛，我现在也深切的觉得我们的初中生压力也很大。
0: 对，是的，
1: 就是所以我今天就是昨天。恶补了一下中考的知识之后呢，今天我就给我微信上一位初二的同学发了这个信息。
0: 嗯嗯嗯，
1: 我说作为一个初二的孩子，我每天都能看到你点赞我的朋友圈，你怎么有机会去玩智能手机的？他吓死了，他说老大，你很那个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话，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他说我好害怕，
0: 这吓死人了，你真的。
1: 我说你初二了。你没有压力吗？
0: 你这才初二哎，你要给人家那么大压力干嘛？
1: 没有，后来他就说是因为比如说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就拿妈妈手机刷一刷，然后呢下班之后就妈妈省了省，他说妈妈都知道，然后妈妈就说就是比如一天可以给你看几分钟。
0: 哎呦，不行，是要给孩子稍微有一些空间，
1: 但是他才初二就让他玩智能手机，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可以 每天给可以让他看一看朋友圈什么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妈妈还是比较开明的。然后呢，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现在有没有压力？她说有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对，
0: 嗯。
1: 所以现在收音机前各位中学生朋友，尤其是初中生朋友啊，如果说确实有压力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也要找一些事情来就是分散一下你们的精力，缓解一下你们的压力，比如说偶尔听听男生宿舍什么的。
0: 我今天上午这个开会就发言之前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我们的老舍友，
1: 嗯，
0: 这个女生呢特别的优秀，
1: 嗯，
0: 然后呢，她就突然到我耳边说：“张暖老师你好。”
1: 嗯，
0: 我说老师你好，她说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经常听男生宿舍，
1: 我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0: 类似这样的话，对，她是我们现在

0: 这个励志新闻中心平视妹当中大家所比较熟悉的王月如。
1: 哦哦，对
0: 对
1: 对，
0: 这次也是我们作为今天我们发言的主持人，在台上非常的优秀，对，
1: 挺好的啊。好了啊，我们送一首歌给广大的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们吧，
0: 不说再见吧，
1: 这个
0: 说的是跟同学的情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没什么聚会了，所以就可能对跟他们这些以前的最后，
1: 是
0: 其实说实话，那个聚会比较多了，真的就是最后一批，就是我跟王嘉华的时候这一批。
1: 对，
0: 后面就真的
1: 主要是王嘉华在的时候，他是聚会达人嘛，我也很乐意聚会，对
0: 是的，
1: 王嘉华动不动就说，哎，老大，这样我喊了几个人吃饭啊，你有空来。
0: 他自己主动操盘，
1: 对，
0: 那就人家就擅长做这个事儿嘛，对吧？
1: 哎，老大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跟谁谁谁吃饭，我觉得你在忙，所以就没喊你。
0: 我觉得你在忙。怎么这么讨厌哈、啊、我来一首歌之后。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耳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

0: 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4: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3: 是的啊，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为中考的朋友们送了祝福。
4: 嗯，
3: 然后呢，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不为刚刚结束完高考、刚知道分数的这个高考的同学们送份祝福？有什么歌可以送给他们？
4: 嗯，好问题。
3: 嗯，
4: 因为每个人都是肯定要路上嘛，对不对？
3: 嗯，
4: 我觉得是这样。
3: 那什么歌？
4: 我不是什么样的歌，
3: 嗯，
4: 是谁唱的什么样的歌？
3: 谁唱的？
4: 南京大学的同学唱的歌吧？
3: 可以的。来来来来
4: 来，我们听一下南大的，这首歌非常合适，《庙童之外》。嗯，很适合南大的学子的气质。
3: 好的。

0: 在我们刚刚结束的温网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张帅非常遗憾2比6、3比6不敌十号种子穆霍娃哈，无缘32强，但是呢他也仍然拿到了138分18.5万的英镑哈，目前的世界排名当中呢也已经是率先来到了前70位。
1: 已经很棒了，而且他已经36了吧。
0: 89年，是多少？今年？不对，89年，他是89年。对啊，
1: 37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张帅他自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也希望大家给郑钦文给运动员多一点宽容，多一点鼓励。他说我现在就很好，大家给我的都是宽容鼓励，所以我感觉我一次打得比一次好。
0: 现在我跟你说，张帅就每次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他会表达一段哲理性的感受，
1: 给后辈的一些鼓舞等等。对对对，我们也希望王新宇在温网接下来的征程能够越来越顺畅哈。结束我们今天的男生宿舍，明天再见，拜拜。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水底的世界被整个的打捞了起来，被上天厚
3: 爱。在南方一些有江有河有海的地方，吃鱼是真的可以完全自由的。王老开篇想到那个石斑鱼啊，包括一些名贵的淡水鱼、海水鱼这样的品种，在南方一度曾经可以随便吃的，没那么贵。潮汕鱼饭，大家听过这个说法吧？你想想，在潮汕鱼都可以当饭。早年间出远海捕鱼的潮汕渔民捕鱼回来之后，来不及到岸上，然后就在船上烧一锅盐水，都不用去把鱼鳞去掉啊，然后去鳃啊什么都不用，直接把这个海里边捕捞出来的鱼装到一个小竹篓子里边，然后一层一层的腌起来，撒点粗盐就成了鱼饭了。关于鱼饭这个说法啊，潮汕的民间饮食教父张新明在他的《鱼饭》这本书里边说，他考究过，他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把这个煮熟以后的鱼饭一篓一篓的放着，就像北方人把这个大馒头一个一个垒着一样，就跟吃饭一样，所以叫鱼饭。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这个鱼饭跟蛋名啊，蛋名就是广东、福建包括广西沿海一带的以船为家这些渔民们啊，被称为叫蛋名，这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古书上说呢，他们是不利食者，就是不吃那种麦子啊、小米啊这些东西，都是吃鱼虾各种蚌各种蛤蜊，以鱼为饭的，所以叫鱼饭。宋代诗人杨万里有首诗说，广东福建一带的渔民叫围海煮食，天公吩咐水生芽，从小教他踏浪花，煮蟹当粮纳食米，即教围捕不许啥，就是煮螃蟹当饭吃，然后把那芭蕉叶拿下来直接当布用。潮汕鱼饭的这个灵魂做法就是一定要选好的海鱼。为什么要去远海打呢？不是说近海没有鱼啊，因为远海的水质更清澈，当然了产量也更高一些啊。把远海打来的海鱼不用刮鳞。

不用剖肚子，直接放在盐水里边泡20分钟，再上猛火煮，把鱼煮熟了再晾，晾4个小时，然后那个鱼肉剩下的汁水就会在鱼皮的下面形成一层鱼冻，这是鱼饭的灵魂所在。哎，我不知道这个鱼露的做法跟这个是不是类似啊？就是把鱼身上最鲜的那个卤子把它炸出来，然后你用它拌饭吃也好，下面吃也好，炒菜烧汤啊，你看一条鱼在中国人的厨房里边能把它运用的千变万化，神出鬼没。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加油。
1: 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过具体的生活，一步一步来，你想要的终能得到。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今天你的精神状态还好吗？早上此刻，欢迎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来给阿树发发信息。你会发现早起的时候，人的这个大脑相对来说比较混沌，要赶紧啊找一种方式让它清醒。我觉得这个时候不管是做节目还是说你开始编辑信息，这都是唤醒大脑的一种方式。告诉我此时此刻你的坐标在哪里，告诉我此时除了听广播正在做什么，是做早饭还是在运动还是在上班的路上，把现在的状态发给我。还有就是在这半个小时当中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把名字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告诉大家早晨来发信息的几种方式，一种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啊，像无边无际一样，就是发送到我们的客户端，说早上好，树阳县打卡，欢迎树阳的朋友啊，欢迎树阳的朋友。大家记住啊，客户端是大蓝鲸，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你可以搜索一下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这个 APP 呢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在首页直接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就是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还有一种方式，直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随时发信息，随时跟我聊天。阿树的个人微信呢是有朋友圈那种个人微信啊，你只要搜索一个微信号就能找到我了。我的微信号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秋老虎让夏天瑟瑟发抖说，好久没来了，过来打个卡。金吉尔是昆山的朋友，芳芳是常熟的朋友。那么除了苏南和苏北很多这个县级市的朋友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的朋友正在听节目呢？其实有的人说，我现在早上起来可早了，我此刻在什么什么河边，什么什么湖边，甚至是海边，正在散步听你的节目，哇，那个感觉肯定很棒啊！大家把这个当下的收听环境用视频或者图片的方式告诉给我。我们编辑跟我说，早晨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听节目的人年岁稍长，就比我早晨那个迎收阳光另外一档节目，就是那个快乐上班路节目，年纪更大一些。他说你可以跟大家多讲一点养生的知识。我觉得人到中年之后啊，对养生是真的越来越在乎了。昨天我试了一款那个针灸包，你们知道什么是针灸包吧？其实它全名好像叫什么龙骨包，艾灸电热龙骨包，好像是的。哎，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到了这种季节，很多人喜欢去那种店里面去专门做什么拔罐呐、艾灸啊、刮痧呀、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身上有湿气，然后阴虚啊等等的，就是会有身体的不舒服啊，去做一次可能都得200多吧，做那个艾灸可贵了啊，你就做个刮痧你也得。你肯定是配合那个很薄，就像古代那个千金小姐用的那种，那时候那种很薄的那种，像坎肩一样的，就是放在身上。然后你把店打开之后，哇，周身萦绕的全是那个艾草的味道，很香，然后让人觉得心里面特别暖。它从颈椎一直就是大椎一直覆盖到整条督脉，然后整个你的浑身的这个肩颈啊、后背啊、腰腹啊、膝盖啊什么的，你都能辅导，你都不用自己找穴位，一批自动就。

0: 对准了经络，然后他那个浑身散发的那个热力，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艾草的那个热力啊，就顺着那个龙骨往下渗透，把你身上的深层的寒湿一点点的逼出去。你就是在家里面穿着它看电视，或者是啊工作，在办公室里面，哎呀，反正就是就包括你想睡觉啊干嘛的，它都方便的。它就是一个薄薄的这种坎肩穿在身上啊，这个外层它缝的是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很具有中国风的那种风格的那个就是缝制起来的衣服一样的东西，然后里面它是就是三年捶打的一个老艾草，好像是的啊，非常好。它这个就慢慢慢散发出来的那种艾灸的那种气味就非常明显，然后对整个人的这个调理啊，就是你知道你这个价格你知道吗？是239块钱，我问了一下，239块钱，等于就是你少去一次做艾灸，你就可以买一个天天都可以在家里面做艾灸的这个龙骨包。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款东西真的挺好用的，朋友们，我看好多同事都买了，我也买了。所以大家如果想在这个季节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祛湿，来给自己提升精气神也很好啊，家里谁都可以用，它就是穿戴式的啊，穿上去就行。如果感兴趣也是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下单和购买就行了。你说阿叔我要买那个艾灸包或者是龙骨包都可以，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叔。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平日当中大家都是做什么呢？在比较空闲的时候，大家是读书还是运动还是刷手机？有一位叫做林若的网友写了一段话，他说很多人不理解，一个30多岁不结婚的女人下了班哪儿也不去，就知道窝在家里看书，他们觉得这是孤独，是没出息，是挑来挑去把自己挑剩下了，只能跟书过。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你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能不能给你一个丈夫，也不能给你升职加薪，日子还不是一个人冷冷清清。这样的一个30多岁啊单身女性在文字当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她到底写了什么。他说是啊，日子还是那个日子，下班回家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周末一个人逛书店，一个人窝在沙发里读到深夜。那些书没有让我的工资卡多一个零儿，也没有让该来的人早点出现，但只有我自己清楚有什么东西已经彻底不一样了，是我心里那座房子的地基打牢了。以前心是浮的，像水面上的浮萍，别人的一个眼神，同事的一句闲话，家里催婚的一个电话，都能让我翻来覆去想一整夜，好像我活着就是为了活成别人眼里正常的样子。现在不会了，我跟着当年芈月在明朝的官场与战场上走过一遭，看那些权倾朝野的人转眼身首异处，看那些不可一世的帝王死后也不过黄土一捧，我才明白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到最后比的不是谁爬得高，而是谁的内心真正安定。我跟着许卓云老先生往回走，看他90多岁高龄一身病痛却还在拼命往回看，想把那些快被遗忘的来处讲给后人听。我跟着卖家走进人生海海那个村庄，看一个被命运反复羞辱的上校如何在流言和误解当中守住自己那点破碎的尊严，又在人世间里读懂了一个人可以被打倒1万次，但只要他心里还有信，他就还能站起来。当我在书里见过了

太多人比天大的困难，见过了一个人在绝境里能迸发出怎样的光芒，再回头看自己那点催婚的压力，独处的寂寞，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我还是会觉得孤单，偶尔也会怀疑自己的选择，但那些情绪再也困不住我了，他们来过坐一会儿就走了。读书给我的从来不是什么即刻兑现的好处，它是一寸一寸往骨头缝里长的钢筋。以前一个人待着心里是慌的，总觉得要做点什么，要去哪儿才对。现在一个人待着，翻开书就是一场奔赴。翻开厄尔古纳河右岸，我就能走进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和鄂温克人一起在星空下迁徙，听他们围着篝火唱古老的神歌。他们一生都在与严寒、野兽、失去对抗，却活得那样庄重而有尊严。合上书，我看着自己这间小小的出租屋，突然觉得无比宽敞而安宁。翻开不被大风吹倒，莫言老爷子用最朴素的话跟我说，孩子，人生就是大风天，你要站稳脚跟，哪怕被吹得东倒西歪，只要没倒下就是好样的。翻开毛姆的面纱，我仿佛跟着那个虚荣浅薄的女人走了一趟瘟疫之地，看她如何在死亡面前一层层剥掉虚伪的外壳，最终寻得内心的安宁。我忽然懂了，这世上有太多人终其一生都戴着面纱活着，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而我已经在试着摘下它了。这个时代太吵了，所有人都在教你怎么活，而书是唯一不说话的智者。我不用再急着向谁证明我过得很好，我可以在周末的清晨煮一壶茶，和迟子建笔下的驯鹿一起漫步，可以在下雨的夜晚听徐卓元老先生用远诺的乡音讲他记忆里的无锡。我的世界不再是朋友圈里那点精心修饰的攀比，不再是办公室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八卦，我的世界是上下五千年，是千里之外，是无数智者用一生熬出来的智慧。与别人而言，独处是落单，与我是赴约，赴一场和自己的和万千灵魂的约。我还是会遇见不理解我的人，还是会听到那些为你好的指指点点，但我早已懒得辩驳，时间那么贵，与其浪费在他们懂我上面，不如去会一会那些笔下鲜活的在人性和权力当中挣扎的灵魂。其实阅读从来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更好的回来面对它。生活还是那个生活，催婚的声音不会停，该有的难处一个也不会少，但我心里已经有一整支军队了。风雨来的时候我有伞，黑夜长的时候我有灯，我就是自己的屋檐，也是自己的远方。

0: 谭晶演唱的《赤伶》啊，跟网上很多歌手唱的风格不一样，就像雷佳前段时间唱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也是一个古风的歌曲，非常好听。我看到魏造茂加我的个人微信说，阿树您好，我正在听您的广播，不过呢我暂时不买牙膏。不是说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就一定要买东西，我这个个人微信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想跟大家做朋友，你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以后，我们就是节目当中有什么活动啊，有什么福利呀、啊，包括像阿树的生活呀，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朋友圈多关注，多看我给大家分享我的生活，对吧？所以大家如果要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也都可以加，不买东西也可以加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搜到我了。刚才魏造茂说的这个牙膏还是昨天给大家提的吧，我觉得只要大家有牙膏需求就可以买，因为从价格上来说你找不到理由啊，五支才79块钱，你买什么牙膏不都得这个价格。但是老山药业出的这款蜂胶口圈抑菌膏，那真的比很多比我买的大几十的那种国外进口的牙膏质量都要好，因为我自己用过的，我可以拍胸脯给你保证。所以就这种品质的牙膏，而且是消字号的，它可以在药房药店售卖的牙膏，因为它有三项发明专利，可以抑制口腔当中很多很多的细菌，什么螺旋幽门螺旋杆菌什么都能够抑制，还能够预防和治愈这个口腔溃疡。你说这款牙膏五支才卖79块钱，我们家里面如果最近要换牙膏，或者是想这个牙膏换着用，那我觉得都是挺合适的，对吧？只有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有这个价格，因为它是我们南京本土的老山药业所生产的蜂胶牙膏，很多人用，而且用完之后的这个反应都说很好，刷牙刷得很舒服，口腔留有淡淡的这种清香啊，然后它泡沫绵密啊，就是刷到哪感受到哪，就刷得很干净嘛。而且它的外包装也是那种很贵的那种包装，直接可以竖在桌子上，而不是说你挤完之后就扔在桌子上，可以竖在那也好看。所以就这款牙膏五支79块钱，很多人都买。所以早晨这一会儿啊，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阿叔我要买牙膏，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渠道啊，就是通道和链接发给你。记住加我的个人微信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到9点你也可以锁定997精灵之声收听阿树的快乐上班路。南京都市圈范围外的朋友可以通过，
1: 都有着非常好的一些作用。
2: 是的，很多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蜂胶所含有的黄酮类的物质，这个物质大家知道它是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对降低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它还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能力，防止血管硬化，能有效的降低甘油三酯的含量，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小板的聚集，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稳定血压。所以为什么很多用户说我服用了蜂来宝蜂胶液对于稳定血压有帮助，它的奥妙就在这里了。所以中老年朋友们，您如果想对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方面啊，能够有所调理的话，坚持常用蜂胶是对于稳定病症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
1: 用户当中啊也有很多，就一些朋友都是得病啊很多年的，那过去除了时不时的这个心绞痛会发作啊，那体质啊也是很差的，啊配合着药物治疗，服用这个巴西九神君绿蜂胶也以后呢，观察到逐步的就是病症啊稳定了，发作呢减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我们的免疫能力啊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嘛，所以体质能够得到改善。得到增强，体质增强的最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小毛小病啊就少多了。
2: 是的，
1: 没有了小毛小病的困扰，那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2: 大家也在问啊，服用蜂胶是不是需要长时间的服用啊？
1: 相对长时间服用。
2: 对的。
1: 我们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一些东西吧，你说不可能一辈子去用它，

0: 对，
1: 当然我们用户当中吃了一二十年的人是大有人在啊。嗯，那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蜂胶都知道了，它是蜜蜂采的胶原植物的芽孢、树脂胶等等这样的一些分泌物，然后呢经过它口腔反复咀嚼加工以后转换而成的具有了芳香味的一种固体的物质。它的性状是什么呢？性平无毒。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因为它多呀，二十多类有上千种的嘛，所以称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那么这个小药库里面的这些成分啊，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和辅助治疗一些疾病，但是呢它仍然不等同于药，更不是急性用药。而且我们服用它的时候啊，这个效果的这个显现的快和慢，效果显现的好和坏，那么与我们服用的蜂胶产品的剂型，包括我们服用量的多少和我们服用的时间长短啊，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个体体质啊是不同的，然后我们所生的一些疾病的轻重程度啊也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效果体现在不同人的身上呢，肯定啊也是不尽相同的。
0: 是的。
1: 那我们说选用这个蜂胶液服用主要是看什么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看五点变化，就是胃肠、睡眠、精神、体力、气色，这是我们多年来通过问卷调查得出来的一个排序。所以呢一定呢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观察收获到的改变。总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选择蜂胶产品的时候，不仅要选对品牌，还要有耐心加坚持的这样一个观念。
0: 嗯，大家如果想要对蜂奶宝的蜂胶液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400-025-1818的热线电话，同样也可以到我们的线下专卖店来体验感受一下，就会有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继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过林东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货车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暂时无法通行，请经过的车友耐心等待，有条件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另外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1公里的位置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好在现场暂时没有车辆积压，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8: 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非常晴朗的一天， 但是早晨呢确实有一些闷湿潮热的，毕竟梅雨季节时不时的会下雨，而且这个高湿度是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点半开始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陪着各位起床上学上班。那在6点半开始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就为我们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呢我跟刘光仁商量了一下，因为大家前一段时间对精润珍珠的系列护肤品非常感兴趣，比方说王丹给你推荐的精润的面膜啊、祛斑霜啊，还有很多的护肤的方面的今年精润的主打，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精润珍珠护肤品的全套产品中的主打产品，比方说刘光仁越用越白的

0: 交广早班车，电信五 G 气象站，
1: 电信五 G 气象站。
2: 好嘞，今天的天气呢，我们要多说一会儿。未来的三天多降水，大家还记得是在梅雨季节里吧？对，那其中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淮河以南地区会有强降水，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那么在温度方面，今天叙州，也就是苏北城市的徐州，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6度，加上有阵雨或雷雨，闷湿感非常强。那么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有阵雨或雷雨，22度到32度。苏中城市南通、泰州、扬州多云到阴，有阵雨，22度到32度。苏南城市常州、无锡、镇江阴有阵雨或雷雨，晚上雨量中等，23度到30度。那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早晨是大太阳哈，晚上会有雷雨，并且晚上今天的南京等同于苏南，今天晚上会有中到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23度到32度。

王丹给大家播歌的时候呢，这个歌的乐趣性就很强。孙燕姿直来直往，很多人直奔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二号链接。今天是一个超级福利，19.9元洗面奶2支，而且是精润大品牌。

起收听王丹广播的人报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7月2号也就是今天16分之一决赛的最新战报。刚才呢英格兰和刚果金完赛了，那么英格兰凯恩梅开二度逆转，要知道是逆转哈，英格兰晋级了16强。那么另外一场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精彩，也是很有可能马上就要点球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就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在85分钟的时候还是2-0领先，然后很多人一看，哎呦比利时完喽，出去喽，然后就去睡觉了。结果一醒来说什么情况，为什么现在还在踢？原来呢在最后五分钟的时候比利时连进两球，然后呢就把这个比赛现在拖进了加时赛，而加时赛目前依然是2-2平，我们也随时的会关注哈。目前比利时和塞内加尔2-2。好，那么接下来8点要开球的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对波黑队，8点在洛杉矶开球。

0: 好，更多的资讯王丹现在一一的为你带到。在7月1号，也就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咱们江苏各界是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赵亚夫颁授7.1勋章。赵亚夫是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江苏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在赵亚夫扎根奋斗的句容天王镇戴庄村，党员们集体收看了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看到赵亚夫获得7.1勋章，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党委书记姚伟超：
2: 作为戴庄村的支部书记，我深知戴庄村的发展，村民有奔头的生活，离不开我们赵主任的无私奉献与实干生根。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会继续带领全村的党员干部弘扬亚夫精神，继续跟随他的步伐，抓实产业发展，深耕戴庄经验，带领全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的新四军纪念馆党总支讲解员朱建勇表示，将持续打造内容更加生动、形式更加丰富的红色教育课程，用革命精神为党员干部铸魂，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
3: 当年新四军将士浴血坚守救国救民的道路，靠的就是不改的志向、不变的信仰。如今新时代传承红色根脉，这份坚守的定力正是我们红色宣讲人最该守住的初心。下一步呢，我也会把这一份定力融入日常讲解，深挖新四军革命故事，把先辈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讲鲜活，立足基层党建阵地，用好红色资源，引导更多的参观者坚定道路、牢记初心。
1: 同样作为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张家港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教导员钱忠明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法治初心，践行为民使命。
4: 我们将牢记嘱托，以更高标准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把案件审核质量关，强化全流程闭环监督，让公平正义在每一件案件中可感可及，同时以更优法治供给回应发展所需，切实与公安法治工作现代化护航高质量发展。
1: 针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江苏民营企业锚定创新赛道，主动担当作为，恒力集团党委委员汤方明表示，企业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持续推进产业链演练、补练、强练。
5: 在成功打通从一滴油到一匹布全产业链的基础上，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迈进。未来，恒力集团将继续在高端船舶制造、先进基础材料领域创新突破，全力打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制造产业基地，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贡献恒力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明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更加明晰了青年党员教师的责任与使命。
6: 作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材料创新团队的科研工作者，我们将继续聚焦工程材料耐久性与长寿命服役研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继续把科研做在工程一线，把成果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同时也会在人才培养中引导学生增强家国情怀和创新意识，努力在科研、育人和服务社会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7: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来说一下正值毕业季的事儿。那不少2026届的大学毕业生从江苏起航，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这方面，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苏州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8: 近日，苏州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温情开讲。
9: 大家不好，我叫吴登云。
8: 87岁高龄的吴登云说话语速不快，偶尔停顿。他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党员，本事不大的平常医生。但台下青年师生却深知，这普通二字重若千钧。上世纪60年代，23岁的扬州青年吴登云从扬州医专毕业，家乡医院向他敞开大门，他却在地图上找到祖国西极新疆克州乌恰县。从此他扎根帕米尔高原60余载，常年策马巡诊，无偿献血8400多毫升，甚至割下自己13块皮肤为烧伤婴儿植皮，被群众唤作马背医生、白衣圣人。63年间有多次调离机会摆在面前，他都轻轻拒绝了。如今87岁的他依然住在乌恰，时常去医院看看。
9: 这块土地对我说来是一块绿土，老乡和我亲密的关系，我舍不得离开他们。他们有许多疾病啊，需要我去治疗，我也应该留下来。
8: 从江南水乡到帕米尔高原，那是一代人的回答，也是另一代人即将写下的答案。即将奔赴新疆乌什县支教的惠韩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马崇浩说，
10: 他这种利人毫不利己的情怀深刻地感染了我，然后这也促使我在想要加入研究团就要去奔赴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所以我也义无反顾地去加入了他。因为我觉得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年轻，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8: 2025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疆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殷切寄予广大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江苏省教育厅今年在全省高校，特别是毕业生中开展了一堂特别的思政课，带领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的师生代表来到吴登云坚守了63年的新疆克州乌恰县，为思政课集体备课。南京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成员刘一文：
11: 吴老用他的身体力行向我们诠释，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止于谋求个人发展，更在于学有所成，服务人民。我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8: 今年苏州大学第28届惠韩研支团22名成员即将接过接力棒，奔赴陕西、云南、新疆等地。吴老得知后殷切寄语：
9: 现在新疆最缺乏的是人才，哎，你们这个大学生的人才啊，在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需要的。
8: 同样的选择在江苏高校不断接力。7月1号上午，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人文学院毕业生达瓦卓玛作为基层就业代表分享心声。他生于西藏阿里边境小城，那里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大二回乡调研青稞产业时，他真切地看到边疆发展的短板，从此立下学成归藏、扎根基层的决心。
12: 未来我会带着母校赋予我的学识与格局，返回西藏，建设家乡。
8: 南京大学今年有26名本科毕业生选择奔赴西部地区开展支教和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毕业生夏欣说：
13: 我们也会做好西部课堂他们的第二课堂工作，就是给他们带去

0: 更多多彩的具有我们南大特色的一些活动。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的，再来强调一下，今天关于精润珍珠护肤品，也就是说前三场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然后今天有人来要这个精润珍珠的祛斑霜，美白淡斑的祛斑霜，它的日常价是198块钱一瓶，目前他们自己的直播间已经是恢复日常价，因为618活动已经过去了，再一个活动是双十一，那么我们今天依然是把专场价拖到了今天，直播间到手价138块钱三瓶，也就是说它的日常价一瓶不到的价格，我们今天三瓶精润珍珠祛斑霜。对于这个精润的这个品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它一直在这个致力于珍珠护肤品的系列产品的打造。那么今天二号链接，请大家现在立刻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冲进来直冲二号链接，它的氨基酸洗面奶日常价是39.9块一支，这个价格已经不高了。我们今天39块钱的氨基酸洗面奶两支的价格19.9两支，所以大家现在都在纷纷冲。那我说，如果你冲了二号链接之后不冲一号链接，一号链接我们已经卖出去30单了，这是什么呢？就是在夏天可以美白保湿补水并且祛斑的，日常价99块钱一盒的精润珍珠氨基酸细致面膜，直播间到手价今天5盒的价格99，建议大家1、2、3在这个夏天全部冲冲他一下。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毕业季热火朝天的事情，那么其实毕业季也是伴随着暑期了。昨天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详细的情况。
3: 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1分钟。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
4: 新增重庆北至西安东两对列车，填补正渝高铁主要车站至西安直达运力空白，同时优化调整4对列车运行区段，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成都东至北京西调整为宜宾至北京西，持续扩大高铁网络覆盖面。
3: 普速线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进一步优化，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4列直特字头列车升级为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2列特字头列车升级为直达特快列车，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调图后，国铁南宁局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快1194、快1191、快1192、快1193次，增开湛江至长沙快1974、快1973次普速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地区群众长途出游的出行选择。
2: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暑运学生票也是有了4大变化，这4大变化是什么呢？来了解一下。
5: 今年暑运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6: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

0: 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
2: 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
8: 消防通道被占用了，这些日常的管理难题如今靠人工智能就能够自动发现，自动派单处置。近日呢，咱们江苏省的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发布了，智慧物业正在成为民生落地的核心场景。你说这是不是每个人都关注吧？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9: 在南京江宁万科金玉兰湾物业疫控中心的巨型可视化调度大屏上，小区电梯、单元大堂、室外道路、消防通道的实时画面同步滚动。整套平台采用纯云端架构，无需额外的硬件算力，所有监控点位接入 AI 算法，实现了全场景的自动巡检。屏幕上刚弹出一条红色的预警工单，系统识别到一台电动自行车驶入电梯轿厢，信息同步推送至物业外勤人员手机。万科物业莫林片区疫控中心督察长宋宇介绍，
10: 你看这种电动车，它进了这个电梯轿厢之后，就自动的会报这个工单，到项目维度呢就可以去处置，比如说电梯的、大厅的，或者说是我们那个室外的消防通道，通过这个 AI 算法给它制定去设置一些功能，当这些场景触发了之后，它都会自动的去派发的工单出来，任务出来。
9: 这套云端调度平台让小区日常管理处置更加高效便捷。实现 AI 智能管理落地的背后，离不开万物云零时系统的技术支撑。作为边缘硬件加 AI 算力一体化的智能技术底座，该系统也被称之为楼宇自动驾驶系统。应用场景不局限于小区物业服务，还涵盖了资产经营、能耗探控、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在全国1000多个项目投入使用。万物云临时南京区域负责人徐超介绍，
11: 它是通过项目摄像头接入的方式来敏捷部署一套整体的 AI 应用，满足项目24小时的监测告警，来去缓解这个项目上人工长时间盯紧屏幕和巡逻的工作压力啊。我们会生成周度、月度的自动的 AI 报告，来做风险的提前预警。除了基础的项目的地库照明之外，我们的能源质控、能源质管能够对项目上各类的用电的数据和用电的设备进行整体的调优。
9: 一边是物业企业自主落地 AI 应用，实现了小区一线管理降本增效，另一边住建部门同步搭建了智能管理体系，用 AI 管住维修资金，规范小区自治，双向发力补齐物业服务短板。江苏省人工智能加住房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明确，全省将从小区服务提质、行业智能监管两大层面推进智慧物业场景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黄卫说，
12: 第一个层面是提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以降本增效、便民为导向，覆盖日常管理、安全防控、设施运维、业主服务等核心场景。目前南京市已对全市6667个50000元以上维修项目建立标准化电子档案库，并谋划人工智能研判预警系统建设。 省级层面也在推进相关智能体的开发。

0: 后续将逐步推广各地应用。
1: 从物业的一线 AI 自动巡检、工单闭环处置，到省级智能监管守护维修资金，简化业主自治流程，江苏正以人工智能加住建行动方案为抓手，推动智慧物业从试点走向全域普及。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我昨天居然在家，我都没想到，我还以为我的手上是一个黑色的毛毛絮，可是就是那么寸。我后来发现，就是那个大疙瘩已经起来了，我才发现我居然在家被蚊子咬了，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其实呢，我们的张谦也关注到了，七月份咱们已经是正式进入了盛夏，蚊虫现在的确是无处不在，进入到活跃期，病媒生物传染病发生风险比较高。暑假期间大家跨地区出游也是增多了，人员流动和聚集性的活动频繁，加上外出就餐的比例增加，肠道传染病的发生风险也是显著增加了。那么南京市疾控中心已经发布了关于这几个方面的健康提示，马上我们让记者祖明告诉我们更多。
5: 进入七月，高温晴热天气持续，短时强降水、雷阵雨天气频发，蚊虫更加活跃。登革热、疾控可亚热都是经衣蚊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两热的防控关键在于防蚊灭蚊，需要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做起。南京市疾控中心应急办负责人张忠
6: 建议大家做好环境卫生整治，从源头上减少蚊虫滋生，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时建议着长袖长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近期有外省或境外旅居史的人员，如返陵后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可疑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
5: 夏季草木繁茂，蜱虫也异常活跃，在农田、茶园等场所进行劳作或户外活动时，存在被蜱虫叮咬及感染的风险。张忠提醒广大市民需要加强个人防护，
6: 前往山林、草地、灌木丛等蜱虫密集区域时要小心，长期从事农业劳作、有野外活动史或近期被蜱虫叮咬的人员，如果出现发热、乏力、食欲不振、恶心等可疑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并告知医生相关接触史。
5: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为细菌和病毒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高温天气，人们更喜欢生冷的食物，苍蝇活动也增多了，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感染性腹泻发生的风险。预防感染性腹泻，要坚守饮食卫生的底线，从源头上防止病从口入。张忠，
6: 夏季的食物尽量现做现吃，两小时内不食用的要冷藏存放，隔夜食物要充分加热后方可食用，水产品和肉类要充分煮熟煮透，瓜果蔬菜需彻底清洗干净，家庭及餐饮单位应当做好环境卫生，及时清理厨余垃圾，防止蚊蝇、蟑螂滋生造成食物污染，必要时可进行物理防虫或化学杀虫。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再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的听众一边听着我们的资讯，一边满满能量的出发，另一边呢也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坚持自己的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那么今天我们是把618精润珍珠这个珍珠系列品牌，1994年就开始的这个品牌到现在是32年，这个精润珍珠它现在是有高中低端的产品品线。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上了中和高，说到中和高，但是价格是达到了底价，2号链接19.9元两支氨基酸洗面奶，它的日常价39.9元一支，1号链接目前最后的二十单的话，日常价99元一盒5片的美白细致面膜，夏天刚好用的。那么99元5片，我们目前20单是99元1单5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另外在夏天的时候，美白祛斑正当时，精润的高端线珍珠祛斑霜日常价198一瓶，高端线直播间到手价今天我们生生的给它拉成了低端。

专线138三瓶，赶快去抢这个三瓶的链接，目前在三号链接只剩下五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别错过了。

0: 昨天两艘中国造 17.4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交付给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和能耗指标都领跑于全世界。咱们中国已经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这个方面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 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每艘船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航行单日碳排放量可减少约10吨。
2: 它的能耗指标啊，都是达到了这个国际最领先的这个水平。它的客户呢，既有国内的这个中海油，就有国外的马石油，都是我们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
1: 截至目前，沪东中华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手持订单已经接近60艘，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了20%，订单排期已至2031年。
2: 从产品的这个技术性能、建造的周期，尤其是国内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建设，这个配套的体系已经非常的完整，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全球客户的这个认可。
3: 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成瘾。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24，酷爽盛夏快乐模式已经全面开启了。那无论是宅家还是出门，电信超千兆陪你畅快一下。宅家有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网速狂飙2000兆，全屋无死角，全家同时刷视频、打游戏、看比赛，丝滑不卡顿。出门连电信的 5GA 下行速率高达3000兆，毫秒级的超低时延，抢票导航、开直播永远快人一步，更有每平方公里百万级的设备连接容量，景区人山人海也不怕，拍照秒发不掉线，更有暑期特惠大礼包，华为、苹果、小米爆款手机大额直降，叠加15%的国补，最低只要1块钱起。电信超千兆引领数字生活全面提速。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出行信息，九元航空昨天发布通知，自2026年的7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那么经过系统的改造和功能提升，无锡火车站的南广场7月1号上午8点开始已经正式恢复进站功能。那么这次的无锡火车站南广场改造的最大亮点是彻底解决了以往人车混行、接送混乱的问题，南广场进站实行上下分离、分区循环的管理，在无锡的或者去无锡的国单皮可以体验一下。
5: 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6: 中国电信，
7: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8: 福利来啦！
7: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6: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7: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9: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10: @ 所有人，
0: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荐大使王丹，每天可以跟着我一起更多的了解南京南部新城，共同触摸未来。今天的交广官微带来亚瑟士素吸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

0: 网博网回复鞋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双700，现价每双36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喽。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好，给大家同步一下目前我们今天的线上售卖32年线下线上都是珍珠系列品牌的头部精润珍珠，2号链接今天的至大福利19.9元两支氨基酸洗面奶，剩下最后8单，它的日常价是氨基酸洗面奶1支39.9元，我们今天现在19.9元两支。那目前呢，1号链接日常价99元一盒5片的美白细致补水面膜，目前我们的直播间到手价99元5盒25片，只剩下最后13单。那么3号链接精润珍珠祛斑霜，这个夏天必抢的138元3瓶的，只剩下最后2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1: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一时间段呢，城区的车流量整体来看还不算很大。玄武湖隧道的东西双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稍多一些。龙盘中路高架和通济门隧道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目前来看，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夹江隧道双向的车流量还不算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机场联合深圳机场及各承运航司推出了准零门槛跨航司转签服务，突破了目前行业普遍试点仅对6折以上舱位开放签转的门槛。除了特殊票、积分票等限定的票种之外，正常购买民生快线客票的旅客可以直接享受无需退票即可签转的便利，获得了更为灵活和省心的公交化出行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分享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

0: 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We know everything。
2: 时间是清晨的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今天是2026年的7月2日，星期四，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开始到8点，陪着各位在路上去上学、去上班，同时呢，去感受我们生活的美好种种。今天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特别的热闹，因为已经有32年珍珠护肤品的这个生产经验的精润珍珠品牌，今天和我们直播间联合做一个超级大的优惠，这是比618还要大的优惠。比方说它的39.9元的氨基酸洗面奶一大支，日常价也就39.9元，但是

0: 早有安排，先抢三号，然后二号、一号和四号，别错过啦。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白天江苏西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今天叙州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高温线以上，加上有阵雨或雷雨，闷湿感非常的明显。苏北的其他城市22度到32度，有阵雨或雷雨。苏中城市南通、泰州、扬州多云到阴，有阵雨，22度到32度左右。苏南和南京今天的天气也要特别关注，白天是晴天，到了下午多云，到了晚上中到大雨，一定要注意，23度到32度。最近一段时间雨水回归，闷湿潮热，还有蚊虫滋生，多多注意吧。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0: 王丹马上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杨林。今天杨林给我们带来的是铁路南京站的暑期运输方案，来连线。杨林你早。
2: 王丹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呢，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截止，合计62天。暑运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951万人次，日均31.47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5.2%。其中预计南京站发送432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3.49%。南京南站呢是发送旅客1370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5.75%。今年暑运，铁路南京站整体客流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走势，旅游客流啊持续旺盛，学生、商务、旅游出行在暑运首尾以及周末时段的客流叠加度较高。那么6月底到7月中旬会迎来首波高峰，8月中下旬到9月初将迎来暑期的返程高峰。暑运期间周中与周末的客流差值会比较突出，所以大家想要在这两个时间段出行的，一定要提前购买车票。那客流方向呢，主要是以传统旅游城市北京、西安、青岛、厦门，还有网红城市长沙、成都、武汉，还有避暑旅游城市，比如东北啊、西北啊、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黄山等地区为主。那么暑运期间，铁路南京站呢，将在实行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再增开上海、郑州、南昌、杭州、兰州、乌鲁木齐、长春等方向直通的旅客列车13对。南京南站呢，还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夜间高铁的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此外，铁路南京站还将安排专人动态关注车票预售的情况，采取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等措施，扩充运能。那为了保障旅客在暑运期间安全有序的出行，铁路南京站还将进一步优化旅客进站、候车、出站等走行路线。针对暑期旅客列车临时加开、城市交通运行时间调整、旅客提前到站等因素，铁路南京站根据实际延迟关闭、提前开放候车室，满足旅客的基本需求。那么铁路部门也提醒大家，暑运期间列车的具体开行情况，请以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 APP 为准。乘车当天呢，请适当提前出门，为室内交通和进站安检预留充足的时间，同时啊，看清购票信息上的乘车站，以免跑错车站，耽误您的出行。王丹，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杨林提醒的也是方方面面非常到位啊。
3: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1: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0: 好，这个时间 准时准点的给大家来关注7月2号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比赛的情况。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两场对决收官了，英格兰开局早早的就失了球，但是凯恩下半场头球加远射双响建功，

0: 2-1，英格兰翻盘刚果金，涉险过关。所以这场比赛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精彩，说英格兰到底怎么回事？还好1/16有他们的一个名额。那么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就更加的刺激了。王丹可以用刺激来形容这场比赛，因为我也是看了这场比赛，我在上班的路上。那么到85分钟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完喽，比利时0-2落后于塞内加尔，肯定是进不了1/16了。然后等到大家5分钟以后再回来，什么情况？比利时2-2平了塞内加尔，然后呢，生生的是拖进了加时赛，最后比利时3-2险胜对手晋级。而其实塞内加尔在2022年的世界杯当中已经是进入了16强，所以这个北非的球队一点都不弱哈。好，也祝贺一下比利时吧。这两场淘汰赛对抗的强度拉满，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对接下来的比赛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那明天凌晨重点赛事又是看点十足了，3点西班牙对阵奥地利，早7点葡萄牙迎战克罗地亚， C 罗莫德里奇迎来老将的终极对决，胜者挺进。也是两大足坛传奇世界杯赛场难得的同台较量，我们共同关注。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接着来说世界杯的情况。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的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的爆发态势，欧洲就成为本轮极端高温的焦点地区，多个国家刷新了6月甚至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么法国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飙升到了44.3度，创下了6月的最热纪录。另外德国26号到28号连续3天刷新了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卢森堡啊、捷克啊、波兰啊也都出现了观测史上的气温新高。还有西班牙的卫生部监测系统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一共有1000多例超额死亡，归因于高温。那么这场热浪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央视的报道。
2: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3: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0: 你说王丹，你不是说要说世界杯吗？好了，来了。天气预报显示，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正在面临一场本周的笼罩的高温天气。那么，很多的球员将会在40度的高温之下踢球。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

0: 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 2.2 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1: 近期呢，日美在日本多地举行了坚毅之龙联合军演，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联合行动当中的协调程序和互操作能力。那么专家就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战略算计。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20号在熊本市举行了大规模实战训练坚毅之龙的启动仪式。日方称，训练旨在提升岛屿防卫熟练度，在九州、冲绳各地实施至30号，并让部署在佐贺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飞至冲绳县宫古岛。据日本陆上自卫队透露，鱼鹰运输机29号上午首次飞抵宫古岛。冲绳县因担忧安全性，一直反对包括美军在内使用鱼鹰运输机。另据共同社报道，坚毅之龙日美联合射击训练28号还向媒体进行了开放，训练模拟了岛屿攻防。日美参演部队当天使用小型无人机从空中确认目标后，出动战车和火炮相继发起攻击。当天，日美还演练了前线部队的步枪射击与转运伤员等内容。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在日本九州和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诸岛多个据点举行。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出兵约9600人，重点演练联合夺岛作战，检验两栖作战能力。演练科目涵盖情报侦察、反舰作战、登陆作战、联合实弹射击及补给运输等。除部署日本研制的多种岸舰导弹外，首次在宫古岛部署鱼鹰运输机，这表明日本在强化西南诸岛对海打击、以陆制海和登岛夺岛作战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此外，日美英勇盾牌2026演习于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和联合制海等科目，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岛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专家表示，日美加强军事勾连背后隐藏着深层次战略算计，美国意在通过强化盟友体系将日本推向前台，以分担其遏制大国的成本，维系亚太霸权。日本则主动迎合，企图借助美国支持突破和平宪法及专守防卫原则，发展进攻性战力，推进再军事化，为其军事大国目标铺路。美日此举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违背了亚太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主流意愿。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1: 买车容易养车难，养车呢就像养家，要用心，更要有好的伙伴。我们为你推荐中国石化易捷养车，全省超400座自营汽服门店，为你提供专业的养车服务。洗车养车到易捷，容易的易，敏捷的捷，快捷专业安心。石化易捷给广大车主送福利，999元尊享和599元智享养车会员权益套餐，买到就是赚到咯，让你的养车费用降了又降， 量999元尊享爱跑版会员权益套餐，可是价。

0: 值6313元的服务的超级优惠呢，套餐总价值远超会员的购买价哦。微信小程序搜索易捷养车江苏，马上购买吧。今天的交广官微给大家带来了亚瑟士速吸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鞋就可以下单了，原价700块钱每双，现价每双369元，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可以下单。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昨天呢，我们的记者文文给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正式施行的时候，我说哎，今天怎么一样的哦？再一看新民这个民航法首次将无人机纳入到国家法律层面全链条管理。那也就是说，今天关于这个新的航空法，文文要给大家讲一下无人机方面的事情。来连线，文文你好。
2: 我们早，
0: 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是国内首部从国家法律层面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展全流程体系化规制的顶层法规。那么这也意味着我国低空经济治理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全新阶段。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为了配套法律的修订，已经有两项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的国家标准已经在今年的5月1号生效，分别是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从而构建起了法律条文搭配技术规范的双重管控体系。那么这样一来啊，就形成了设备可溯源、飞行行为可监管的完整管理的闭环。那么在筑牢航空安全防线的前提下，为低空相关产业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那么这一次法律修订填补了原有法律体系当中无人机相关顶层制度的空白，将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式纳入到民用航空器法定范畴。比如新民航法这个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原则上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申请取得试航许可。其中中型、大型无人机必须取得试航许可，小型无人机不强制取证，但是整机需要满足强制性国标，其产品必须符合产品质量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在试航许可上享有豁免，但他们在实名登记、激活、运行识别、飞行空域管理等方面仍有严格的法定要求。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新版的民航法第15章大幅完善了追责的这个条款，针对无人机领域新增试航、飞行、设备识别、标志缺失等专属的处罚规定，违法罚款最高限额提升到了200万元，相较原标准翻倍。法规创新设置了梯度惩戒机制，融合财产、行为、资格三类处罚手段，并与这个无人机驾驶航空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配套联动，形成了上下贯通的双重惩戒制度。那么这样一来啊，就依靠这个刚性的法律约束，护航了低空经济的安全有序发展。王丹，
0: 感谢文文。那王丹这里也要提醒一下无人机爱好者，低空飞行一定要合法合规哦。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暑假已经正式开始，同学们、家长们换手机、装宽带、升级网络、玩转 AI， 到中国电信一站搞定。电信超千兆重磅推出四重好礼，购机特惠折上折，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爆款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叠加15%的政府补贴，最低只要1块钱开始。现在到中国电信换手机超级划算，二重礼加庭宽带提速，电信全光宽带 FTDR 网速升级到2000兆，光纤进房间全屋无死角。那三重礼，无线网络升级 5GA， 连线更广，速度更快，人山人海不掉线，户外刷网快人一步。说一下第四重好礼， AI 应用全